0: 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

0: 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

0: 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 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0: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8: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8: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3: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4: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5: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

0: 主流。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

0: 本会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 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 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疆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深挖煤炭资源优势，助力新疆能源产业升级。
2: 通关提速货量攀升，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5000列。
1: 乡音话幸福，实干会振兴，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圆满落幕。
2: 两度奔赴南疆，宁波援疆教师扎根新疆，打造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强化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工作预案，强化抢险力量预置，做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应急保障，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自治区防总和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各司其职，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基层一线，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打牢坚实稳固的基层基础，凝聚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要持续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会议研究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压实边境地区各级党委党组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持续深化强边固防行动，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扎实推进兴边富民，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引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要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只争朝夕的奋进、务实笃行的担当，稳步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奋力谱写科技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巴州科技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郭斌倍感振奋。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内涵深刻，系统部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各项任务，为基层科技工作者划定清晰路线，提供根本遵循。我将带领全局干部职工，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扛牢科技创新使命，以科技创新实效助力巴州新质生产力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新疆鼎飞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矿山智能化装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组织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后，技术总监张亚东表示，
5: 我们将继续以培养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全方位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技术，奋力争当行业创新先锋。
3: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一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2025年自治区财政科技支出 87.6 亿元，较2020年增长 112.4%。高新技术企业3229家是2020年的4倍，技术合同成交额135.8亿元是2020年的 14.4 倍。新疆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全国第25位。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刚，
6: 谋划布局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集中力量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地缘安全等具有特色和优势的领域推进基础研究突破，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优化基础研究学科设置，建强自治区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若干专业领域科学数据中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研发的重点环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人工智能加创新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新疆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带队赴新疆医科大学、自治区中医医院、自治区药物研究院部分医药企业，就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先后来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研发创新、市场销售情况等，实地查看产品展示区、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等场所，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创新探索，强化特色品牌建设，不断拓宽发展空间，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自治区药物研究院调研后，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依托资源禀赋，更好开展中医药古籍修复工作，主动对接企业、医疗机构需求，推进少数民族医药古代经典名方研发转化和上市，充分利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进一步拓宽中药、民族药、新药研发思路，努力多出成果。在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维吾尔医学院，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详细了解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肯定了学院长期以来取得的成绩。他指出，要突出优势，强化特色，继续抓好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拓宽国际视野，着力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在自治区中医医院， 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走进诊疗区域，查看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开展情况，了解特色科室建设、特色产品研发应用等。他鼓励医院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中西医结合，深耕特色产品研发，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新疆实际抓好落实。要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加快新药创制、经典名方开发，深化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攻关，持续提升诊疗服务能力，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重点难点和关键点献良策聚共识，努力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许贤仪一同调研。
1: 昨天上午，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国内主要产煤省区市、煤炭产业链企业及交易市场的各方嘉宾共聚一堂，就强化煤炭兜底保障、提升安全保供水平深入洽谈交流，助力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本次交易会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主办，会议期间将举办煤炭资源开发与运输体系优化、电煤保供及煤炭产运需、煤炭市场专题分析、江煤外运等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以此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江苏国信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远表示，
8: 希望能进一步的加强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不光是煤炭供应，乐集团在煤制气啊，包括江电外送啊方面，都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把这个能源基地跟我们这个用能大省的合作啊，建立的更加的稳固。
7: 新疆能源集团销售公司智盈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范冰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司持续提升江煤外运发运能力，和宁夏、甘肃、重庆等区域煤电企业进行深度合作。通过此次会议，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与全国煤炭、煤化工企业的深度合作。
9: 往年的煤炭销量主要聚焦和注重在煤电企业，今年有一部分的煤炭呢，主要送到了我们全国各地的煤化工企业，实现了这个高端产业的深化。我们也想借助这个平台呢，加强跟全国各大煤炭企业的交流合作，为保障国家能源的安全呢，做出新疆的企业的积极贡献。
7: 据了解，新疆煤炭预测储量达 2.19 万亿吨，占全国储量 40%。 2025年全江原煤产量 5.56 亿吨，江煤外调量稳定在 1.4 亿吨，稳定保障全国20个省区市能源供给。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理事长赵建国表示，此次会议为煤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起高效交流平台，为我国煤炭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10: 中东、土哈、伊犁、库拜四大整装煤田资源储量大，开采条件优，是全国产能储备跨区域应急调用煤制油气核心布局区域，所以我们全面强化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通过加强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实施产能储备制度，提升电煤中长协履约率，构建平时供得稳、用时调得出、及时用得上的能源安全保障，以煤炭供给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截至7月8号，今年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5063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11: 7月8号16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空调等家电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缓缓驶出，开往格鲁吉亚。霍尔果斯某物流公司业务经理马美莲介绍，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选择从新疆铁路口岸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12: 我们代理的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商品车和汽车配件的需求旺盛。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超800余列，同比增长24%。
11: 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通过全面推行作业环节前置、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并与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强化协同，实现了班列换装、查验、放关的无缝衔接。班列日均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2个小时就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蔡光旭：
13: 我们优化运输组织，提前信息沟通，与海关部门密切协作，运好中国铁路数字口岸95306系统，将口岸的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以内。
1: 7月8号晚上，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圆满落幕。请听克州台记者高萌、王鹏飞的报道。
3: 总决赛在阿克陶县真诚古城举办，晋级总决赛的12组选手展开激烈比拼，最终来自昌吉州的杨慧燕等3位选手斩获1等奖。杨慧燕：
14: 我的家乡治愈了我，成就了我，接纳了我，同样也是家乡的百姓和山水给予了我新的人生。回乡振兴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每个平凡的岗位都在努力，幸福在遍地，幸福也在每个人的身上。
3: 今年年初，大赛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启幕，各族农牧民纷纷登上舞台，用最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朴实真挚的表达直抵人心。观众美男托尔逊别克：
15: 哎，真正做到了让群众讲，讲群众事，请群众听，实实在在的把展示的舞台交给了基层老百姓。
3: 大赛同步开启线上线下两大展示渠道，2000多场活动在全疆遍地开花，直接参与讲故事的农牧民达2万多人次，线上线下覆盖人次突破7000万。大赛以小故事映照大变迁，绘就新时代新疆乡村的幸福图景，展现出各族农牧民自信昂扬、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夏国强：
16: 因为他真正的把人民作为创作主体放到了镜头前，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到和我们一样的人。
1: 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副教授买买提艾利阿布都拉：
2: 新疆的每一处乡村蜕变，每一个百姓幸福，每一个奋进故事，都是新时代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向好的鲜活见证，更是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心声。
3: 近日，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及服务标兵名单。昌吉市阿什里乡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达尔汉文艺宣讲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荣获全国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30年来，他坚守草原牧区，将党的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让牧民在欢声笑语中读懂国家大政方针，让时代好声音浸润牧区千家万户。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刘华、梁洪涛的报道。
4: 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居住分散、信息闭塞，了解政策渠道较少。2001年任阿什里乡文化站站长后，他针对牧区群众喜爱说唱的特点，创新以艺传策、以歌讲政的宣讲模式，宣传党的惠民政策，普及法律知识。阿什里乡天鹅小镇居民麦迪亚尔·哈斯卡尔非常喜欢这种宣讲模式。
5: 印象最深刻的是把哈萨克族传统说唱铁耳麦和民法典的内容结合起来表演，歌词通俗易懂，在学唱的同时就了解了相关知识。
4: 2003年，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牵头组建了以阿肯弹唱为特色的达尔汉文艺宣讲队，把宣讲台搬到毡房前草场上，用东布拉弹唱、阿肯阿伊特斯等艺术形式传递党的创新理论，把大道理变成家常话。多年来累计开展活动超2000场，创作作品50多部，汇集群众50多万人次。在他的带动下，阿什里乡培育出12支业余文艺宣讲队，形成处处有宣讲、人人能参与的生动局面。该乡获评自治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乡文化站获评自治区一级文化站。他个人也先后获得自治区金牌宣讲员、昌吉州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25年中国好人等荣誉。他发起的志愿服务项目获得了自治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面对沉甸甸的荣誉，他说：
6: 荣誉属于过去，我只是党的好政策的普通传播者，只要牧民需要，我就会一直唱下去、讲下去，坚守基层岗位，默默奉献终身。
7: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麓，援疆教师、宁波大学教授李和生始终坚守在新疆理工学院，从零开办专业，培养本地教师，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走进新疆理工学院的食品专业实验室，师生们正在用先进的实验设备开展学习研究。2018年，宁波大学教授、新疆理工学院引领教师李和生来到这里筹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当时全院仅有3名教师，无实验场地，办学基础薄弱。
9: 我一直告诉自己，援疆不是来短期帮忙的，越是基础差，越需要有人留下来深耕实干。真正能帮到新疆的是把队伍建起来。
8: 2021年8月，结束三年半的援疆任务，李和生回到宁波大学办理了退休手续。但鉴于新疆理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刚刚建院，缺少专家教授，新疆理工学院希望李和生能返聘到学校，继续支持学校的工作。本可安享天伦之乐的李和生再度出征，又一次回到新疆理工学院，直到现在。李和生立足当地产业需求，量身制定专业建设方案，成功申报新增三个食品类本科专业，补齐南疆高校专业短板。他还打造了三门校级优质课程，同时聚焦本土师资培育，制定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如今，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已建成12个标准化实验室，现有教师56人，在校生1200多人。新疆理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张小燕：
10: 李教授一直手把手带着我们，每学期都会停课、评课，帮我们打磨课堂、修改课题，还带着我们参加各类教学比赛。我们很多年轻老师都拿了自治区奖项。
8: 李和生初到阿

0: 可苏时便被这里的淳朴民风和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深深打动。他坚持每学期上课，几年来承担超过五门课的主讲任务，每年承担六到八名学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在他的教育培养下，很多毕业生都留在新疆建设新疆。
1: 我一次次的援疆支教不是硬性要求，是我真心喜欢在这里工作，舍不得这片美好的土地，就是想趁着自己还能干，为新疆教育多做一点实事。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暑期到来，伊犁州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以伊宁市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特克斯县黎街等为代表的特色街区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赵小芳的报道。
4: 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每天游客络绎不绝，一条以非遗工匠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成为亮点。这里汇聚了28个店铺、16个非遗品牌，涵盖多民族活态技艺传承与本土特色品牌。在蒲匠非遗体验馆，游客可以体验传统制皮技艺，选购羊皮烙画、皮质冰箱贴等文创产品。辽宁游客陈轩一：
5: 没有接触过这些非遗的技艺以及传承，就在我们的身边。
4: 今年以来，伊犁州大力推进文旅融合，推出民俗非遗体验项目，将特色街区打造成为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窗口。特克斯县黎街民俗风情步行街区完整保留了当地原生态的街巷肌理与民俗风貌，成为游客畅游特克斯县的核心打卡地。甘肃游客驼小燕在江峪陶艺馆体验制作陶瓷时告诉记者：
6: 亲手做陶瓷特别有意思，既能放松解压，也能把自己做完的这些小饰品带回家。黎街的氛围也特别好，也能体验到很多的那种好玩的项目，也能沉浸式的感受这边的民俗风情。
4: 为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感，特克斯县持续推进黎街品质提升改造，丰富文旅产品和业态，让传统民俗街区焕发新生。特克斯县特克斯镇党委委员米克尔阿伊·别克图尔汗：
7: 那么下一步我们持续深挖这种非遗民俗体验，进一步优化街区的环境，完善服务的这种配套设施，推动街区文旅产业体制升级。
8: 7月8号起，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联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乌鲁木齐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上推出一客登机服务，助力广大旅客实现更美好、更便捷的暑期出行体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尼木格尔的报道。
9: 一客登机服务是中国南方航空在行业内首创的创新服务，该服务基于旅客需求，通过智能化技术升级及业务变革，打破国内民航业普遍提前30到40分钟关闭值机柜台的惯例，减少传统值机结载时间与旅客改签的限制，进一步把时间留给旅客。旅客黄丽蓉：
10: 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以前的话要三四十分钟，现在的话15分钟都能赶得上。
9: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室分队长胡耀英介绍，一客登机服务覆盖的航线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托运行李截止办理时间仍为航班起飞前30分钟。针对没有行李托运的旅客，该服务取消了值机柜台停止办理手续、值机结载的时间要求，旅客只需在登机口关闭前，即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
11: 对于轮椅旅客、行动不便的旅客、首次乘机的旅客来说，以及无成人陪伴儿童、孕妇等所有特殊服务需求的群体，建议预留足够的乘机时间。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新疆菜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新疆菜江外开出门店约 4.5 万家，相较于2023年12月增长 15.4%。
8: 兵团第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经过十余年持续科研攻关，成功培育出江峪、江隘两大耐盐碱草莓新品种，建成全疆首家标准化脱毒草莓种苗三级繁育中心，年产优质脱毒种苗可达百万株，种苗供应覆盖全国各地。
3: 近日，中国篮球协会公布《中国篮球协会关于组织国家三人 U23 男篮集训的通知》，其中石河子大学体育学院学生阿克利·阿卜杜热合曼成功入选本次集训名单。

0: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2: 都有啥福利？
1: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0: 哇，太划算了，
1: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0度。
5: 阿勒泰多云，14到29度。
6: 塔城多云，15到31度。
5: 伊宁多云，19到31度。
6: 伯勒多云，18到33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5度。
6: 奎屯多云，21到35度。
5: 石河子多云，18到35度。
6: 昌吉多云，20到33度。
5: 哈密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
6: 吐鲁番小雨转阴，26到38度。
5: 库尔勒多云，20到32度。
6: 阿克苏小雨，23到33度。
5: 阿图什多云，19到35度。
6: 喀什小雨，22到37度。
5: 和田阴，21到35度。
6: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0度。
5: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许洪涛、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频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能够把你手头的线索提供给我们，只要涉及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线索啊，都可以给我们。热线电话呢，节目内是9605111-1号键，或者是您可以在网络平台上留言。正在同步直播的包括有抖音等各大视频平台啊，都可以找到我们，添加关注之后呢，就能够在节目当中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当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还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反馈动态啊。首先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哈巴河的一个问题。前不久呢，我们在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阿勒泰乡村振兴型专场节目当中啊，接到了于先生的问题。他反映说，这个哈巴河县加依勒马乡2024年的抗旱机井这个项目呢，违规以及拖欠了工程款。他说这个项目是在6月21号才开标的，但是早在4月19号就提前进场调用了工程机械施工，存在有未招标先施工的问题。另外呢，施工单位和相关的领导相互串通，内定了中标企业。项目完工之后呢，还长期拖欠了他的机械使用费、劳费用等等。在2025年，他就曾经拨打过12345反映问题，相关部门以他属于分包关系，不属于劳动报酬为由呢，不予协调处理。目前这个项目还没有完成竣工验收，相关部门却已经向总包单位拨付了80%的工程款，剩余20%的款项还没有支付。项目因为资料工程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组织正规验收。他说，我手持着完整的验收资料向总包索要欠款，对方拒不支付，还声称仅花费3000块钱就能够伪造验收资料完成验收。所以他认为这个项目整体来看从头到尾啊，这个违规问题突出，希望能够进行核查处理。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了。哈巴河县也受理了这个问题，承诺将会进行一个详细的核实，然后要给大家一个负责任的答复。那么现在呢，答复已经来了，我们一起来连线哈巴河县加依勒马乡的党委书记刘海军，来给大伙儿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好，刘书记。
4: 主持人好。
3: 嗯，你好。
4: 好。
3: 那关于这个事情你们已经核实清楚了，这中间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咱们一个个来讲好不好，然后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中间存在的各种各样涉嫌违规的问题都是属实吗？
4: 嗯，这个不属实，主持人，部分属实，
3: 部分属实。
4: 我先一个一个问题给你解答吧。
3: 好，
4: 第一个就是这个抗旱井为什么要实施这个项目。
3: 嗯，
4: 因为我他所在的区域叫奎屯林片区，他在山区，他那块一直靠天吃饭，没有浇灌设施，没有机井，当时老百姓提出很多意见，希望那边打个机井。23年的时候，县委的分管领导带着农局林草局到实地踏看那个现场，就确定怎么能这个给老百姓达到浇灌的那个情况。最后思考来思考去，觉得是先打个实验井。
3: 嗯，
4: 如果出水了再落项目，如果不出水就不落项目。所以是在那个24年开春的时候。然后让我们乡里面就是找上让我们一个施工单位或者是愿意承包这个土地老板，他自己免费 就是说白了自备打口井，如果这个如果出水了以后再落项目，后面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就四月份安排他们进来去打这个井，
3: 嗯，
4: 打完井以后出水了，然后所以说才开始落了项目，六月份才招的标。
3: 那就说这个实验性的前面开的这个工实际上是属于实验性的。
4: 对对对。
3: 那这个实验项目不需要招标吗？就直接找一个工程队来试打。
4: 因为当时我们跟那个就施工方说，如果说打出来没水，
3: 嗯，
4: 这个井我们乡里面啊，我就说打出来如果没有水，那这个项目也不落了，这个等于你免费去打个井，就免费了，等于义务劳动了。
3: 哦、
4: 他也同意了，因为那块有块4000亩地，他想。想去打完井，如果出水，他想承包那块地。
3: 明白。嗯。
4: 后面这个井打出来出水了，所以我们才落了项目。落完项目以后，我们把这个井，我们乡政府就把它纳入这个项目范围内，等于说有项目支撑了，给你付了个钱。
3: 嗯。
4: 就所以是这一口单独这一口井是先施工的，后面招标把它纳进来这个范围内了。
3: 嗯。
4: 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县组织也对我们的市的乡长。进行了处理。
3: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即便是你作为一个实验，只要存在有这样的施工行为，它就是属于一个项目内的一部分，所以也应该是先招标。

0: 那么会拖到这么久才还没验收掉，因为当年就24年施工那个人叫孙希，他是意外交通死亡了。
1: 嗯，
0: 他死亡之后了，之后呢这个项目没人接手，后面他的父亲就是25年他父亲来接手了，他父亲母亲的情绪也不稳定，也没操作过工程，对这块也不熟悉，就前前后后换了很多人，这个项目一直在暂档。我们也是督促这个施工方，哎，抓紧时间配合这个就是承包承揽这个项目的孙先生，抓紧把这个项目结算的。到目前呢，他没有结算，我们已经征求法律的顾问的意见，准备起诉这个公司，就是给抓紧时间把这个尾收掉，验收资料提供过来，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把项目结算掉。
1: 嗯，
0: 他说的3000块钱制作假验收资料，目前为止我没见到任何施工方也好，施工单位也好，拿着验收资料找我们甲方来说，哎，进行验收，现场验收，我没见到这个东西。
1: 就说您认为那个表述只不过是现场的当时那一方在吹牛，实际上并没有操作实质性的这种行为。
0: 对，因为这个验收资料肯定是这个施工这个负责人和这个施工单位他们来提供的验收，就是竣工验收提供甲方，甲方和我们第三方设计一块现场核查完以后，核完工程量再进行一个这个结算，这样出来的。
1: 现在没有人给你们提供这个资料。
0: 没有。
1: 明白了。
0: 嗯，
1: 刚才还其实还提到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内定了中标单位，这个其实在咱们招投标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大忌，这个核实了吗？
0: 这个没，这个招没有存在内定的情况。
1: 嗯，
0: 啊，不管是从我们的招标也手续也好，或者是从这个开标也好，这所有的程序都有据可查的。今年也在这个搞集中整治这个招投标领域的整治嘛。
1: 对，
0: 啊，
1: 这个一旦有违规行为，一定是严查的事情。
0: 嗯，对。然后应该是明天吗？后天，我们线上组织的就是这个发改审计吧，应该他们组织的联合小组到每个乡镇，对这项领域专门进行复核，这个都没问题。如果有啥问题，到时候会上交给纪检，该处理处理，这个没问题。
1: 嗯，那关于工程款的支付问题呢？
0: 工程款支付，因为他没有验收，所以钱没支完。
1: 嗯。
0: 他所以把所有验收，
1: 那这个比例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来进行支付吗？
0: 是，就是合同签订合同按30%支付。
1: 嗯，
0: 之后按进度来支付。
1: 对，
0: 目前为止他没有提供给我任何这个验收的东西。
1: 嗯，
0: 哦，所以还就是还欠他20%的那个工程款。这个前两天就上周四嘛，周五，于先生的下面四个工人到我办公室来了，我又给他们做了一次解释。我说这个钱，我打钱时我肯定会通知于先生。
1: 嗯，
0: 哦。打到公司，公司把你们三方叫过来，孙先生还有于先生还有你们施工方叫在现场，达成一致以后，我们再让公司给你们结账。
1: 就是说前面支付的80%也是按合同约定以及工程进度来支付的，
0: 是
1: 这个中间是没有问题啊。
0: 对，这个没问题。我上当他面说清楚，他们也理解说确实我和乡政府没有产生任何的合同啊劳务关系，他仅仅和于先生，于先生又和孙先生这样一个。
1: 分包
0: 四方关系，分包账四方关系，而且他们和孙先生之间也没有合同。我说这个东西确实事实发生了，但是我作为政府从中协调，这个钱我打到公司，我肯定会通知你们，不让公司支付。只有你们三方把这个东西协商成功了，再打钱。他们也同意这个做法。我说如果这个同意，如果孙先生或者于先生不愿意签订合同，不愿意给你们给钱，那好，那你们作为这个劳务人员，你们只能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之间有微信记录呀，这已经产生了既定的事实嘛。
1: 好，
0: 我说你们可以找一下法律去法律去咨询一下，到底打官司胜率多大。
1: 这样还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关于这个劳务费用的这个支付的，什么机械使用租赁费用啊等等，这应该是于先生和孙先生之间的这个纠纷。那这块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0: 因为当时是这个就是身故那个孙希。
1: 嗯，
0: 他当时是联系的这个，他承包完这个项目以后，他就是联系这个于先生给他打机井，但是打机井呢，他俩之间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
1: 嗯，
0: 也对这个打井的这个一米多少钱，这个没有明确下来，一千块钱一米还是300块钱一米，这个没有明确下来，
1: 嗯，
0: 这个孙先生身故之后，只有他们之间只有微信上记录，
1: 嗯，
0: 所以说导致这个接手的孙希的父亲孙大军，他对这方面也在扯皮，他有些地方不认，所以导致他俩之间产生这样矛盾纠纷了。我们也前期就从去年就知道这个事情，他们给我打个电话，也联系过孙大军先生，也跟于先生双方叫过协调过，但是确实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 双方争执不清，
1: 因为当时没有签合同，然后呢双方如果就工程量啊实际的承包产生的这个费用呀以及

0: 背后的这些内容都没有明确的话，那就成了一个扯皮的事儿了。
1: 对，所以说我说就是我们甲方打钱，打完钱以后会督促这个孙先生和他们尽量把这个东西达成一致，如果不达成一致，这个钱就不付，等他们达成一致再付这个钱，尽量避免这个老百姓拿不上这个劳务工资的事情。
0: 好，整体来看啊，其中就像您所说的部分属实，部分是有问题的。这个属实的这个环节呢，您刚才提到好像对当时的这个乡领导乡长也已经做了处理，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已经告一段落，画上句号了。那么剩下的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还是双方矛盾的这个协调问题。那么有一些听起来也是难以通过行政协调或者包括村啊乡一级能够协调成功的，还有赖于这个司法途径，然后才能够彻底解决，是这样吧？
1: 是的，没错。
0: 那这些情况都已经跟这个于先生都告知了吗？
1: 那天于先生最早之前，去年前年我都给他打，去年我给他打过两次电话告知到位。然后上周节目完了以后，我们的负责项目的常务给他们于先生打过电话解释，于先生理解。后面就上周四嘛，周五就到祭品时间了，他们四个工人到我办公室来了，我又给当面做了个解释，他们能理解，就说如果最终你打钱的时候你肯定要告诉我们，不要让他们私自把钱赚走了。我这个没问题，我打一个公司肯定先通知你们，这个他们也能理解，
0: 也都接受了啊。
1: 接受
0: 接受就好。但是我们这个事情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我印象当中那期节目是我上的，我印象当中这个于先生是信誓旦旦的说他在所有的投诉的这问题当中他本人要承担各种法律责任，他认为都是举报的问题都是属实的，而且他也有相应的这些资料，也有相应的这些证据，他所提供的这些证据你们也都看过了是吗？
1: 他所有书面证据我没见到过。
0: 还没见到呢是吗？
1: 我没见到过。
0: 但是目前的协调的结果就是他已经接受了你们给他所提供的所有的这些缘由，他也都接受。
1: 他们四个工人是当面做解释，他们能理解。孙先生于先生是那个我们的常委打电话解释的。
0: 明白了，这样吧，因为我们导播本来想再连线一下于先生，不知道为什么电话没打通啊，不占用节目时间了。但是你说的已经很清楚，而且也有相应的这个流程和证据佐证。如果比方说，是不是存在有内定这个招投标的这个流程？从流程上来说，第一次的这个工程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么后继的是不是都符合相关的这个程序？包括在后面的这个费用的支付问题，是不是严格按照合同来操作等问题？如果都有相应的一些佐证材料的话，我相信，这个法律会说话。然后呢，大家也会最终拿着事实来进行一个认可。那于先生，因为我们无法连线，在节目当中不能进行后继的沟通，但是你也说，目前于先生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那我们也就先暂告一段落。当然，如果于先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也不妨，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不妨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在这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嘉宾给我们进行的介绍，谢谢刘书记。那么就先到这里了，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在网络平台上也有很多很多的网友就这个事也在说啊，这个事情还是要看合同，所有的施工还是应该以合同为主，如果合同不签订就有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等等等等啊，这类似的留言挺多的，所以给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当然现在这个挣钱不容易，然后呢有的拿到工程项目就开开心心的去施工了，觉得这个钱就能够落定了，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像刚才说的这个事儿中间还产生了一些波折，包括这个工程的项目方还突发意外又进行了转手等等，都会导致你如果不签合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所以呢还是一定要签合同啊，把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都能够划分清楚，这样避免日后扯皮。那现在这样的有一些这个扯皮的内容你真的是说不清楚的，协调也没有用，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以此为教训吧。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当然如果是喜欢新广航空热线的话，不妨点点关注，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您的这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啊，还有这个单位部门的这个群里面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帮到大家。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朋友的声音，从中能够总结归纳出更多符合群众利益的一些相关问题，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说一说，然后能够帮到更多的人啊。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位朋友的问题吧。这是来自于和硕的一位何先生，他说他住巴州和硕县， 塔哈奇镇小康社区农村宅基地的不动产证一直没给办，测绘的人测绘了很多次，他说我们也找过土管所，每次都说要统一办理，可是2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办，我们周围的邻居有的办了下来，有的办不下来，希望能够给催一催。这个事儿我们也是连线到了和硕县自然资源局，他们也对这个区域的整体的地块的性质，包括这个村民办理不动产证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摸底，那么最终结果怎么样，一起来联系和硕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邹奇。邹局长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关于这个村里面这个不动产证的事情啊，宅基地的这个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给说说吗？
2: 首先是这样子的，塔哈奇镇属于咱们和硕县的一个近郊镇，
0: 嗯，
2: 它整个区域只有省少一部分属于集体土地，何先生反映这个小康社区就位于咱们和硕县304省国道小康社区，这个整片区域都属于国有土地。
0: 嗯，这都属于国有土地。
2: 对，全部是国有土地，小康社区全部属于国有土地。
0: 那他这个怎么换为宅基地了呢？
2: 这是其实实际上情况，我们当时和他去了解完以后，
0: 嗯，
2: 这是当时乡镇为了让他鼓励这个个人在地方是搬迁啊、住宅呀、啊，
0: 嗯，
2: 当时就说是这一方让他们去住，让他们去建设房子，
0: 嗯，
2: 但实际上这一块整体都属于国有土地。
0: 那属于国有土地，可以在国有土地上盖房子让村民居住，是这意思是吗？
2: 是的，当时政策是让你允许的。
0: 当时政策是允许的，现在不行了。
2: 现在是不允许。现在的就是明显，你国有土地，它国有的住宅用地，
0: 嗯，
2: 它必须是有偿使用，
0: 嗯，
2: 它的划拨目录里面是严格限制，就是说像个人，或者说是办理住宅的这样像使用划拨用地。
0: 那换句话说，这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了。当时的这个。决定，然后大家都把房子都盖起来，也都住进来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制度发生了这种调整和变化，是这意思吗？就拿不到这个不动产证了。以前是可以划为宅基地，可以拿到不动产证的，是这样吗？
2: 也没有。
0: 但是以前其实也不行。
2: 对。
0: 以前也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宅基地来使用。
2: 对。
0: 你可以有偿使用，但是也必须要先经过流程手续，然后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划拨，然后划拨之后，然后才能够再进行有偿，比方出售，然后盖房子，盖商品房，是这意思
2: 对
0: 吗？对，
2: 住宅用地就是说住宅的国有土地，必须是有偿使用的，
0: 嗯、
2: 很少一个就是说只有政府主导的这样的项目才能进行划拨。
0: 嗯，那么
2: 个人的这个住宅是没有不在咱们的国家的这个划拨目录里面，是没有办法向个人的进行划拨土地的。
0: 那实际上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是吗？
2: 可以解决。当时我们和塔哈奇镇，
0: 嗯，
2: 包括和当现场也去和何先生去见面，包括和他儿子也电话沟通了，
0: 嗯，
2: 给他解释了，说是这块其实这块地是蛮符合咱们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规程的，
0: 嗯，
2: 也是需要他进行有偿使用，交纳一部分的土地出让金，
0: 嗯，
2: 进行有偿就是说出让的方式，才能向他个人的办理这个。土地供地，然后补办这个规划和建设手续，
0: 嗯，
2: 就可以办理不动产登记的。
0: 大概要交多少钱呀？
2: 大概是和硕现在的地价大概在，因为它是这个咱们的用地性质这一块属于商业用地，
0: 嗯、
2: 大概在400块钱一个平方。
0: 400块钱。
2: 就看他自己需要划多大的地。
0: 那一般来说，宅基地其实占地面积都蛮大的，还有院子，还有自己的房子，都得算到一块吧。
2: 是的，跟他根据他的需求了。嗯
0: 这至少得200平，
2: 他用的院，他那个其实院子很大，
0: 对啊，
2: 将近1000多，将近2000的。
0: 哎呦，2000，那就更大了。我们还开始说200到400呢，那现在都将近2000了。那光是这一块，他这个土地出让金加起来，那也不少钱啊。
2: 是的。
0: 那他能支付得了？
2: 所以我们当时在解释的，说是你要不然你就按照你的房子整体房子来的什么去确认这个你的这个用地面积。
0: 嗯，
2: 这样子的话，相应来说，他承担的这个价格出让金价格就比较少一点。
0: 嗯，
2: 但是
0: 现在这是唯一的解决途径了。那么当时因为政策的衔接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不动产证现在办不了。那即便是在当时，实际上他也办不下来。 事实上这个操作实际上是就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当时也应该经过划拨之后以商业的方式他才能够拿到。
2: 如果当时划拨的话，划拨的当时如果就直接划了，其实就没啥事了。
0: 因为当时这个年代已经久远啊，这是20多年过去了。那么在那个时代，可能操作这些人的这个，不管是领导也好，还是这个再去追究这个责任，跟能不能找到这个人？现在对于巴州来说，类似像这样问题，是不是除了这个塔哈奇镇，别的镇也有？怎么来解决？只有等待大家再重新掏钱吗？有没有一个规范化的处理模式？或者是路径，
2: 目前现在政策，国家的政策和国家政策是说的明确的，就说是没有办法向个人的这个住宅用地进行划拨。
0: 那这个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情况吗？
2: 我们跟他们当时就所有的老百姓都讲过，你个人的住宅是没有办法向什么东西的，个人住宅你除了转商业。
0: 那他们，我当然啊，因为没有连线到这个何先生，我还想问一下，像他们在这个村的其他的位置，还能给他重新划拨一份这个宅基地吗？村集体土地上？
2: 目前现在宅基地的这个审批，他需要一个政府村里面和乡里面的一个统一行为，还要跟村民还要开会。
0: 那么现在就是因为已经造成了既成事实，就是让村民先在这儿住着，反正如果你要不办证我也不收你钱，但是如果要办证就必须要把钱收掉，
2: 是
0: 这个意思。
2: 目前政策是这样
0: 子。那他可能还存在一个宅基地嘛，他还存在一个继承啊等等像这样的问题。
2: 他现在担心的是说是如果说政府拆迁了呀，或者说是影响到他那什么东西，
0: 对，
2: 就是使用的。
0: 对，
2: 其实我们当时也给他解释了，我说因为既然是以前历史的形成的这样原因，政府不会就是说无缘无故去强制拆你的东西啊，不会是这样子的。只是说如果说是如果国家有这样的划拨政策，或者是有这样的无偿使用的政策，符合这个办证条件的这样的政策以后，我们可以给他办。
0: 哎呀，这
2: 是目前
0: 这个所谓无偿使用的政策，其实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的。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证是不可能办下来的，那么在不能办证的这个情况下，怎么样保证群众的利益，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权益得到一个长期的这个正常的使用，不要因为各种各样的变化产生新的这种波折，这个是我们也期待能够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不能所有的锅都让老百姓背嘛，对吧？然后有一个好的办法，然后让大家的权益不要受到影响，这才是我们关注的。所以从目前来看，好像咱们巴州也好，或者包括咱们这个和硕县也好，对于这一块其实并没有拿出一个很好的方案来，就是顺其自然，先这么等着。但是等到最后，比方说像您如果再过上一二十年，可能也会面临退休等等这样的变化的时候，那这群人他又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担心的是这个，所以最好还是能够固定下来一种解决方案，能够让老百姓的利益不至于受损。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政策的变迁，那可能大家要分担一下这个责任，但是这个分担还是要有一定的比例的，不能全部都让老百姓扛，对吧？
2: 明白。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这事儿能够有推动。你也说过了，不只是他们这一块片区，别地儿也有呢。那像这种情况，大家最好能拿出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来，有据可查。不然的话，过后可能真的就投诉无门，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就成了扯皮的事儿了，好不好？
2: 对，好。
0: 时间关系，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刚才这个事儿听了以后，我都觉得头大。那收音机前的您，还有正在观看我们本次直播的各位网友，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您也是这方面的这个行家里手啊，也是我们的这个专家顾问团队，我们的义务官专家顾问团队，我们在网络平台上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些朋友，都是各行业的一些佼佼者。那么您对这一块有一些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如果也对这方面的政策有所认知，也不妨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好不好？大家一块来参考一下。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依然是简短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如果您还有问题，有更多的线索，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1-1号键，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络平台留言。公屏当中留言只能是现场讨论啊，因为节目之后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个集纳，所以如果您要投诉的话，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所在地州县市以及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我们记者会进行归纳整理，转交给相应的主管部门的。好，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2: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3: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5: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我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抽空看了一下我们平台上的留言啊，我看驼峰在问说最近哎航风看的人好像少了，老雅也留言说就是我也注意到了，人就是少了，我们也发现了哈，最近好像就是比前阵人要少一点。你看这里还有这个依旧放肆也说平台不给推流，你看净说大实话好吧，平台不给推流我们就自个儿推吧。我们也希望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啊，你也可以转发一下新广航风热线，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人点关注之后呢，那你再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会比较容易。这样也可以能够及时的和我们一起共同来监督，人多力量大嘛，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盟，成为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粉丝，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各种各样的不良现象，发现问题及时的反映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说，一起来努力推动啊。好，那现在呢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这位朋友啊，是来自于乌恰的苏先生，说什么事儿？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你好苏先生，请讲。
6: 我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2018年的时候在乌恰县实验中学是那个内招老师，就是当时咱们课程组织的那个2017年年底赴内地招聘的老师
5: 啊，江外招聘。
6: 当时公告说我们是特岗教师，就是招聘过来跟这个本地的教师是享受同等待遇的。然后这个公告现在还在网上能搜到，但是一直到现在他们没给我签合同。当时这2018年在乌恰县实验中学这个工作期间没给我签合同，没交社保，没交公积金，一直到现在。然后去年9月份反映这个事情，现在是给我补交了一个企业的社保，然后公积金还有合同一直不签不交。现在就是联系他们的人事干部，就说
5: 您说喂，你这声音好像杂音特别大，来不要使用免提，用电话听筒来和我们交流啊，不然的话杂音特别大。
6: 好了主持人。
5: 您说。
6: 到现在的话就是他不签合同，我们单位现在要给我补公民，说让前的单位给我们把这个档案补上，一直拖着不补，然后教育局的意思就是说让我找学校的校长去签这个合同。学校校长也跟我说了，他说你不是我们的保安，也不是我们的食堂的阿姨，不是我们招聘，不是我们发工资，是你们是教育局统一招聘的，是有人事权的，他们单位在招聘的，要找他们签这个合同。然后教育局这个人事干部就一个叫阿克马达伊的，他一直就说，就说找你找学校去签，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是这样的话，一直拖到现在了。我也给乌恰这边。

0: 他的那个县委的领导也反映了，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们就说是找教学办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就是他们不办。
1: 这样吧，大致听明白了，你是一七年的时候的这个特岗教师是吗？乌恰县的。
0: 啊，他是在2017年下半年招聘的，2018年的3月份入职的。
1: 啊，2018年入职的，然后呢，2018年入职之后也没签合同，然后也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社保待遇，什么社保呀、公积金呀，什么通通都没给你交。然后呢，你现在从那个单位离职了，到另外一个单位去了，新的单位就要求你补交当时的这些社保啊什么的。现在社保给你交了，但是公积金没有给你交，是吗？
0: 对对，社保。
1: 然后合同也没有补签。
0: 啊，社保的话，我因为他是按特岗教师招聘的，我想的是应该是只交那个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但是他给我交了企业的，
1: 补交了企业的，按照企业的来交的。
0: 啊，
1: 就是说社保养老金虽然交了，但是你觉得也没有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标准来缴纳，少了，交少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好的，那这样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克州教育工委的副书记、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姨古丽白仙阿里。你好，阿姨古丽局长。
2: 你好。
1: 啊，我们线上的这位，这个是咱们原先在乌恰县工作的一位苏先生。他2018年的时候，2018年初的时候入职，乌恰县的特岗教师。当时呢，说是就没有签合同，然后也没有交社保啊、公积金等等，这些都没有交。那现在呢，他到一个新的单位去了，新的单位就要他补齐以前的这段工作期间的这些内容。那么他也去找了，然后呢把他的社保给补交了，但是按照企业员工来给他补的，没有按照机关事业单位来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他在这个公积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补，其中还欠了一个阶段的这个合同也没有给他补签，导致他现在就职的这个单位呢认为无法能够有力的衔接，影响到他现在的这一系列的待遇的这个缴纳。那单位要给他缴嘛，养老保险啦，或者是公积金等等，就影响到了现在的这个缴纳和数额。所以想问一下到底怎么来解决这个事儿。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就乌恰县当年的这个特岗教师的这个招聘，教师的这些待遇没有按照承诺来落实吗？
2: 这个2018年的这个事情我去了解一下吧，核实一下这情况到底是从哪儿到哪儿，他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签订这个合同。具体的他的公积金还有这个该缴纳的这个为什么没有缴纳，这我们得核实。我现在这个具体情况我在这个答复不了，但是把他这个该为这位老师的这个信息给我，我了解核实以后给他做个答复。
1: 好的，那就是您这也以前从来没有接到过咱们克州的这些特岗教师的各种这样的投诉吗？
2: 没有，没有接到过。
1: 也没有接到过。
2: 没有通过我们州教育局。
1: 啊，因为他跟县教育局沟通过很多次了，现在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他的这个没有缴纳，因为他多次去找，现在是县教育局告诉他说你跟学校去补这个合同去，让和学校来给你完成。学校说我哪有这个权利啊，我也没这钱呀、啊，我也当年也不是我把你招来的，是教育局把你招来，你去找教育局去签这个合同补这个合同呀。现在就是教育局和学校两边就互相踢皮球，搞得他也没有办法了。
2: 行，那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核实，然后给这位老师进行一个答复。
1: 好，那么在这儿先想问问您啊，就是除掉这个苏先生之外，咱们招特岗教师他是按怎么样一个流程来操作？作为特岗教师他的待遇是怎么来落实的？这都有制度保障吗？
2: 特岗教师前面招录的时候是这个地方来这个解决一些老师的这个津贴，最后这个给这个招聘计划以后，对这些老师进行考核，有的像少数民族老师要求他们，普通话要过关，
1: 沟通语要过关，
2: 对，普通话这个要这个达到2级1本以上，
1: 对，
2: 才能这个继续签订这个合同，
1: 啊，
2: 这位老师是汉族的老师，
1: 他是苏先生，应该是个汉族老师，
2: 啊，那他这个具体什么情况我得核实，
1: 好，
2: 他要进行一系列的一些考核，然后 在这个上级自治区进行一个招聘的一些计划给到我们以后，再逐步解决这些老师的这个最后他的这个身份就从地方可以转为这个这个政府
1: 啊，
2: 政府来这个进行他的工资的发放这种的这个程序，
1: 也就是说可以以事业单位的方式来给他发放，
2: 具体我们要具体了解。
1: 好，在这儿我们也想，既然已经打通电话了嘛，苏先生，我想补充问一下，就是您了解这个情况，除了您个人身上有这种问题之外，和您同批次入职的这些老师是不是也有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0: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是2018年的嘛，好多年了。
1: 嗯，
0: 大家都可能有的离职了，有的在其他单位的，但没联系过。
1: 那当时其他人都签订合同了吗？就你一个人没有签，还是这一批次都没有签？
0: 当时没通知我们签合同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当时你也小嘛，就没注意那个。到现在呢，就说我们这边组织部他要给我们补工龄、补档案的话。去年年底的时候让我们，
1: 你也没有问过和你同时入职的其他的当时的一些朋友啊老同事什么的，也没联系过是吗？
0: 啊，对。
1: 那这样吧，也联系确认一下吧，我们看看到底是个人的问题还是一批次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说教师嘛，是我们社会这个尊崇度极高的这样一个岗位，也需要给足待遇才是。那么既然承诺了要给，那就应该给到位。这中间到底是一个人漏了，还是一批人都没有去操作，我们需要搞清楚，因为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然后该补的要补上，该落实的政策要落实。当然刚才这个阿姨古丽局长也提到还存在考核等等这样一些附属条件，那我们也看看再来确认一下这个条件都是否具备。如果具备条件不给，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这中间还有一些什么理解上的偏差，或者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作为苏先生也有不太了解的地方，我们要把它说清楚，好不好？
0: 嗯，好。
1: 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好吗？那个苏先生下来之后把您电话转给阿姨古丽局长，可以吧？
0: 好，
1: 可以的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样。个人电话下来之后互相传递一下，我们也希望把这事能够落实清楚。这个咱们克州呢也好好的查证一下，克州偏远，条件艰苦，能去不容易啊，去的人都是带有一种情怀，然后到当地来努力的工作的，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待遇伤了大家的心。更希望借助这种方式能够留住更多的人。我们能够看到啊，有很多的一些目前国家呀、自治区呀、还有各地啊给的一些扶持政策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一定要把这些政策都做好落实，用好用足，不要让我们的群众失望哈。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转一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等各大平台，您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这六个字就能找到我们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航风热线节目，别打错字了啊，不是航空热线啊，是航风啊，行业作风的。新广航风热线在电波当中期待着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都在不断的留言啊，还有很多人在说希望这个事儿呢能够让大家都能关注一下。另外有关于老师的待遇呢，也应该好好的能够得到一个落实，让老师都能够安心教课，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说得多好呀，我们也希望只如此啊。还有我看到这位苛刻的留言让我挺感动，说推不推流平台，推不推流不管，每天必须准时看。还有这个风城也留言说多评论多点赞就会推流啊，多好，多么好的粉丝，多么好的人，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如果你能够多点点赞，这样点赞不是那个发那个大拇指的表情啊，而是就是双击下屏幕就可以，多点点赞，多评论，还多转发，那么这个平台就会有可能会把更多的推流机会给到我们这个账号上，也会让更多人看到，否则的话那可能看到人就会比较少。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和热情。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接听热线吧，又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这是来自于呼嘟币的马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我看到您是说有关于电线的事是吗？
3: 对对对，
1: 具体什么情况？
3: 就是5月25号，下午3点到4点之间，就是那个高压线，它的下垂度过大，导致跟下面的植物连接了以后，那天风特别大，7-8级风，然后 大

0: 我从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农村嘛，在一个山坡坡上面住的呢，
1: 嗯，
0: 这个电线在山坡坡下面呢，它打火了以后整个把下面那个野草和红柳点着，从车上上去把我们家的羊圈棚，
1: 嗯，
0: 棚里面还有草料，
1: 嗯，
0: 都烧掉了，然后绕过房子，然后把前面一个棚也烧掉了，反正好多小东西我现在说不上，就是这样子找这个。
1: 您来，咱们首先确认一下啊，您刚才说就是起火了嘛，然后您家的羊圈呀、等等一些设备啊什么受损了，然后呢，现在想很明显想找索赔，但是这个不知道该找谁。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起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确认是电线打火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吗？
0: 确认，因为当时也有人看到了，
1: 是吧？
0: 那
1: 你当时有没有报警？比方说消防到现场来鉴定一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起火原因？因为消防到场之后，他们会迅速来判断他的这个起火原因的。
0: 消防的这个就是认定书已经出了。
1: 认定书已经出来了啊，就是这个电线打火导致的，是吗？
0: 对。
1: 哦，明白了。那你找这是这个电线这一块的产权单位归哪儿啊？是村里面的，还是电力，还是哪一块来负责这个事情？还是你们家来负责这个事儿？
0: 这个是哪？具体是哪个部门负责？我查不到。
1: 就这些线是咱们村里面的这个资产，还是广广电力的资产，还是你们家自己拉的线？这个能搞清楚吗？
0: 这个线，
1: 嗯，
0: 就是好多年以前是村上的，现在我不知道变动了没有。
1: 很多年以前是村里的，就村里的集体资产是吗？
0: 啊，
1: 嗯，那你跟村里去沟通这个事儿了吗？村里面的这个公共设施，然后维护不周，导致我们家出现了这样的这个财产损失。
0: 村里面说这个，就是啊、那是。也是十几年前了吧，那个地方已经就是他们当时是租的另外一个村的，然后他就是十几年前他把这一块那个当时是个水池子嘛，
1: 是不是水池子没关系，就这个线电线的产权归谁，就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产权归谁，他就有维护的义务。他如果维护不好，比方说你刚才说的什么电线垂得过低啊，风特别大的时候，这个电线和电线之间它没有什么安全保护啊，导致它打火，然后产生了这个火情，然后导致这等等的财产损失，那这个线的产权方是谁，谁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就要问你，你不管是租给谁了，但是地方这块区域可能租给谁，但这条线它的产权是肯定是有非常明确的界定的呀。你找了村里到底怎么说？他不承认，不是他的东西、是不是他的东西？他首先要说。
0: 他说这个已经是别人的，谁的也不给我说，因为我在，在后头边来说，我是个流动人口。
1: 啊、哦，外来人，然后到这来，
0: 对，
1: 在这来这个承包土地种地了。
0: 啊，种地了以后。现在种地也好，也不赚钱了，我就自己按揭了一个车。
1: 嗯，
0: 现在按揭款也打不上
1: 了。反正也是住在这个村里，在这生活。
0: 对
1: 啊，那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0: 03年来的嘛。
1: 03年，那这到这也20多年了呀。
0: 啊、对呀、
1: 啊。嗯、啊，对村里的这些基本情况，然后都可以，都了解，跟大家也都。比较熟了呀，这些事情还是说不清楚是吧？
0: 说不清楚，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这个线和这个变压器是归村上管，完了以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水池子没水了以后，他把这个地还掉以后，这个像政府单位的话是，按常理来说的话是这个变压器要销户的。但是没有销户，
1: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线实际上本来要服务的是这个水池养鱼什么的，但是现在水池子已经干了，也没人养鱼了，这里有变压器，也有一些高压的这个三相电什么之类，这个

0: 设备就应该把它消掉，但是没人管了，是这意思是吗？
1: 我不知道是没有人管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好，这样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多的不说啊。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国网超级供电公司的副总经济师兼营销部主任薛小强，薛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哎，你好。那个刚才说的就是关于电线的事儿啊，咱们长话短说吧。这个护犊臂线坡顶区域，这个坡顶区域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位置。那个马先生，您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您那个所在位置？
1: 护犊臂线元湖村镇下三宫四队。
0: 元湖村镇下三宫四队的。然后呢，他在这儿说是有他的房子旁边有一条线，这条线呢好像是属于也是高压线是吗？
1: 对，
0: 我听到说有变压器啊，应该接的三相电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时间已经长了，然后没有人管，设备也老化，这个线呢就垂得非常低。大概5月20多号的时候，当地遭遇大风，结果就起火了，把它的羊圈啊，还有一些设备啊设施，我看好像还有什么电瓶车都给烧坏了。涉及的不光是他们家，还有旁边的邻居也有影响。但是现在没有人来管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咱们电力公司，就是这条线路，目前据他的说法是10几20年前好像是属于村里面在管，但是后来被废弃了之后就无人问津。像这样的事情，作为咱们电力部门是不是要承担责任？
2: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国家电网公司产权要发生这样的意外的话，我们会负责任的。但是我们首先第一点要核实这个产权是主体是谁。
0: 对，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问，但是因为投诉人他自己说不清楚，他跟村里呢，村里也不跟他进行很详细的沟通，所以他也很着急。
2: 把他的电话发给我，我可以让对供电公司进行进一步的核实。
0: 好，那您也明确了，就是主要看这个线路的产权方嘛，产权方是谁，谁来负责后继的这个赔偿问题。如果是属于国网电力的这个线路的话，那么就由这个国网电力来进行赔偿，这是旁无责贷的，对吧？
2: 我这个就看电力后续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原因起火的。
0: 责无旁贷。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我想接下来就是一个核实确认的事儿，因为马先生他也跟村里多次沟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我们也想让咱们电力部门能够帮帮他，把这个事情能够厘清责任啊，确认好，然后如果是属于电力部门应该承担的，咱就快快的把该赔付的这个款项核算清楚，然后给这个马先生也好，还有他的邻居也好，都一个交代，好不好？
2: 好的。
0: 好，那马先生也请您放心，这个事肯定能够搞清楚的，好吗？但是要跟您说清楚的就是这个线路的产权方是谁，谁来承担啊，这个是要搞清楚，看到底是来负这个责，好不好？
1: 就是我还有个疑问。
0: 您说。
1: 像刚才那个供电局的他说的是产权是谁，觉得谁来负这个责是吧？
0: 对，是的。
1: 对，我就想问供电局一个问题。他通电之前，就是看不看那个线路安不安全？
0: 这个线路安不安全是由产权方来维护的。
1: 对，
0: 这个是必须由产权方来维护。产权方是谁？谁有责任来维护？电力只是输送电，它最电的源头。就比方说这个自来水管。如果说它这个管线如果跑锚滴漏，也要是哪个产权单位来负责。而自来水管它肯定是为了自来水公司，为了让所有的片区都能够有水用，肯定是要供水的。但是如果是这一个地方跑锚滴漏了，这个管子是谁来负责？谁来负责修？而不是自来水管负责修所有的管子，电力公司也是一样，它供电肯定是要供的，但是线路如果有问题，产权单位是谁，谁来维护？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能听明白吗？所以不要说你这个线路可能会有问题，那个电力公司就应该主动的就停止供电，停止供电有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用电呢，因为这条线路到底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先把这个产权搞清楚，然后再来跟大家说，好不好？听明白了吗？好，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已经北京时间9点52分了，好着急，接下来接听一位朋友热线吧。那这个事情呢，因为要先把产权搞清楚之后，然后才能划分责任嘛，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再多也没用，所以呢还接下来下来之后我们也请昌吉的这个薛主任啊能够把这个事情查一查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公开说明的，所以相对应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都 还搞不太清这个事情该谁来负责。那么在这儿刘华再来给大家明确一下，就是看产权归谁，好不好？那这件事情呢，包括自来水也好，电力也好，包括燃气也好等等，就是燃气可能有点特殊了，燃气有点特殊，它需要很专业的力量才可以，其他都是一样的啊。继续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这是来自于哈密的海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我看您是义乌县的。
3: 我妈是2025年4月份办完退休以后，第一笔退休金到手了，我们就发现这个退休金不太对，
0: 嗯，
3: 然后当时我们就反映过这个社保局的工作人员，
0: 不太对是什么意思？多了还是少了还是怎么？
3: 少了，
0: 少了，
3: 然后那个义乌县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就是不存在这个少算的工龄，
0: 嗯，
3: 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多次跟他们联系以后，就是没人愿意跟我们，就是给我们重新核算嘛，
0: 嗯。
3: 然后直到2026年1月份的时候，我陪着母亲，就是专门去了义乌县社保局以后，他们才给我们重新算了一下。然后当时就说了，重新就是确实是漏算了40个月的工龄。
0: 哎呦，真是不少。
3: 然后后面，后面一直到4月份嘛，还是5月份时候，才给我们补了这个2026年1月份到至今的，就是。差额嘛，
0: 嗯，
3: 就是每个月少了好像300多块钱。
0: 你不是去年4月份退的吗？从今年1月份补，那你差了去年的还有好几个月呢。
3: 是的，
0: 嗯，
3: 然后是2025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笔钱就是到现在还没给我们补。然后王米也是一直在跟他们沟通，但是他说，就是那个工作人员说，又是领导不在，又是开会去了，各种理由给我们拖到现在。
0: 那都不是理由啊，领导开会，你这个事情抽空也是能够签批的事情啊，签个字儿的事情嘛，错了就是错了，如果确认确实是算错了，那就应该补啊，那还拖来拖去的是什么意思？是他是告诉你，因为他跨了年了嘛，今年的可能顺利的就从今年的这个账上走了，去年的是不是还要经过一个什么复杂的流程，要拖一拖，时间长一点才能给你？他怎么说的？
3: 他给我们的答复是，当时我妈是办理退休的时候，没给他们提供这个证明材料说的。
0: 没提供证明材料怎么能办退休呢？那肯定是提供证明材料才能退休啊。
3: 我们当时2026年1月份过去去社保局的时候，我们当时也看过，他们手上已经有资料，但是他就是说，你妈当时办理退休的时候没提供相关的资料，所以补不了这个2025年4月份到12月这份工资。
0: 我都有点听不懂了。首先，你不提供资料，怎么可能办理这退休手续？第二，如果是提供的这个资料的数据有偏差，导致他们少算的话，那他现在怎么又核对出来的？另外，你说去找的时候，他们手里就拿着这个资料，然后拿着资料，然后又说没有资料，这不是背着牛头不认账吗？这好糊涂的一笔账啊！这样吧，节目时间关系，我们马上要结束了，来不及实现一个三方，但是我想这笔糊涂账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才行。所以这事儿呢下来之后，我们也会和咱们哈密市义乌县的这个人社部门来进行一个对接的，然后把这个问题转给他们，看他们到底怎么说，好不好？我们也希望尽快这漏错漏就要补齐。
3: 现在我的这个诉求是，这个2025年4月份到12月份的工资到底补不补，然后什么时候补，给我们一个答复就行了。
0: 对，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一定会追到底的，好不好？
3: 好嘞，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到这里挂线了啊，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够接听更多朋友的热线了，我们留到下次再说吧。航空热线每天都会在北京时间的9点到10点在电波当中与您相会，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借助新广航空热线来发声，借助新广航空热线能够实现一个更好的这个权益的监督，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权益都不受损，同时呢也让我们身边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关注。刘华呢下周要休假了，可能要等到8月份才能和大家见面，所以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生活愉快。广告之后，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再见喽。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月熊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百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元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气温升高，渠沟、水库、山溪、人工湖成为群众纳凉戏水去处，意外水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请牢记。灌区、灌溉渠水流暗流湍急，山区溪流深浅难测，河道坑塘淤泥密布，均属危险水域，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无成人陪同，不靠近水边，不去无救生设施水域，不贸然涉水捞物，不盲目下水救人。游泳要选择正规游泳馆，下水前做好热身，避免抽筋遇险，水周边看护好孩子，不在岸边追逐打闹，若与他人落水，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施救，切勿独自下水。
8: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空热线，请讲。
9: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10: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11: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12: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空热线，千多有。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薛瑾薛律师做客节目，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问题。薛律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3: 那我们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薛律在线沟通了。另外您也可以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当中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您就可以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得把您想咨询的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呢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到您。有的朋友可能是说，哎，你好，打个招呼，这次机会就用完了，所以呢一定要提示各位把您想问的问题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因为后台内容确实非常的多，很多的私信，所以呢我们还是看到跟法律有关的问题，我们就会及时的来跟大家取得联系。另外呢，也欢迎各位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广播直播之外，也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通过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5: 你要叫吗？
3: 薛律有段时间没来了哈。
4: 是
3: 啊，最近是在忙什么案子？
4: 其实我这边的这个核心案件还是以家事为主了。
3: 那实际上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跟大家有聊过关于家事这块的内容哈。如果说大家尤其是对于这个家事今天想来咨询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来进行咨询。那前两天呢是有一个歌手的世纪婚礼非常的火啊，他呢 签了一个婚前协议，很多朋友就在说，哎，这个婚前协议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之后也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另外呢，也会在我们的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来跟大家录制一个类似的普法小视频，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共同来学习一下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到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实际上看似是一个小事儿啊，但是呢，它这个性质还是比较恶劣的。就是云南一个男子仅仅是因为心情不好，在3个月内疯狂拨打110多达40多次，不是为了报警求助，而是对接警员的进行无故的辱骂，最终呢，他因为他自己的这种不开心也是付出了代价，被依法行政拘留了。这绝对不是一句说，哎，我心情不好就能够轻轻带过的玩笑。110是群众紧急避险的生命通道，每一条线路呢，都是关乎着可能正在发生的犯罪，正在蔓延的火情，或是给一位急需抢救的危重病人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恶意的占用、骚扰甚至辱骂，不仅是对基层民警的尊严的践踏，更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野蛮挤占。那法律面前岂能任性呢？这种小恶究竟触犯了哪些法律红线？行政拘留的处罚是否过轻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详细的来拆解，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也会来接听我们的听友的热线。刚刚我们导播示意，马上会有一个热线接进，我们稍等一下这位朋友。

0: 好，再次的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电话打进来之后千万不要挂断，因为导播连进直播间之后可能还会稍微等一下再给您来接进来哈。接进来之后可能我和律师还在聊其他的事情，您如果挂断我们接进来的时候您就掉线了。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第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1: 那个是这样子的，我在这个库车市健康路这边的那个停车场的杆子砸到我车上了。
0: 嗯，
1: 然后当时他们的人员也来看了，看了以后他就说的他们查完监控给我回电话。
0: 嗯，
1: 我就没有报警也没有那个啥，因为他们的人在嘛，我就走了。
0: 嗯，
1: 走了以后这个是两天他都没给我答复，然后我在线上叫了他们的客服，后面就有人联系我了，说是来给我们赔偿，是他们的东西，他们的东西砸到我车了。
0: 嗯，
1: 我说行，然后我跟他说了我的车的 4S 店是我当地不在，阿克苏都没有，我要去的话要么去喀什要么去乌鲁木齐这边去修。
0: 嗯，
1: 然后这个路上产生的费用我自己承担嘛。
0: 嗯，
1: 你这边既然没有这个赔偿呢，我就自己承担自己去修。可是你们这个东西是

0: 服务人员来了，要看一下，报价一下，可是这个报价单他们是会出，但没有账子，上面是改不了账子。然后我当天如果不修这个车，他们开不了发票，我就跟那个人联系，他把我电话给挂了。挂了以后我就给他发短信，告诉他我在这儿，然后告诉这件事情，他没有理我，线上客户也是没有理我，他就说的他给我通知一下他们的人，让他们的人联系我。当时我在阿克苏等15个小时，等他们的电话。
1: 嗯，您现在的诉求就是希望您修车的这个费用他们给你赔偿，对不对？
0: 现在是123给我投给我回复的是，承包公司给123说的是让我去法院起诉，起诉完以后才给我赔偿这个钱。
1: 嗯。那实际上您的诉求也就是希望他把您这个杆子砸到了车，把您这个维修车辆的费用还给您，赔偿给您，对吧？您这是您
0: 的
1: 诉求。
0: 是的，是
1: 的，
0: 这个东西是人家是没有章子，你非要让我去让人家改章子。他们当时就是维修人员来看了一下，报了个价，然后人家没有修你的车，让人家给开发票，那开空的发票可以吗？他们是一个，他们说他们是什么国企，必须要按什么、什么操作去执行。
1: 您现在这个车修了吗？
0: 我跟他们说了，然后客户直接给我来了一句啥，你又不愿意在当地修，你非要去那边修，那这个我管不了了。然后第二天1234给我说的，让我去法院起诉。
1: 嗯，那好，薛律，他起诉是不是也得拿到一定的证据，包括他修车的这些凭据？
2: 嗯，是的，我们这个案件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其实对方在沟通的过程中是主动说了我们愿意承担责任，只不过是在后续的这个维修过程中，到底是去外地还是在本地修，那这个修车过程中的发票以及具体的数额该如何承担发生了一定的争议。但是我想跟这位女士讲，如果我们现在对方不愿意赔，说要去法院起诉，那我们以下的几个证据你必须得准备。首先，你当时没有报警，那你现场的监控有没有？监控上他可以明确看到究竟是这个倒闸杆的管理人的责任，还是说我们有一定的责任，这个只有通过监控才能看到，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在后续对方跟你沟通的过程中有说，哎，这个责任是我们的，你有没有相应的证据，有没有书面的证据能确认，或者说有没有当时的通话录音或者现场录音能确定责任主体是谁。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赔偿的金额是多少。正常的话，我们去相应的 4S 店去修理，我觉得属于一个正规的途径，没有问题。那后续修理的金额和发票啊，我们先行垫付之后，拿相应的证据去法院起诉对方，要求对方承担这一系列的这个举证，包括最终索赔的金额，这种链路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所以现在您的建议是，这位女士她应该怎么做呢？
2: 嗯，我觉得您先首先看看您这边证据是否充足，如果不充足的话，那咱们去法院起诉还是应当去先把证据收集齐了之后，我们有万全的准备啊，再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这位女士，您目前手上有这些证据吗？
0: 我当天早到，当天晚上，我第二天好像第二天晚上我打了报警电话，有他们的回执单。
1: 嗯，有回执单。那你当时现场拍照了吗？
0: 有拍照，然后也发给他们客服了。
1: 嗯，这些证据可以吗，薛律？
2: 嗯，我想问一下，回执单上是怎么写的？报警的回执单有确定责任主体是谁吗？
0: 他们写的是我进停车场的时候是停车场的杆子失控砸到车上了。
2: 哦，那这句话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能看到它有一个规则的描述，就是停车场的杆子失控。那我觉得这块来讲，你的这个责任承担的主体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后续你再去维修的过程中，保留好支付的凭证和相应的发票。
1: 嗯，
0: 好的。
1: 嗯，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0: 嗯，

0: 好，再见。像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我们节目也连过很多朋友们，可能因为一些原因，自己的这个权益受到了侵害。这个时候，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赶紧现场取证，
1: 对，
0: 现场保留证据，无论是拍照也好，拍视频也好，其实是不是拍视频会更清晰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的车，你360度你环绕一下拍一个视频，然后把这个细节的地方你再放大，或者说你拍点照片留下来，包括你当时跟这个对方沟通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现在其实大家也都能够明白，就是你录像取证，或者说我跟他说清楚，那我们沟通的这个环节我要录像，然后我可能会拍到你的脸，
1: 对
0: 啊，这样的情况如果对方说不行那怎么办？
1: 不行的话我们可能就需要寻求这个公安的一个协助，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现场的视频，或者说这杆子已经当时落下来它又抬起来了，这个过程你要是找不到证据的话，就像我们这个案件它的责任主体是没有办法去确认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你跟对方有没有一个后期有没有可能协商成功，那你前期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收集证据的
0: 意识。
1: 对，
0: 像您刚提到的，如果说对方确实不愿意说你不能录，但是呢我现在就要跟你沟通，这个时候如果说有网友就再问了，我私底下我悄悄录个音，这个能当证据吗？
1: 其实目前从法院对证据的采信来讲，如果说你这个证据它形成是在这个公共场合，并且属于就是它记录了一个整个事件的一个真实状态，法院基本上还是会采信的。但是你像我们这种停车场的纠纷，那你录视频对方的这个人是谁，那他说话的声音的对应的人，他能不能代表这个倒闸杆的管理人和责任人，这个举证责任我觉得也是蛮高的。
0: 好，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董。
0: 好，董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就是我爸去年他那个因为我们家修的渠，开荒修的渠，然后别人邻居们也一块用了，但是这个渠呢现在又荒废了好多年，因为现在农村都用的是滴灌。然后我哥哥包了我爸爸的地以后呢，他就想着把这个渠平了，种棉花多一点。然后去年刚好是春播的时候，然后我哥哥就把这个渠，就是我们家的渠，他因为这个渠建在我们家荒地，从我们家荒地就是那个建起来的，没有用别人家的地。然后呢这个邻居就不愿意了，说这个渠就是不用也要放在那里，就说是也要弄起来。然后我爸爸不太愿意，就是这个渠已经荒废了很久，大家都用滴灌了，怎么还要用？然后邻居不听同意呢，第二天就挖了一个，用挖掘机开了，挖掘机开了一个很大的渠。然后那个啥，当时我爸爸他已经80多岁了嘛，不太高兴。然后我们那边因为它渠建的比较大，我们那边也梗比较高，我爸就把这边梗子平一平，让我哥好种棉花，结果邻居把我爸给打了以后就稳到那个水沟里去了。我在这个沟里以后有一个多小时头朝下栽着呢。后来我哥他那个啥种地的时候看，因为我爸每天早晨他会去看一下他的地，有时候他一看人不在，他到那个他到那边一看起了一个水渠，然后因为我爸在下面栽着呢，他挺生气的，就说对方
0: 老人是栽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在那儿，也没有人把他弄起来，
2: 没有。然后我们打人的这个邻居也在旁边站着呢，然后我哥就跟他说了几句，然后我那个啥最后发生了一些那个不太高兴的事情。但是我爸的意思就是我们家的地我们家的渠，这个也让大家免费用了，1989年开荒嘛，那会儿开荒就是谁家开荒谁受益，那会儿我为了开荒浇地，我们家自己开了小毛渠。这邻居就不愿意了，就把我爸打了。然后我爸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就是特别讲不通，就是别人那个什么用了我们家的渠这么多年不说，还把我爸给打了。我爸也没说他，也没骂他。然后这个事儿处理的也不太好，一直没给妥善处理。现在我爸他有点走，现在已经就是说是双腿 因为摔着腰了，当时腰不能动，摔的头朝下栽着的。然后就是现在这个就没有走不了路了，已经。有一个腿是麻的。所以我们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这个您现在想处理，据您这个父亲摔倒已经过去一年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好，当时有。
2: 当时报警了。当时我们报警了，然后民警说的是你哥也和别人发生了这样的摩擦，那你们自己看怎么办？然后如果说是那个什么，如果是就说要不就是私了，要不就是他们那个什么。走另外一个途径，但是影响给我哥说会影响我哥的孩子上学，然后也要把我哥定为这个村霸，原因就是我们家这块水渠，他们找人量过了，就是说量了以后发现多出来了一小块，所以呢，这个村长的意思就是把这块多出来这一块，就作为这个公用水渠，还是以前这个渠，所以必须把这个渠挖起来，这样的。
0: 好，
2: 但是我就想，想问一下，打人是不对的，这样随便打老人，猛到渠里一个多小时。如果他觉得自己错了，当时扶起来了也没什么的，但是现在就是老人一个是病情加重了，另外一个是这个事没给妥善处理过，我们从村里找到了乡里，一直也没给解决。
0: 薛律有什么建议？
1: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当时这个。把老人推倒到渠里的这个过程有没有人记录下来，或者说对方认不认可这个事情，那这个报警记录上又是怎么记载的呢？
2: 当时因为我哥也很生气，把我爸推倒到这个渠里，然后他就和对方问问是不是对方也很生气的说啊，谁让他动这个渠了。完了以后就很有理由，然后他们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当时的笔录对方说的很轻，他说他就推了一下老人，他自己倒了。然后我爸当时是拿着那个就是咱们农村那个砍头板，就是跟和铁锨不一样，但是他也能挖地的那种的，然后在那里停一下，他那面梗子上有，他梗子垒的高嘛，起的高，他下面有个坑啊，他把那坑停一下，想让我哥多种点地。
1: 这个过程我听懂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在报警的过程中是有记载，对方说我推了一下老人这个过程。那从当时整个，因为你后续的这个情况没有详细的描述，我想问一下，就是老人受到这个外力，仅仅就是这么推了一下，是吗？
2: 不是，我爸说当时他吻了我爸一下，他意思你看看，他意思就是让我爸不要停了，不要动这个渠。他推了一下我爸，我爸拿着砍头板可能没倒，他打了，他上去打了我爸的胸部。
1: 那现在就是您父亲的这个伤害，你觉得是跟当时打胸部的这个过程有关，还是说他推的那一下有关呢？
2: 主要是因为我爸他一个是年事也大了，这个另外一个是他不能这样子随便轻易说我就把他推了一下，这个就是推卸责任嘛。你当时把老人推倒了，你应该把他扶起来也可以嘛。我觉得然后我们的民警处理的是你哥也和别人发生了这个来回的这个纠缠啊，怎么了？然后你哥已经签了，因为我哥他是要忙着播种，然后他就签了和解了，然后他们就各自干活去了，我爸这一块就没人管了，然后就打了120把我爸送到医院去了。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当时这个报警的结果就是几方都和解了，对吗？就是您父亲也签字了，或者说是您的哥哥代表您父亲也签字了，说哎，那我们这个事情就和解了了，以后谁也不追究谁的责任了，有没有这样的描述？
2: 当时的描述是我哥和那个打人的人他们之间就是说是和解了，先不追究，就不追究了。针对的事情是他们两个发生了这个来回的，可能有一点点小摩擦。 可能你他推了他，他访了他这样子的。
1: 哦、
2: 然后呢，在对我爸的这一块，没有人那个进行处理。
1: 哦，行呢，您看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先就是假设，如果说当时那个报警记录上三方全部都和解了，那这时候我们在主张权利可能就有点困难，因为当时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但是如果按照您说的，当时对您父亲的这块伤害，他并没有三方达成一个和解，那这时候老人可能出现了更严重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追究他的责任。那至于老人现在的伤害和当时对方推了我们一下有没有关联性，这个可能后期是由鉴定机构去鉴定它的关联性，就是如果有关联性，那像这后续的赔偿责任肯定是由对方承担，那如果构成轻伤啊这种相应的等级，那他应该承担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这个都跟他的伤情有关。但是前提是他现在的伤害和当时对方推的这个动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2: 我爸在这期间也没有倒过，因为我姐她都看着了，然后也是我爸年事也大，他本来也拄个拐杖，
1: 对，
2: 然后再加上有高血压，就是我现在想问一下咱们律师和大家的，就是我哥哥和对方签订了这个谅解协议，然后我爸当时不在场，因为我爸他送到120去了，就是送医院去了。然后后来我爸问这个事儿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村警是这么给解释的，他说你儿子已经就是说已经签约和解了。就行了，说的就意思就是我们这，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这是一起的事情，就是我爸被对方打也好，还是我哥和对方发起了争执也好，这都是一起的，他的意思就代表了就完了。
1: 嗯，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得看一下当时签订的那个和解协议，他们究竟是针对哪一件事情达成的和解。那你这个哥哥有没有代表你的父亲啊，也说哎，我们这个事情啊，就算是全部了结了。所以最终还是得以双方签订的那个和解协议上面的意思表达为主。
2: 嗯，还有一点就是后来民警也去了，我爸送到医院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吧，民警也去了，但是他去了首先就是看了一眼我爸，然后就匆匆的去给医生交代了，说这个老人是不是要讹钱，说的能住就住，不能住就不住。然后因为我就刚好在医院，赶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给我安排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检查。我觉得这个民警这样说也不对，而且后来我爸问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也是说就是说你要是签字，就是说是影响我们家侄子考学，然后又把我哥定为村霸，是这样的，就是凭什么就是定为村霸？想问一下，我哥也没有犯法，他们两个是发生了这样的来回的你推我搡的这样的事情。
0: 您是亲耳听到他这么说了吗？
2: 我是因为我大姐在现场，我听她说的。
0: 您也是听别人转述，对吧？
2: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的来说哦，他确实说过这个话。我们作为这个媒体，我们也是已经听了您的转述，才能够说了解当时一个情况。所以具体当时包括他们到底有没有说这个话，有没有留一些证据，我是觉得这样有充足的证据，我们才能够说哦，他确实讲过了，对吧，薛律？
1: 嗯，是的。
2: 我们有证据，就是他打了我爸，然后我哥发现以后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把我爸从那个沟里头把他扶到这个岸上，那个扶到这个渠旁边了吧，因为他站不住，他腰不能动。
0: 具体哪个人推的，你们有证据吗？
2: 推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推的。
1: 嗯，刚刚有说这个笔录上是对方有记载啊，有推的这个动作。
2: 嗯嗯，
1: 是吧？嗯
0: 嗯，那像这样的话，他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他能够通过一些途径来，就比如说起诉这个邻居也好，然后找他来做一个赔偿也好吗？
1: 其实过了一年来讲，只要这个老人的伤害是对方造成的，并且这个情况还一直在加重，一直还在严重，那去找对方去追偿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个案件的核心关键就在于当时的权利有没有被放弃，那如果没有被放弃的话，当时的伤害和现在的后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0: 这是我觉得，就是董女士，您要往这方面收集证据。
1: 嗯，就是我们也打算让我爸再住一次院，因为第一次送到急诊医院的时候，去年被打的时候，2025年4月15日，出院的时候医生就说是增加了新的伤，但是他病历上没写东西，也没敢写。
0: 嗯，对，所以您第一次住院就是当时当时被打之后住院那个病历，你也要保存好。就如果说后期鉴定机构介入去鉴定的话，他肯定会看你第一次的病历和你后续的病历有没有新增的伤害，还是说同一个伤害造成的更严重的这个后果。所以这相关的证据我们都要把它留存好。
1: 嗯嗯嗯，你想的这个，我爸他主要是腰上可能是那个腰椎啊软组织这一块，我就想的这个再住院的话会就是说。我还是不写东西的话，我们还是没有证据。
0: 嗯，这一块儿其实我觉得你去住院实际情况是什么啊，我们医生本身应该记载的就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如果你觉得这个记载有问题，你就应该当时啊提出来跟对方进行沟通，因为后期所有的鉴定包括去法院的起诉的材料全部都依赖于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疗报告病例。
1: 嗯，
2: 那薛律，就目前董女士现在手头上有的这些证据，她可以来主张赔偿吗？
0: 嗯，目前手头上有的证据我觉得还是欠一些。首先那个和解协议里面的内容，我跟她的交通沟通过程中我发现她可能对这个内容不太了解。首先那个和解协议的内容，你第一步需要把它调出来，就是还是我们说的有没有对自己权利进行放弃，然后当时的笔录啊，他有推人的这个动作，笔录记载他有这个伤害的过程，我们也需要把它调取过来，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这前后几次住院的病例啊，我们把它留存好，然后我们向法院起诉的过程中，我们由法院就是去指定鉴定机构来看这个前后是否有因果关系。
2: 嗯，好，董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就是我想知道，就是我那个啥，警察说的意思，出警的警察说的就是我哥哥和打人的人他们签订了和解协议，那就是这整个一块事儿，就是我爸这个事儿也是在里面的，就是一起的。他说啊，四个人打麻将，你不可能两个人发生了争执或出了什么事，其他人没关系。
2: 嗯。董女士，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还是咱们根源在于，您要先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和解书上面到底是怎么写的，到底有没有涉及到您父亲被推搡的这个事实。如果说他的和解书上面只写了您的哥哥和邻居的事儿，那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往下再走。如果说已经涉及到您的父亲了，比如说就像您所提到的，
1: 那是推的，说的。
2: 啊，就是这个和解书上面也写了，对不对？
1: 嗯。
2: 啊，像这样的情况的薛律，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再主张赔偿了？
0: 就是现在和解书上面写了，然后对方推了您的父亲，然后现在几方都达成和解，是这样吗？还是和解协议您现在目前还没见到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和解协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从我哥哥的叙述上。他做的笔录来说，他就是说是，也就是承认了别人只是推了我爸，然后并没有打我爸。他因为他为了赶快去播种，他们就是因为刚是播种的季节，他也比较着急。
2: 嗯，那实际上是不是可以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薛律，就是他的父亲并没有签一个和解书，
0: 对，
2: 他的哥哥能不能替他的父亲做决定？
0: 嗯，如果
1: 就是我想问能不能做决定，
0: 如果您的这个哥哥要替您父亲做决定的话，他俩之间必须得有一个相应的授权吧，因为你这签的和解协议毕竟是你代表我的这个主体去发了这个意思表示，那当时他有没有这个授权的行为，这个授权的过程有没有被公安机关记录，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当时那个卷里面会明确记载的。
2: 嗯，您还是要再来看一下那个和解协议到底怎么写的，好不好？
1: 行，
2: 好，那
1: 应该我听我爸的意思是他都不知道，他也就是他没有授权我哥这么做，他更没有授权让我哥去质问对方和对方发生摩擦。
2: 嗯， 好，那您还是再看一下那个这个当时的和解协议到底是怎么写的，有问题您之后可以再来联系我们，好不好？
1: 行，
2: 好，那跟你时间关系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您可以打进电话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薛景薛律师在线沟通。另外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在您感兴趣的任意一条短视频或者微信底下来进行留言。当然了，想咨询法律问题的话，建议您还是私信我们，因为涉及到一些您的个人信息。您在私信我们的时候呢，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会在看到的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在节目当中来邀请律师在线帮您解答相关的问题。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怎么称呼？
1: 我吴建军。
0: 啊、吴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24年在这个长吉这个创优公司买了一辆那个半挂车。
0: 嗯。
1: 跑了一个月以后，就让车就被融资公司扣走了。
0: 嗯。
1: 扣走以后，这个物流公司就说的是给车也行，退钱也行。合同也有，退款的协议也有，结果他就不履行，就是去年二五年，他说到干六月份，5月多六月份时候把钱退掉，结果没退，我最后7月份吧8月份我就报警了，报警就公安局也立案了，立案回执在8月份给的立案回执，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这个事情，没有结果。
0: 嗯，您就想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怎么把这个要回来，是吧？
1: 嗯，对对对对。
0: 嗯，好，徐律师。
1: 要不然退钱，要不然就抓人呀，人没有抓，钱退不回来，这多长时间都。
0: 相当于是已经到执行局这一块了吗？
1: 嗯，没有，这个是公安局经侦办。
0: 嗯，好，我们请徐律师。
2: 吴先生，问一下您，这个公安立案是以什么罪
1: 名？合同诈骗。
2: 合同诈骗。那现在侦查到哪一步了呢？
1: 不知道。我们一给办案民打电话，就说在侦查，在调查。一说这个牵扯的案子比较多。
2: 哦。那就相当于这个案件目前还在侦查阶段，对吧？
1: 嗯，对对对对。
2: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案件如果说公安这边已经立案的话，你这它其实就不属于一个民事纠纷了，那它可能后期涉及到的就是退赃退赔，那这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我们还是得以公安那边跟我们的联系啊，什么时间退，什么时间我们就去。办相应的手续，或者说如果说在这个侦查审查起诉上最后到了法院，我们也可以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个主张啊，基本上就是你这个案件只要公安立案了，就得在这个刑事案件里面予以解决。
1: 现在问题这样，这个他这个没有具体时间嘛，1年多了，我们这就是简单，就再简单不过了。我买了一辆车，合同也有，手续也有，证据也有，但是现在就是他就，
0: 您要考虑到咱们公安同志的这个工作量也非常大，他手上肯定不止您一个案子，对吧？
1: 对。
0: 所以这肯定是咱们这个公安也在努力的在办。您可能还得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像您刚说到了，像您这样情况应该不止您一位，对吧？
1: 对。
0: 啊，所以他肯定，比如说这案子比较多了，他肯定要合并，或者说是，肯定是在努力在办的过程当中。嗯。
1: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老百姓，因为是我们买这个半挂车的时候28万呢，都是抵押贷款买的这个车，现在我们老百姓背不住呀，这个。拖的时间长也憋不住呀、
0: 嗯，这完全可以理解您的这个心情，但是像您现在说到这个情况，毕竟已经是立案了嘛，他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案的时间啊。您可以尝试跟您的这个办案民警再多沟通，再联系一下，问一问目前的进度啊之类的。
1: 进度也不也他我们也问了，说你这个进度到啥进度了？人家一说，我们没必要给你汇报吧。
0: 嗯，
1: 我们也没话再说呀，也说不出来啊，这。
0: 嗯，
1: 我们一个平头百姓啊，你这都是银行贷款办下的事情，这银行要催着钱呢，我们咱们办呢，这。
0: 嗯，可能也确实，因为可能太多的人在问他们了，呵呵，这个完全也可以理解。这个目前来说，薛丽是不是就只能再等一等？
2: 嗯，是的，其实。
1: 因为时间节点啊，这个。
0: 嗯。
2: 时间节点还真得看人公安的这个办案的这个节点，
0: 对，因为人家还要找各种证据啊什么的。嗯，也不是说我给你承诺说明天给你办了，明天就能给你办了，证据找不足那咋办呢，是吧？
1: 没有，现在是我这样，因为我这个证据都是确凿的。
0: 嗯，
1: 我都是确凿的，因为每车做合同也有，
2: 就车被扣了，他说哎，你退款呢，退款协议也有，就是不履行。对呀，所以这个可能是别人一早就想好的，为啥这个案子公安能立案呢？其实吴先生，我跟你讲啊，就是刑事案件是最有力度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假设这个东西它没有到刑事案件，我们去民事起诉呢，到最后一步执行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其实还没有钱，因为他可能一开始就抱着骗你的心来的。
1: 哎，对对对对，我也是，他就是诈骗的行为，诈骗的心理办事情的，最后这事情出来了，我们报案了，这一直就是把我们就拖着，我们有平头百姓嘛，实在是没办法。
0: 嗯，所以其实现在公安能立案，对于你来讲，这个案件结果其实是最好的，是最有力度的。嗯，
1: 我们这老百姓啊，最重要想有一个结果呢。
0: 嗯，咱们这个结果也得稍微等一等给。 他们一个办案的时间，对不对？嗯，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面临您这样的问题，像您刚说到了有不少的朋友都是可能被诈骗了，所以他们肯定是这肯定一个人就骗了28万，这不是小数目啊，所以肯定是要认真严肃的来办理的。您再稍微等一等，好吧，吴先生，因为时间关系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来电。各位，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0921-0921-0921-0921，您可以拨打进电话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薛景薛律师在线来咨询跟法律有关的问题。 另外呢，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相关的问题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其实我们聊到了一个最近大家看起来比较小的一个事儿，但是呢，这个性质却非常的恶劣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一个云南的男子呢，因为心情不好。
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的第一款第一项，它就明确规定说，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那情节较重的，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科处500元的罚款。
0: 所以他这基本上属于严重了。
2: 是，
0: 嗯，确实3个月内40多次。
2: 那如果说这个男子他声称说自己有精神疾病或者说酒后失控这样的主观状态是否会影响法律的责任认定呢？嗯，那这个我们分两块来讲。首先，这个醉酒它是不能成为免责的事由的，这个不管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中都有说醉酒不能成为免责的事由。那精神疾病的话，我们就得看具体的情况。如果啊，他是完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 的精神病人，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是不予处罚，并且责令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那如果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他在正精神正常的时候，那违反治安管理的是应予处罚。那还有一种就是尚未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他违反治安管理也是应当予以处罚的。那在实践中，如果你声称自己有精神病，他是需好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来确认当时案发时的精神状态的，而不是说你说你是有精神病，我们就能认定。嗯嗯，
3: 好，这个话题我们稍后的时间再和大家来讨论哈。目前有位朋友在线上等候，来听一听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4: 嗯，好。
3: 嗯，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这个是那个啥些克拉玛依辛问畅，2023年欠我的工资运费嘛。嗯，到现在那个啥些都没给我们给，每次问他们医药，他说是那个啥账上没钱。
0: 嗯，
4: 张先生，
0: 您这样子，您先把您身边的这个收音机先关掉，直接用听筒来跟我们沟通，好不好？
4: 啊，好的，好的，嗯，好。
0: 嗯，
4: 好，您继续。
3: 就这样子，我们那个啥去多次到那个啥些那个信访办，克拉玛依信访办，去过了好几次，还是到现在还是没解决。
0: 嗯。 学历，
1: 我们一年白给他们服务了。
2: 这位先生问一下，您刚说的工资运费是工资还是欠的运费？
1: 他上面写的是运费，但是我们这属于工资一样的性质嘛，我们一个月开一次税票嘛。
2: 嗯，就是您给对方开税票，然后对方给你发钱。
1: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啥写，每个月就是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们接到税务局开票吧。
2: 嗯，那您跟他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呢？
1: 劳动合同他们一直没给我们签，他给我们签的是劳动那个啥写合作协议。
2: 合作协议。
1: 啊。
2: 哦，那目前就是欠的这个运费，你们之间有没有打欠条啊？
1: 有那个跟那个税票。
2: 啊，只有这个税票，就是他说，他说了我欠你多少钱，你去开这个税票，还是说这个税票金额如何确定的呢？
1: 没有啊，他是当时不是那个啥，就是每个月发工资一样的嘛，他就是你的多少钱，他们不是那个结算完了以后多少钱，然后给发给我们，我们去开税票这样子。
2: 哦，那就相当于其实你们之间的那个欠款金额是清楚的，只不过现在对方没给你付。
1: 对呀。
2: 啊，那您这块有去法院起诉过对方吗？
1: 没有，没有。
2: 哦，那他现在经营住址还在不在啊？能不能找到这些人呢？
1: 在呢，在呢，在呢。
2: 啊，那他们那边是如何答复？就是我还在正常经营，但是我现在没有钱能给你。
1: 就是新优万畅运输公司。
2: 嗯，
0: 实际上就是您也是有一个小的企业，是不是？
1: 我。
0: 嗯。
1: 不是不是，我们是挂靠他那儿的。
0: 啊，您是属于个人。
1: 车嘛，啊。
0: 嗯。
1: 那我们这将近都是我们现在欠我们这个钱的人，我将近有20个人呢，就我个人就是8万多，还有他们有20万的，都这基本上都将近全部算上来300多万呢。
0: 嗯，好，也就是说您是属于个人和他这公司有合作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哦，嗯，好，然后那你们这个协议上您当时说是签了嘛，对吧？签协议了。
1: 啊，对，签了，签了。现在他们那协议现在都在他们那儿呢。
0: 您这没有一份啊？
1: 我们这有一个空白的，没有那个啥写。
0: 嗯，像这样的情况，徐律师是不是就不太？
2: 对，他这个合同你有空白的，肯定是拿到法庭
0: 也没
2: 用。
0: 嗯，
2: 对，但是我听他讲，这个运费实际上每个月都有结算，然后他跟他发具体的金额，然后我们这边的当事人再给对方开税票，其实结算金额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看这个钱怎么执行的问题。
0: 嗯，你好。
1: 你好，我听
0: 着。嗯，好，那目前就是说他是不是可以来起诉？
2: 是，你现在手上的证据，根据你的描述，你手上的证据是很

0: 充足的，而且对方也在这种经营状态下。那如果说咱们去法院起诉，那最终有一个胜诉判决在进入执行阶段的话，您就可以划扣动对方名下的财产。
1: 嗯，而且像他这样的话，应该张先生说了是有20多人都和他一样，是不是这20多个人一块儿来起诉，是不是会这个快一些？血率，
0: 这就是法院的这个批量案件，然后看各个法院具体是怎么去处理。
1: 嗯，所以这边的建议也是张先生可以来起诉。
0: 对，因为你23年的欠款，您要考虑到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是3年，这问题，
1: 那得抓紧时间了。
0: 对对，
1: 您得赶紧看一下当时您跟他签协议的时候，包括您第一次跟他这个服务他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如果说，
2: 前面服务是我看是
1: 现在是2016年的7月嘛。
2: 17年
1: 然后那个他欠款的开始时间是23年
2: 对23年的，前面一直给呢，然后他们不是那个啥些，说那个啥些公司不是被别的公司那个查了吗？被别的公司那个啥代替了吗？咋回事？
1: 嗯，
2: 然后是被新，就是被现在的新科奥，
1: 嗯。
2: 是那前面被新科奥那个收购了吗？咋回事？说的。
1: 嗯，您看一下，第一次他没给你付这个钱的时候是23年的几月份？因为现在已经26年7月份了。如果说您是23年的7月份之前，是不是？哎，那后续也都是他没有付的情况下，他会过这个那个诉讼的时效吗？雪律。
0: 就是如果说假设我们这个诉讼时效已经过，但是他中间有不停的向对方催要的这个行为，那这个时效是可以中断的，但是催要的行为就得需要您来举证了。
1: 您每次问他要钱的时候，那些微信啊或者说那个一些信息啊都留着吧？
2: 我们那个啥就是每次不是每个礼拜六嘛，每个礼拜六不是要集中开会嘛，司机全部嘛。开会时候我们就问他要嘛，他是那个问队长要嘛。
1: 是口头要的。
2: 对，就是开会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口头要的嘛。
1: 您没给他发过一次信息？
2: 后面要了一部分，就是我老娘不是在乌鲁木齐住院的时候，我就要了2万块钱，要了2次。那时候公司还没有那个啥，还没说那个啥是被别的公司收购之前要了。
0: 那
2: 后面在那公司不新万昌山在那个啥一些被别人收购了以后，他们就不给了。他问新科要，新科说的你又没给我们服务说的。
0: 那现在其实是有纠纷了，然后。就是您刚刚说的对方，
2: 现在我们要这个钱都没地方要了，你知道吗？没地方的，问新科要，新科说的你们没给我们服务的，但是他们接管了，他们当时把我们叫到那个咱一些一块儿，他说他这个钱他付出的，现在嘛，他又说他又不付，他现在就付的是我们现在只有到他新科公司以后，那个钱他怎么付的呢？到现在我们还那个啥，我们还现在还在新科奥呢，现在就是每个月就付的呢，就那个钱他们没有，到现在没付，23年到24年的。
1: 那薛律，像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张先生可以找前公司的负责人来要这个钱吗？
0: 当然，就是谁跟你结算的，你就找这个公司。
2: 结算那个单上都写的是新万昌。
0: 对，那你就找这个公司就可以了。那这个公司如果说后期跟别人合并，那你是可以找合并后的主体，这是有法律规定的。那如果说他被收购，比方说他的股权被收购了，那你其实还是找之前的那个公司，只要之前的公司主体还在，你就找他。
2: 他现在还在呢，现在还在呢，但是那个他们那个工人，他们也欠他们的社保和工资，他们欠。将近社保欠2年的，那个工资可能欠1年多的， 他们也有十来个人。
0: 嗯。
2: 所以那个啥，他们万畅前面新康收购的时候，就说是那个啥一些，他们就没那个啥一些，没把那个啥一些，那个整个公司过给他们，现在还是以新万畅在那营业的呢。但是新康发工资给他们发工资呢。
1: 嗯。薛林，像这样的张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他可以就直接还是找前公司，或者说如果说起诉的话，也是起诉前公司就可以了？
0: 对，他主体其实就是前公司。
1: 嗯，所以张先生现在也比较明确哈，您反正手上有的这些税票啊啥的，您就先就是肯定是您的证据嘛，然后您再找一找有没有说跟他发过信息，再找一找有没有这个当时催款的一些凭证，然后拿着这些证据，您去起诉一下前公司。
2: 我们那个啥是给那个啥信访局不是去了，然后信访局那个啥是办了以后，他就是让给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打电话了，最后他们说是你们这个没有合同，
1: 嗯，
2: 说的不，你这不属于劳动，属于运费，然后他们就不管。
1: 所以这样的话才更要起诉，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您现在的这个该有的这个行动就是去起诉，好吧，张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想在节目尾声赶紧帮您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2: 你说我们单独起诉吗？一块起诉？
0: 每个人都有诉权，所以你单独起诉也可以，大家一块起诉，分别以自己的诉权去起诉也没问题。
2: 他们不说是一块起诉不行吗？
0: 就是你们不能合到一个诉，你只能说，哎，我们每个人拿的各自的诉状去法院递交材料，这个叫一块起诉。
2: 哦，
0: 嗯
1: 嗯，好，张先生、
2: 哦，
1: 那因为时间关系，就只能先跟您到这儿了，好吧？
2: 那你意思我们只有起诉？
0: 对呀、啊，法院具有强制执行力呢，执行局。
1: 嗯、
2: 我们有的人找的不那么齐的律师，起诉过了，但是官司打赢，到现在还没执行。所以我们也没敢起诉、
1: 嗯、这就要到后面看那个执行局
0: 对、
1: 这个后续的一些工作了。您现在因为别人是别人的案子嘛，您是您的案子，您想要回您的这个钱，您就得自己来起诉，好吧，张先生。时间关系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来电。那今天时间关系和各位的交流也就只能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关注。那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拜拜，
0: 再会。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相伴，文脉相传，青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咱们常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对很多老人来说，吃上一口热乎饭可能是个难题。那因为腿脚不方便了，买菜拎不动了，做饭呢非常的烦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体现出了居家养老需求的一个侧面。在家庭生活当中，家有老人的这样的家庭呢，有些老人需要有人帮着洗个澡，有的需要有人陪着去医院，有的就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上门陪着说说话。这些需求怎么满足？谁来满足呢？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种叫做居家养老定制服务的，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定制专属的照护方案。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认识到的是上门住浴的相关服务内容。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具体的场景说起，那就是上门住浴服务。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跟随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这工作人员一起去深度的跟随采访了一次上门住浴的专业服务，感触还是很深的。其实对普通人来说呢，洗澡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对于很多高龄老人，特别是一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来说，这个事儿确实很难，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说这个老人高龄，那么他的家人，特别是跟他密切生活的老伴儿，岁数也不小，是吧？那特别再赶上一个半失能，比如说脑梗粗重之后产生的后遗症，行动不便，那对于一个老人照顾另外一个老人，这个场景实在是太难了。昨天我们去的是这样一家，那他应该是家住在新民路附近的一个老人。老人呢，奶奶是今年77岁，10年之前患了脑梗，当时就出现了，而且是老伴说是3次脑梗，现在的状态就是照顾的还是说身体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我们想象来说，可能脑梗之后就已经是卧床了吧？没有，他目前是半失能状态，能够缓慢的颤颤巍巍的行走。大爷呢，今年80岁。那你对于80岁老人照顾一个半失能77岁的老伴儿来说，这个家庭的负担还是非常重的。孩子只有一个儿子，目前呢是没有跟他们一起居住，是在照顾孙子，啊，这个家庭生活的负担也很重。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们就急需一个专业的照护的团队对他们进行一个上门服务。那之前老爷子说，每天啊，就感觉哎呀，这70岁的时候，觉得每天动一动，照顾照顾老伴儿，做做饭，打扫屋子，是一个锻炼，这么一个理解，就是可以动一动啊，挺好的。但是今年80岁之后，就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而且关键他不敢。他这点在哪儿呢？他说以前给老伴儿，我给他扶进去，给他搓搓背呀，洗洗澡啊，都没什么问题。现在我怕万一地上湿滑，我再摔了，那这个家庭就彻底塌了。你看，半失能老伴儿，80岁老爷子，一旦他也别说卧床了，哪怕是稍微的崴一下脚休息几天，这个家就像我们说的彻底失衡了，
1: 就停摆了。
0: 对，那我们刚才说到一个具体场景，那我相信严总您在实际工作当中接触到的这种家庭那应该是更多了。
1: 是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昨天呢，你们去做了这个上门的跟拍，你也刚才谈到了你的感触。说出来呢，大家可能不太相信了，这个老人洗澡的确是一个现在叫天大的事了。
0: 真是天大的事。
1: 有半年没洗过的，也有些可能在春节的时候，
0: 对，
1: 过春节的时候
0: 必要的时候，自己实在没办法了，
1: 子女回来帮着擦了擦，

0: 对，
1: 我就买新房可能都给儿子给孙子们去用去住了。
0: 这就是我刚说的第二个，老房子以后浴室也小。
1: 嗯，对，特别小。
0: 对对，
1: 昨天去那家也特别小。
0: 可能昨天你去的安乐福说了吧，
1: 嗯，
0: 它这个温度啊，冬天啊，还有呢，你刚才也讲到了，这个老人是一个儿子，其实按这个岁数，这个孩子应该已经五十左右了，四五十了，对吧？四五十了，所以说呢，整体这些原因呢，导致了老人当自我身体不便的话，尤其是当两个老人独居的话，在这个洗浴方面产生了很大困难，老人自己也怕，另外也怕给孩子添麻烦，以后就忍着。
1: 嗯，
0: 实际上呢，现在我们要说洗澡这件事对于失能老年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天大的事。
1: 嗯，天大的事儿。那关键不在于洗澡的过程有多难，而在于自己去给老人洗的话是有很大的担心的，那就怕摔倒了。而且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发现其实给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给他去洗澡，他绝对不是一个技术活，就是不在于你的就手法多么的专业，清理的给老人多么的就是多么的干净，然后让老人多怎么怎么样，有一个就像我们出去这个做按摩一样多么的舒展那样的感受，不是这样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跟老人的沟通。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失能老人上门住院的服务对象是半失能，失能老人是稍微多一点的，他在言语表达上对这个新鲜事物或者是陌生人的接受程度上他是有一定障碍的。这老伴儿就是还是以这家为例，奶奶77岁，十年这个半失能的状态，平常见的最多的人就是他的老伴儿80岁的老爷子。
0: 嗯，
1: 你看他下楼颤颤巍巍的，他虽然没说，但是我估计是极少下楼，基本上就是在家里边转来转去了，说转悠了，接触陌生人的机会很少。那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作为老年人希望接受新鲜事物，希望有这个新人来看看我，哎，感觉生活挺丰富的。但是十年如一日的在这么一个只有一个亲人照顾他的环境当中，这个时候再来一个陌生人看他的时候，他首先是会害怕，就是老奶奶，就是他看到陌生人有抵触，他会用眼睛，就像我们昨天去了也是，
0: 嗯，
1: 我们去之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是跟这老爷子说好，我们能不能去看看奶奶，然后也跟这个老奶奶说能不能看陌生人，明天会有这个拍摄的，会有机器什么的，
0: 对，
1: 你能不能接受？说了好多遍，那最后表示能，点头了，同意了，我们才敢去的。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奶奶还是用这个，就是不管干什么事儿，别人帮她测血压的时候，量体温的时候，给她按摩的时候，她就一直看，瞪着眼睛看我们。我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心理上这种陌生，还是寻找什么新的信息，这种心理过程很复杂的。
0: 是的，你们昨天去的这一家呢，我稍微介绍一下。经过1年多的打造，在自区民政厅、市民政局、水区政府的支持下呢，在新民路街道，我们打造了一个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
1: 嗯，
0: 当这个5月8号是今年的5月8号开业，到现在得到的反响很好。周边的老年人呢会主动的，像这个老爷子这件事情，当他们在群里知道了了解到了，你说的十年如一日，他也到了需要真正的有购买第三方服务了。
1: 对，
0: 所以说呢，经过积极的这种沟通，刚好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养老护理员，曾经也在这个街道社区工作过，他的亲和能力也很好，去老人这里3番5次做了沟通，进行助餐助浴的。相对的这家老爷子还是比较开明，也比较开明。你说到老阿姨呢，那怎么说呢，他是有点稍微的自我紧张，

0: 嗯嗯。
1: 因为常年的，他们像个悬空一样。我们说的有悬空老人的，他在楼里下来的很少，下来。但是呢，他们拥抱了这一点新的变化，我们上门做了评估，做了不断的沟通。当然，你也，主持人也知道，洗澡相对也是一个个人的。相对私密的事，
0: 是，
1: 相对私密的事情，所以说你去了以后，你感觉到，他对你一直看着你，一直好像在专注的看着你。实际上呢，这长久的，这个外来的这个陌生人还是少一些。我们今天我要来这之前，也做了一点沟通回访，实际上他们还是很开心的，对于你们的到来还是很开心的，还是愿意跟大家年轻的交流。
0: 去分享一下自己，特别是老爷子，虽然说，这个奶奶是言语表达说不出来，但是老爷子看到有陌生人讲一讲，这个是这么多年自己怎么样的辛苦的照顾老伴儿，这个过程还是自己也是算一种心情的抒发的。
1: 尤其你刚才说，他说到，这是一个自我锻炼，实际上是我一个自我解释，对的。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的以后，就你说的，需要适老化的改造，需要专业人的来进一步的陪伴。
0: 对，而且我们看了之后，感觉这个家庭当中确实除了现在他们我问了一下，大概是一个月是22个工作日，如果没有其他的这种节假日的话，就是大概是平均22个工作日，每天中午的午餐是送一次两个人的，然后一个月是住浴3次，然后还有这个住洁，就是保洁做家务，还有一次还是几次，大概是这么一个服务包，
1: 出去，
0: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服务之外，这家庭里边，比如说一些适老化改造的一项目，可能在后期可能也需要给他们跟上。
1: 已经做了评估了，因为这个适老化改造，我个人也想说得更通俗一点。实际上，我们不一定非要说适老了，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也是需要在很多方面。你比如说，桌角是圆形，地面防滑，高低差没有等等这些，在一定的区域有扶手的帮助，我觉得对于健康人也是需要的。因为有更好的防护，才有更好的健康。你比如说，咱们做运动，第一步要做什么？
0: 热身运动吧。
1: 哎，我认为这个适老化或者这种辅助器械起到就这个作用。对，我们热了身了，对不对？当你的热身热得很好以后，你在运动中是不是就不会受伤？我们有了这些防滑等等的一些改造好了，对吧？高低差也抹去了，那对于我们平时的帮助防护就会更加好，越安全，对于我们的健康越有帮助。
2: 家是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归处。当父母年迈，我们能否让家依然成为他们安享晚年的港湾？居家养老服务上门帮您解决难题，不离熟悉的社区，不改生活的屋檐，只把专业的照护送到老人身边。从96580热线到家庭养老院理念，用16年的坚持，回应一个朴素的问题：如何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有尊严、有温度的老去？政策支持、专业评估、智能设备、定制服务，不只是照护，更是陪伴；不只是服务，更是守护。每周午11点，欢迎锁定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我的国，我的家，聚焦养老话题，讲述家的故事。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同步网络直播，一起看见一个更有温度的老年生活。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五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

0: 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1: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洛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0: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0: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1: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要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0: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1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只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5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6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6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士

0: 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1: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2: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维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3: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4: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映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6: 大家好，我是玉明县文旅推介官，今天非常荣幸能与大家相聚，带大家走进这座被誉为亚欧万花园、草原大氧吧、民俗博物馆的边境小城玉明。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自然的灵秀，每一段岁月都镌刻着人文的厚重，每一份滋味都承载着烟火的温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玉明的万千美好。玉明县地处祖国西北部，西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146.5公里，距亚欧大陆地理内心50公里。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座小城成为连接亚欧的重要节点。全县总面积6106平方公里，拥有58万亩耕地和707万亩草场，哺育着汉、哈萨克族、回等29个民族，6万各族儿女在这里世代生息，和睦共生，用勤劳与智慧书写着富裕人民的美好篇章。玉明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早在公元前6、7世纪，呼杰部及塞种人便在此游牧，汉朝属乌孙东晋，唐代为葛罗禄部游牧地，元初更是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封地。距今约3600多年的巴尔达库岩画群镌刻着先民们的生活印记， 成为见证域名历史的不朽丰碑。1944年，这片原名察罕托海，蒙语白杨树、白杨河之意的土地，正式更名为域名，寓意富裕人民。1959年，年仅29岁的孙文高书记，带领干部职工打土块、盖房子，将县城搬迁至如今的哈拉布拉镇，开启了域名发展的新篇章。这里气候宜人，生态优越，冬暖夏凉，是消夏避暑的理想之地，更有着中国野生八旦杏之乡、中国八十败杨之乡、中国无刺红花之乡等八大美誉，雪豹、盘羊等9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贝母、大云等490余种中草药材在此生长，1000余种野生植物铺就了这座小城的生态底色，让域名成为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博物馆。域名的美，藏在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柔情里，藏在条条河流的澄澈与灵动中，藏在草原的辽阔与绚烂间。横亘东西的巴尔鲁克山，在晚清时期被沙俄强占10年，最终经域名人民奋起反抗，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又被誉为英雄的山。这座山脉浓缩了天山和阿尔泰山的精华，既有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又集雄奇高山、幽深峡谷、葱郁森林、辽阔草甸、静谧湖泊于一体，风光旖旎，步步皆景，哈萨克语中丰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寓意，正是它最真实的写照。境内24条河流穿流而过，塔斯提河、布尔干河、察罕托海河等溪流潺潺，最终汇入额敏河，滋养着这片土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巴尔鲁克旅游景区，古树参天，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神泉的传说流传千古，平安树承载着游人的祈愿，2200米木栈道串联起河谷、白桦林与草原，千步云梯直达览秀亭，登顶可将河谷全景尽收眼底，双龙湖的碧波与晚霞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这里的草原有着不一样的风情，托尔加辽草原被誉为贵族牧场，10万亩草原丘陵起伏，春有绿波，夏有花海，秋有惊涛，冬有银装，汉代乌苏古牧群点缀其间，诉说着古丝绸之路的传奇。阿克乔克草原，远看是草，近看是花，漫山遍野勿忘我，野生豌豆花，让这里成为浪漫的爱情草原。库鲁斯台草原深处的季节性湿地，芦苇丛生，水鸟翩飞，是尚未开垦的生态净土。每年4月至8月，长达120天的花期，让域名成为花的海洋。每年4月下旬，花开四海的野生八旦杏，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第三季结宜物种，既是植物活化石，更是大自然给予域名的无私馈赠。5月，野生郁金香、芍药竞相绽放，芍药谷如玫红色的海洋，诉说着花香的温婉。6月，紫花鼠尾草、亚欧花魁等五彩花卉铺满山坡。7月至8月，15万亩红花灼灼绽放，染红大地，成为域名最耀眼的名片。此外，薰衣草、鼠尾草、马鞭草点缀其间，虽形态相似，却各有风情，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更多浪漫气息。域名的美，不仅有自然的馈赠，更有人文的温度。这里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八十败乔拉克一生热爱祖国，心系家乡，培育出品质超群的八十败羊，先后为抗战、抗美援朝捐献飞机、战马，修建大桥、学校，用一生践行着爱国情怀。目前八十败陵园已成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革命烈士孙龙珍带着6个月的身孕坚守边疆，奋勇抗敌，松龙珍屯垦戍边陈列馆与松龙珍班延续着他的屯垦戍边。

精神。小白杨哨所因军旅歌曲《小白杨》闻名遐迩，哨所旁的白杨树承载着战士们扎根边疆、保卫祖国的赤诚，成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辽沈战役纪念馆域名专展馆以决战决胜为主题，全面展示东北军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历史，成为文化润疆的创新载体，让红色精神在边陲大地生生不息。而年代印象景区则复刻了50到90年代的乡村风貌，农耕生产长廊、建筑住宅区、人民公社大食堂等场景，让人们在怀旧中感受时代变迁。这里既是文旅体验园，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多民族的共生造就了域名浓郁的民俗风情。哈拉布拉乡景域五味里民俗商业街以糖元素和红色为主色调，汇聚了全国特色美食与本地风味，酸甜苦辣咸五味，既承载着人生滋味，也彰显着各族群众的生活热情。这里的一家亲烤包子更是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的生动写照。阿克铁克切村作为哈萨克族生态搬迁新村，依托 G219 优势打造民俗风情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了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域名的美好更藏在舌尖的滋味里，藏在得天独厚的物产中。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源于自然的馈赠，每一道美味都承载着域名的烟火温情。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八十拜羊肉质鲜嫩，净肉率高，是羊中极品。无论是烤全羊还是手抓肉，都让人回味无穷。大桥鲤鱼野生生长，蛋白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美。鲤鱼跳龙门的奇观更让这道美味多了几分传奇色彩。漫山遍野的20多种野生野菜，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防病治病的良药，藏着香甜的滋味。优质物产享誉内外，无刺红花全身是宝，紫可榨油，亚油酸含量高达83%，红花茶、红花胶囊等系列产品成为养生佳品。打瓜子味香美，营养价值高，是外贸出口的重要商品。优质小麦富含铁、锌等微量元素，是加工面包、挂面的优质原料。新疆油葵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0%，出油率远超其他省区。山花米纯净天然，不含人工添加物，甘醇柔和，是滋养身心的天然绿色产品。酸梅肉厚汁多， SOD 及抗癌物质含量突出，可鲜食可加工，是生津止渴的佳果。马鹿系列产品更是珍贵，鹿茸、鹿血、鹿鞭等既是药材，也是馈赠亲友的珍品。富裕民间公共服务品牌将无刺红花、八十拜羊等特色产业融入其中，推动农特产品提档升级，让域名的好物走出边疆，走向全国，也让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实现增收致富。近年来，域名县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强县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城在景中、路在绿中、人在花中的边境花城，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三 A 级景区景域生态公园由辽宁锦州援建，1500亩园区内花海、网红打卡区、儿童游乐区等八大主题区域错落有致，蝶之恋花海空中俯瞰如展翅蝴蝶，成为域名旅游新名片。人民公园经过升级改造，网红荧光步道、地面互动投影广场点亮夜景，木栈道、锦鲤池、彩虹广场等设施，成为各族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幸福大道拓宽升级，8500棵景观树、56万株灌木花卉铺就绿色长廊，大拇指造型迎接八方来客，成为网红打卡地。城东生态园、城西荒山荒坡治理项目让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民生设施不断完善，巴尔鲁克路、友好路等主干道升级改造，增设停车位，完善基础设施，成为兼具政治、文化、景观功能的城市动脉。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相继建成，兼顾青年、老人、儿童的休闲需求，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惬意时光。老年康乐中心、体育中心升级改造，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垃圾分类地埋式垃圾箱全覆盖，机械化清扫常态化，让城市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已连续举办了20年的新疆塔城玉米山花节，已成为展示玉米风采、吸引八方游客的重要平台。100多天的花期里，花海、民俗、美食、文化交融共生，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玉米的热情与美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玉米的美是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温柔，是草原花海的绚烂与浪漫，是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坚守，是民俗风情的浓郁与醇厚，是舌尖美味的纯粹与鲜香，更是各族群众的热情与真诚。这里有看不完的山水画卷，有品不尽的人文底蕴，有尝不够的特色美味，有享不尽的宜居时光。作为玉民县文旅推介官，我真诚邀请各位朋友走进玉民，感受玉民，踏草原，赏花海，品美食，忆初心，悟民俗。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邂逅诗与远方，收获温暖与感动。花样玉民，富裕民间，我们在玉民等您来。

好的，各位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您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间，哈密市和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东部、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山区和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重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是七级左右，风口风力是九到十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1号的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九到十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七级左右，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2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和北疆西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九到十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七级左右，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气温高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昌吉州东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比较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那未来三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性洪水。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力三级。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进段宣传，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1: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一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五八九点五，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都说乌鲁木齐的达坂城光照足，温差大，适合种植西瓜。那怎样才能够把天然的气候优势变成实打实的增收优势呢？那今年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的西瓜种植又迎来怎么样的一些全新突破？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中农绿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向真，带大家一起来解锁新式的种瓜技术。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陈总，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陈总。最近我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在咱们达坂城区的东沟乡大棚有一种啊吊腕冰糖紫的西瓜是试种成功了。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品种的西瓜吧，好不好？
1: 好好，我们这个首先感谢主持人和直播间里朋友们的关注。这次大棚吊腕那个冰糖紫西瓜的试种成功呢，也是咱们东沟乡西瓜产业与次迭代升级的关键突破。
0: 嗯，
1: 因为过去咱们这里一直延续耙地西瓜种植模式嘛，都是露天种植，只能一季收成。
0: 嗯，
1: 附加值很低。我们现在试种的这个冰糖紫西瓜呢，它的糖度高。
0: 嗯。
1: 果皮的薄，口感好。
0: 嗯。
1: 欢迎大家来个品尝。
0: 嗯。咱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那这个冰糖紫西瓜看来是非常的适合在达坂城种植哈。那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自然条件呀，能够让这种冰糖紫西瓜在这里可以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生长呢？
1: 咱们达坂城区呢，是这个气候土壤这一块吧，就是属于它的气候属于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气候，
0: 嗯，
1: 多雨多风少雨，昼夜的温差大，这个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
0: 嗯，
1: 冬季的平均气温在-10度左右，这样土壤呢，我们都做了，提前都做了这个可行性报告嘛，
0: 嗯，
1: 土壤多为冲积沙壤土，部分的风积土，
0: 嗯，
1: 但是这个质地疏松，偏碱性，排水性好。特别适宜瓜果类的作物生长。
0: 嗯，
1: 再就是它这边年光照时长呢超过3000小时，太阳辐射强，采光好，形成了昼夜的大温差，就特别利于这个作物糖分的积累和沉淀。好，主持人。
0: 对，咱们有一首歌哈，就是王洛宾老师写的，这歌词里面就是达坂城的西瓜大又圆哈，看来是在咱们现在这个冰糖紫西瓜身上是

0: 得到了一个印证哈。
1: 对对，
0: 现在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冰糖紫西瓜的品种，也是因为刚才咱们所说到的一些自然气候条件，它适合在这个地方生长，对吧？
1: 对对对。
0: 嗯，那目前现在我们种植的这个西瓜主要是大棚的吗？
1: 对，我们这个冰糖紫吊蔓的西瓜呢，它只能在大棚里生长。
0: 嗯，
1: 你看这个地区风大，你露天的话，它特别，你像架空的话，它就会招风嘛。
0: 嗯嗯
1: 嗯。
0: 那这个大棚的种植可能和我们就是在室外啊陆地种植可能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啊。那就是听说为了能够把这个西瓜种好，咱们还有一个专门晒水的大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吧。为什么这个西瓜浇水还要晒一晒呢？
1: 因为吧，你像在这边的水呢，我们测量的水的水温太低，这第一呢是为了避免冷水刺激这个西瓜的根系，
0: 嗯，
1: 杜绝这个浆苗烂根，
0: 嗯，
1: 尤其是这个早春呢，大棚内的低温呢本来就偏低，
0: 嗯，
1: 直接浇灌冷水的话会让根系突然的遇冷收缩，毛细根的受损，
0: 嗯，
1: 瓜苗就会停止生长或者黄叶。但是用温水浇灌呢，根系不会受到刺激，持续的保持活跃的吸收状态，扎根更快。
0: 嗯，所以来说，
1: 二一方面呢，它能够稳定提升地温，
0: 嗯，
1: 保持棚内的恒温，温水呢不会快速的降低地温，
0: 嗯，
1: 能够长期维持根系的适宜生长的温度，加快有机肥的分解吸收，
0: 嗯，
1: 也能缓解大棚土壤的盐碱化。
0: 嗯，
1: 好，主持人，
0: 对，主要是为了这个西瓜更好的一个生长啊，所以需要来晒水。这个词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啊。其他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的方式和方法，晒水能够让西瓜的这个根系啊长得更好，然后更好的去吸收土壤当中的养分，同时呢还可以保证我们大棚里面的一个恒温啊。看来这个是一举多得哈。
1: 对
0: 对对。另外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因为是做过一些短视频，我们看到哈，咱们这个冰糖紫西瓜长势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听说你们在这个西瓜成熟的时候，它这个大小都可以长得一样，是吗？
1: 对对对。
0: 怎么做到的？
1: 严格控制大小。
0: 这个咱们这个大小是怎么种植做到的呢？
1: 这方面呢，一是大棚内呢，我们同一批次的脱毒嫁接育苗，同一天栽种，同一时间的地膜覆盖，统一的低温，这样的瓜苗的起步长势完全一致，它就不会出现先天性的大小不一。第二方面呢，严格控制单蔓单果，只保留主蔓第二和第三朵雌花做瓜，其余的侧芽畸形的小瓜全部摘除，所有西瓜同一时间做果，同一位置固定结位，养分的集中也不分散，这样的个头自然基本一致。
0: 这
1: 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又引进了这个比利时雄蜂集中同步授粉，这样整棚西瓜同一天做果，生长周期起点完全相同，授粉后呢我们又标牌日期精准的计算成熟天数，就能够做到同一时间的采摘，精准。
0: 咱们做到这个标准化统一哈，尤其是这个授粉还挺有讲究的哈。为什么说要用比利时的这个雄蜂呢？其他的蜜蜂不行吗？
1: 它这个比利时这个蜜蜂呢，是这个，实际上它是在国内，也是这个，国内这个什么呢？国内这个繁殖的。它这个雄蜂呢？雄蜂那个授粉那个授粉的时候吧，就是时间段，就我们一个大棚一箱蜂吧，它的短时间之内就同一时间就能够授粉。这个蜂大，它均匀，你像人工去设电孔点花的话，每天抹一次它也不均匀，这个雄蜂授粉呢它这个均匀，果形出现畸形果的可能性小。
0: 咱们这个 雄蜂哈、啊，在这个大棚里面，它是有这个固定的窝棚吗？还是我们放一批，然后再放一批这样进去呢？
1: 不，我们是整箱的，引进整箱的。
0: 它有蜂箱在里面啊、
1: 哦？对，有蜂箱。
0: 哦，就是它就达成了一个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小的生态循环的环境啊。
1: 对，因为在大棚里面呢，它这个温度也适宜。
0: 嗯。
1: 再说呢，就是假如无花。
0: 嗯，
1: 没有花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给它这个，有这个糖水供给。
0: 嗯，就是保证这个雄蜂也能健康的成长在这个大棚里。
1: 对。
0: 嗯，我们知道哈，大棚啊，一般咱们进去之后感觉都有一种闷热感。你像这个雄蜂啊，它们是不是应该也是在野外自然生长的？那么突然到了这个大棚里面，它会能适应这种环境吗？
1: 这一方面呢，我们也考虑到了。
0: 嗯，
1: 因为雄蜂确实怕持续的高温闷湿也会死亡、嗯、我们前期做了三重环境的适配调试。
0: 嗯，
1: 一方面呢，温度控制系统的改造，我们大棚呢加装了一个温控通风系统和遮阳网、
0: 嗯、
1: 解决了温度高的问题和透气性差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不使用杀虫剂药物，这样对它的蜜蜂的伤害不大。蜂群的补给配套这不说嘛，每个蜂箱呢，我们有专属的糖水补给装置，
0: 这样
1: 让它平稳的度过这个授粉周期。这整套测试下来啊，我们本次试种全过程的蜂群存活率达到90%以上。
0: 哦，
1: 就是。
0: 它这个是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在这个里面生长的，是吗？
1: 对。
0: 嗯，说到这个哈、啊，我觉得是不是用这个雄蜂这种生物授粉的这种方式，也能够给农户、种植户这些节省不少的成本呢？
1: 对。
0: 那这个主要是能减少多少？这个怎么样去节省的？有没有算过这笔账？
1: 嗯，那我就结合我们的人工工资和雄蜂费用的大体的核算一下吧。
0: 嗯，
1: 这个第一方面呢，传统的人工授粉的费用的话，一亩地授粉周期大约为20天的话，每天至少一个人之手操作这个工作的话，
0: 嗯，
1: 这每天工人工资和他的费用接近200元，这么算下来，就有接近一亩地的话，光授粉这一块儿。就得4000元。
0: 嗯，
1: 这样呢，减去这4000元，减去我们每亩地雄蜂的配套费用350元的话，这样就不是就3500元以上嘛？
0: 嗯，
1: 节省。第二一个，你像这个雄蜂授粉呢，它会让那个西瓜的价格会提升。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一部分是它畸形果的这个淘汰率呢，从人工授粉的大约25%左右，能够降低到雄蜂授粉的话，控制到5%之内，这样合格商品呢，高出了这个，20%的产量。
0: 嗯，
1: 这样你还有个第二部分，就是自然授粉的西瓜的价格呢，要比这个人工激素蘸花这个西瓜能高出每公斤能高出1.5元左右。
0: 嗯，
1: 按每亩地3000公斤计算的话。单单那个高出这个价格就能增收4500元，再加上上面的节约的人工成本3500元，
0: 嗯，
1: 这就接近8000元了。这还没算那个畸形瓜淘汰率那个增收那个20%的产量。
0: 哇，那你这个成本节约的太多了啊！这个看来这个雄蜂生物授粉哈、啊，这个真的是啊，给咱们这个老百姓省了不少的钱。刚您说到了咱们的西瓜成熟的时候都是哎呀一模一样的大小，看来就是在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有一个严格的这种规定的。像刚刚的这个啊雄蜂授粉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后面的就是刚我们成熟了之后，咱们现在整体的这个预估产量有吗？现在能达到多少？
1: 预估产量，因为我们大体算了一下，一亩地就是一个棚嘛，我们现在根据我们这个棚的1600株，然后每个瓜型的大小，我们 预估了一下，一亩地的话，也能达到3000公斤以上。
0: 嗯，一亩地3000公斤啊。
1: 嗯，这是优品，优质的，优质的瓜。
0: 嗯，这种西瓜是今年我们第一年试种的，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没有在这个市场上见到过这种西瓜。
1: 现在对，现在还没有成熟，马上就成熟了，
0: 嗯、快了啊！
1: 成熟，对，
0: 还大概还有多少天？
1: 大约一个礼拜左右吧。
0: 哇，那我们就可以吃到冰糖紫的这个西瓜了。
1: 对对对，
0: 那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呢，它冰糖紫是不是这个西瓜里面的籽儿有点像这种冰糖的感觉呢？还是它的口感是更甜一些？
1: 冰糖是口感
0: 哦，主要是口感得名、
1: 嗯、
0: 啊，
1: 脆
0: 甜
1: 清甜。
0: 哇、哦，那真的是，嗯，很期待啊！尤其是到中午的时间，然后又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听到这个冰糖紫西瓜之后，也真的是让我们啊流口水啊！
1: 对对对，
0: 嗯，前两天我们在制作短视频的时候，我们看到过这种吊蔓西瓜的一个种植，它主要是靠这种钢丝吊住这个藤蔓和西瓜。你像这个西瓜，它越长越大。我们在后期的这个管理和管护上来讲，怎么样能防止你比如西瓜它大的情况下，它会不会把这个坠落呀？啊，就这个藤蔓会掉下来呀？这种情况呢？
1: 这一块我们这个西瓜它在这个有三个阶段吧，
0: 嗯，
1: 有三个阶段，因为这个我们选用的都是这个钢丝嘛，
0: 嗯。
1: 上面是钢丝，这个第一，这个钢丝呢是这一行，吊蔓西瓜呢，它的前端钢丝的前端呢是在大棚的，前沿，
0: 嗯，
1: 钢架上固定，后端呢是在墙体上有玉埋件，
0: 嗯，
1: 固定，中间呢与棚顶的钢架固定，所以这整个这一行的。西瓜的重量呢是分散在这个钢筋的三个点上，
0: 嗯，
1: 完全能够承重，
0: 哦，
1: 这个我们都评估过，
0: 哦，已经，我们现在已经长到、嗯、现在这个西瓜长多大了？
1: 现在就在1.5公斤左右了，
0: 1.5公斤
1: 以上了、
0: 哦，
1: 对，
0: 大的情况之下能达到2公斤。
1: 对，2公斤还要多
0: 哦。那看来就是刚您说到了这个三点的这个固定的技术哈、啊，确实能承载着他们那个重量在里面。
1: 它因为我们在果实长到1公斤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再次选用那个尼龙绳、
0: 嗯、
1: 尼龙带吧，叫扎扣、嗯嗯、尼龙扎扣
0: 哦，再给它固定一下，
1: 把这个瓜蒂跟藤蔓和吊绳、
0: 嗯。
1: 全部牢固固定在一起，这样保证这个整个周期不会出现坠瓜或者断藤的现象。
0: 嗯，那真的是，咱们是每一步都做得特别精细啊。嗯，那也就是说，咱们这种西瓜的种植，在人工的绑蔓呀、疏果呀、定瓜方面的日常管护，是不是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我们具体是怎么管理的呢？
1: 哎呀，我们怎么说呢？在针对这一块吧，我们制定了三个阶段的精细化管理。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瓜藤呢长到30公分左右呢，就开始每隔34天，人工向上这个引蔓绑定。
0: 嗯，
1: 只保留主蔓，所有的多余侧枝了、叶芽了全部打掉。
0: 嗯，
1: 避免养分的浪费。这阶段的工作要选择晴天下午操作进行，这样呢伤口。愈合的更快，
0: 嗯，
1: 也不容易染病。第二个阶段呢是在花期，我们摘除第一朵雌花结的幼瓜，这个位置的瓜呢先天瘦小畸形，只保留第二第三朵雌花做果，刚才说过，
0: 嗯，
1: 这两个位置的果实呢品相会最标准。
0: 哦，
1: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做果成功后呢再次筛查畸形瓜和瘦小瓜，全株只保留一个最优的果实。
0: 嗯，
1: 之后呢，定期清理底部的老黄叶了和病叶，保障这个通风和透光。
0: 嗯，
1: 主持人。
0: 对，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管理。像您刚才说到了，尤其是我们在管护的过程当中，防止这个西瓜生病啊，包括还有防虫啊，这方面我们都怎么做的呢？
1: 防虫，我们这个因为想打造这个绿色品牌嘛，
0: 嗯，
1: 我们这个每个大棚呢，

0: 加装了仿虫网，哎，这个配套仿虫网，
1: 嗯，
0: 这样呢，就你像这个蚜虫啦，这些好多这个瓜蝇啦，它就不会进入到大棚里面。
1: 嗯，这个是我们前期在做的一些啊，这个也是是用这个生物科技再去管理这些，
0: 对对，
1: 是不是？
0: 生物科技，对，
1: 嗯嗯，那这样也是防止，就是我们会用一些药呀什么的来去控制它，对吧？
0: 对对对，避免用药杀虫药剂药。
1: 嗯，那整咱们这个西瓜现在是这种绿色的这个产品吗？
0: 对，我们现在就是首先拿到，我们先拿到，现在在都这个交付了，
1: 嗯，
0: 一些文件了，一些这个样品了，
1: 嗯，
0: 先做到绿色产品，再做有机，
1: 嗯。有机绿色，这是也是为我们很多消费者的健康来去考虑的啊。
0: 现在一些大的院校了、商超了，他们也要就要又要求这个认证。
1: 嗯，
0: 我们现在市种呢，我们也同时，就做着这些工作。
1: 嗯，那现在这种新的模式哈、啊，尤其像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冰糖紫西瓜，它的这个口感呀、甜度呀，都是和其他西瓜不一样的。那这个甜度啊，包括这种口感，我们是怎么样提升做到的呢？嗯，有没有除了咱们当地的一些自然条件之外，我们有没有上一些，哎呀，这个人工科技的狠活呀这些的呢？
0: 这个糖度这一块儿。
1: 嗯，
0: 咱这个达坂城区东沟乡这个地方，这个地理，就是它这个气候吧，
1: 嗯，
0: 它的气候和土壤，这是很关键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西瓜种植期间呢，就是用黄豆，
1: 嗯，
0: 煮熟以后发酵，发酵，酵素，灌溉，这样提升糖度，嗯。再呢，就是它这个立体，要办立体种植呢，365度，无死角的这个光合作用，都是增加糖分的。
1: 哦，
0: 嗯，
1: 那就主要是用这种煮熟的大豆发酵之后，然后浇灌这个西瓜。
0: 对对对，
1: 这是增加它的这个营养，而且也是让西瓜啊这个甜度提升的一个最大的关键，是吧？
0: 对，我们到你看。到这个1.5公斤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控水、不浇水了，就让它增加糖分。
1: 嗯，
0: 我就不浇水了。
1: 那现在咱们这个西瓜，你第一年试种，那么这个销售的情况呢？现在这个预定的订单呀，怎么样？
0: 我们从开始种的时候，我们就考虑的这个销售的问题啊。
1: 嗯嗯，
0: 我们那个首先呢是，你像。我们在做的，你像视频号啦，或者是线上，
1: 嗯，
0: 这直播间了这一块儿，我们都在筹备，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各大商超对接，
1: 嗯，
0: 第三一个呢，就是你像有些企业做礼品盒了，
1: 嗯，
0: 这种采购，
1: 嗯，
0: 再呢就是你像乌鲁木齐酒鼎市场的这些档口的批发商，
1: 嗯，
0: 我们都接触，他们也都实地考察过，
1: 嗯嗯，
0: 因为试种完了以后，他们也都关心我们下一期，种植面积跟我们预定，
1: 哦，
0: 是这样。
1: 那也就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在乌鲁木齐，包括在咱们新疆的其他城市，都是可以吃到这种冰糖紫西瓜的，是吗？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星期左右啊，朋友们也期待一下
0: 啊。
1: 咱们有试
0: 种的，
1: 嗯，
0: 试种的数量少一点，
1: 嗯，
0: 不好意思，就少一点。
1: 那咱们就是说，在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品牌叫冰糖紫西瓜吗？我们怎么认定这个西瓜能买到准确的是产自于大阪城区的呢？
0: 到时候我们现在注册商标是七彩达碗商标，
1: 嗯嗯，
0: 然后我们有独立的我们自己的，是那个包装，
1: 嗯，
0: 然后，各个渠道我们都是，
1: 都有咱们自己的这个就是品牌的标识在这个里面，对不对？
0: 对对，有标识的
1: 啊，
0: 都有商标。
1: 对，
0: 我们商标都注册了，注册完成了。
1: 啊，那现在这个商标叫什么名字？
0: 七彩达碗，因为。
1: 哦，七彩打板，
0: 嗯，商标是七彩打板
1: 啊、咱们就先认准两个字儿，打板。
0: 对，
1: 嗯， 那今年这个情况看来就是还是比较这个乐观的，虽然说是试种哈，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期待值还是比较高的哦。
0: 对对对。
1: 那目前现在东沟乡，我看到咱们是公司化的管理，那是我们自己承包种植、请人管理呢，还是我们和农民呀，包括当地的这个合作社有合作呢？
0: 现在试种期间呢，我们是山东中农绿藤有限公司，然后在新疆呢注册了，新疆乌鲁木齐中农绿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我们首先呢是过来四月份，今年四月份我们到东沟乡托管了19个日光温室大棚。到七月份的话呢，我们又建成21个日光温室蔬菜大棚。现有的蔬菜大棚呢，不能越冬，因为它的墙体挺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建设的在建的这些大棚呢，墙体厚度达到3米，能够越冬，这样呢，常年就有这些瓜果蔬菜的供给，也保障大半城区能吃到新鲜可口的有机蔬菜，也能冬季寒冷天气也能做到蔬菜的应季保供。
1: 咱们这个冰糖紫西瓜是一年几茬？
0: 它这个就是你像我们是现在是单蔓单果，他们有些地区呢也是有这个一个瓜苗出现2万，留2个万的。我们下一步呢也是考虑根据品种，这个品种再次试验。
1: 争取让
0: 它
1: 它
0: 这
1: 一
0: 个
1: 年
0: 周
1: 能够
0: 期
1: 有
0: 呢是每
1: 多
0: 周
1: 茬的这个西瓜，是不是？
0: 生产周期是85天。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一茬西瓜，这一季的西瓜不是在热天嘛，
1: 嗯。
0: 天气夏天嘛，然后吧，你像这个夏天呢是最难掌控温度的，再呢就是严寒，就出去你看现在这个夏天，我们只要能够度过全年的话，基本上都能种植。你按85天一个周期，你按90天一个周期的话，一年至于说有三茬种植吧，三季。
1: 那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可以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这种冰糖紫西瓜。
0: 对对对，
1: 那这个算下来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成本高吗？我们普通老百姓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呀？
0: 这就看咱接下来大规模的种植，你像，做基地，你像采购苗子、种苗了，只要量大了，价格成本就会下来。农资呢，集体采购也会下来。你像其他好多东西，你像人工，大片的种植，规模化的种植都会节省，然后成本节省，我们的售价也会降低，市民也能
1: 对，
0: 消费得起。
1: 咱们有这个大规模种植的推广计划啊。
0: 对对对，我们做好了，
1: 对，
0: 好对
1: 那
0: 对。
1: 希望这种的冰糖紫西瓜能够在我们的餐桌上啊，经常见到，也能够给我们的这个果篮子，哎呀，增添一份更好的这个水果。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陈总，我们不能多聊了。但是听您介绍的情况之后，我们也很期待。真的是第一茬西瓜熟的时候，一定要告知一下我们，我们也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抢
0: 好，
1: 购上
0: 好，
1: 一波
0: 好，
1: 哈。好，
0: 好，好，
1: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您，陈总。
0: 哎，感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刚才听陈向真总经理的一个详细的分享哈，我们希望能够早日的品尝到这个大盼城的专属的清甜。我们也盼着东沟乡这种以试种成功为起点持续深耕特色的果蔬的一个产业，让甜蜜产业呢持续带动农户的一个增收。那大家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乡村致富产业和新疆地道的农特产品，也别忘了下载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等着大家。好，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您带来的金土地。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 山东援藏干部孔凡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凡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凡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5: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凡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凡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凡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6: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5: 这句话是孔凡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凡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凡森路”。
6: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5: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凡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凡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6: 97年引进这个英文形容词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5: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凡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6: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5: 如同当年孔凡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6: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要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耽误不得。
5: 2013年，王威再次寻着孔凡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6: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5: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7: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5: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6: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凡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凡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凡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5: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 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6: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5: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6: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5: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8: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9: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5: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10: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5: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6: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5: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11: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12: 一个共产党员
5: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4: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 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

苦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3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映碧波、繁森成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报名啦！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更精彩的内容。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陪伴收听，再见。

0: 京时间14点整。
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

0: 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一起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首先看到的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7月10号正式开始了，也就是今天。那预计在8月28号结束。录取分本科提前批次、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一批次、本科一批次、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二批次及本科二批次，还有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共9个批次进行。那三校生升高职批次录取预计是在8月4号开始，8月13号结束。在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和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还有本科一批次及本科二批次录取结束后啊，各安排一次征集志愿；在高职专科批次录取结束后，安排2次征集志愿。那根据高校未完成招生计划这种情况，组织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在网上填报征集志愿，投档的时候以及当次征集志愿信息为依据进行投档。那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呢，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在这儿啊，也特别提醒您，今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继续采取异地远程网上录取，不存在其他的录取形式，希望广大考生及家长不偏听偏信啊，要提高防范意识，妥善保管个人信息，避免上当受骗。那录取期间呢，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会根据录取工作进程及时的更新录取的数据，考生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选择录取查询系统，查看录取结果。再次提醒您啊，在录取的期间，自治区的这个教育考试院是实时更新数据的，所以您一定要在正规网站上查询信息，就是考生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啊，怎么点击进入呢？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选择录取查询系统，就可以查看录取结果啦。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那拟发布了12个新职业啊，拟新增的12个职业有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啊，还有微电网管理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还有氢燃料电池制造工，以及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还有电解水制氢工。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相比较2025年的这样一个情况呀，今年也就是2026年，乌鲁木齐中考志愿新增4个普高志愿名额，填报也更加稳妥了啊，包括呢滑档的风险也更低了。2026年乌市中考普高志愿最新设置一批次，也就是重点优质高中6个平行志愿，2批次也就是普通公办高中6个平行志愿，3批次民办普通高中3个平行志愿。那今年普高合计可以填15个志愿啊，志愿名额非常的充足。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合理搭配冲稳保这个梯度，千万不要浪费新增的志愿名额。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围绕着这个高考和报学校这样一个话题啊。其实高考结束后呢，关于志愿填报的3个关键问题，也就是在哪里上大学，选什么专业啊，选不同档次的学校有哪些。那志愿呢其实不是高校的，也不是中学母校或者是家长的所谓的志愿，其实它本质是学生的志向和愿望。在高校中学和家长的共同的默许下呢，社会上其实也流传着分数效益最大化的这样一个怪论，也就是给定一个分数要尽可能的录取更好的学校和专业。那其实在这里就想问大家，学校何谓更好呢？是排名更高而已。那专业何谓更好？也许是更热门而已。如果说一个学生的分数够上清华，最后却进了其他的学校，那就是亏了，这样一个想法其实是需要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如果说一个学生的分数能够上人工智能，却进了管理学院，那也是亏了，这样一个想法啊。那对于学生来说呀，本科教育也不只是专业学习，那大学4年是少年走向成熟的关键4年。那他要在这个4年里啊，变得更会说话，更会交朋友，更有自信，更有耐心，更有品味，学会爱，学会面对挫折，这些都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所以填报志愿的关键词儿应该是合适，不仅要选择合适的大学，而且要选择合适的城市，还要选择合适的专业。那么究竟什么是合适学生的这个专业呢？每个家长，这是每个家长都要参与回答，但是不能说了算的问题啊。咱们孩子中学毕业以后，正是让孩子开始拿主意的好时机。那只有鼓励孩子自己拿主意，孩子才会开始学习拿主意。当然这么说并不是鼓励家长做甩手掌柜，家长应该尽可能的搜集信息，来帮助孩子了解专业和学校。那如果说没有特别心仪的专业，那么可以考虑那些就是基础训练比较全面扎实，日后容易转专业的这些专业。比如说举个例子，经济学比较合适那些大致喜欢社会科学啊、工商管理、金融、会计等学科，但暂时又没有明确方向的学生。那填报志愿可以说是大学生兴趣发展的起点。那兴趣呢，就是激发主动求索的动力，也是年轻人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底气。如果说忽略了孩子的兴趣，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为安排这个唯一按照学校的排名或者是专业的热度这样来选择，那才是真正输在起跑线上啊。那接下来呢，这期节目我们也将通过回顾新疆2026年高考招生政策宣传会上各知名院校的推介，为大家进一步明晰院校的特色及优势的专业。首先看到的是厦门大学啊，厦门大学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是教育部直属985双一流A 类高校，素有中国南方之强、山海花园学府的美誉。那学校有6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分别是经济、海洋、化学、统计、生物、教育学，这些都是全国顶尖啊。还有文理工医交叉融合发展，那89个本科专业全面覆盖考生的兴趣方向。2026年

0: 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它的一些内容吧。
1: 老师，您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啊，嗯，好，各位观众，大家这个下午好啊，我是来自厦门大学的李建峰啊，目前是我们厦门大学能源学院的这个常务副院长。这个说起让人能够记得住的事情，
1: 嗯，
2: 就是厦门大学的第一篇 Nature 和第五篇 Nature 就是我发的，
1: 哇，
2: 所以这个应该大家能够让大家记得住。然后呢，我们厦门大学啊，这个被称为是这个全中国最美丽的校园啊，
1: 我刚才
2: 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啊，这个不想加后面之一。很多学校说的时候都说最美校园之一，哎，我们就最美校园没有之一啊，是非常漂亮，依山傍海。我们的学校一边是傍着我们的山，然后一边又俯视我们的这个大海。我们出校门过一个天桥就直接是海滩，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没错，
2: 嗯，
1: 而且其实很多这个同学都是奔着我们厦大的这个风景去的。但是呢，我们今天除了风景之外，还要给大家介绍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王牌专业，我们的优势专业，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就业升学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其实也为大家报考我们厦门大学做一个简单的指引，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啊，是是，
1: 对，没错。刚才其实李院长其实一下就让我记住了我们的这个发布的这个论文，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如果大家这会儿有想要问到厦门大学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扣在公屏上。我们看到这个西部均肯这位网友说我去过厦大，对不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风景是怎么美。刚才李院长介绍到了我们背靠山面朝海，哇，哦啊，而且针对于新疆的同学来说，
2: 嗯，
1: 因为我就是新疆去大海边上学的，我很遗憾没有考上厦大，但是我在海南上的大学。
2: 海南，
1: 对，
2: 哦，
1: 所以其实非常喜欢海，所以其实一说到这个海，我们新疆考生的眼睛都放亮了，
2: 嗯，关键你们的住宿
1: 啊，
2: 海景房，
1: 哇，天哪，这是去上学去了，
2: 对
1: 不对啊？
2: 这个是度假去的
1: 啊，是度假去的啊，
2: 嗯，然后像我们厦门大学，这个是1921年成立的，当时的这个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1921年创办的，
1: 嗯，
2: 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05个这个年头了，所以这个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1: 嗯，
2: 而我们厦门大学现在最王牌的专业，或者说我们的 A 加专业其实是有六个，那么有化学专业，还有我们的生物学，
1: 嗯，
2: 还有海洋，还有生态学，还有会计，还有教育学，这六个是我们的 A 加专业，这个在第五轮学科评估里面的，
1: 没错，
2: 这个，是 A 加的，是这个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2: 非常有特色的。然后呢，现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这个大家也知道，其他的新兴的这个专业，
1: 新兴
2: 的包括嗯，包括我们的这么经济类、法律类，其实也是非常的王牌的。
1: 没错，因为其实，
2: 嗯，
1: 对，我就看到这个 A 中财水暖这位网友就说招文科生嘛，我觉得当然是招的。
2: 招。
1: 刚才我们介绍的专业是不是？这就是应运其实，所以说啊，是招文科生，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因为可以让我们李院长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文科、理科其实是都有的，对不对？
2: 嗯
1: 啊，
2: 上面呢是文科的，
1: 嗯，
2: 文科的它这个里面的专业啊，这个除了这个人文科学的这个试验班之外，还有新闻啊、外国语啊、公共管理啊、经济学、会计学，还有工商管理类的。那当然还有包括背后的这些专项计划。
1: 是的，
2: 而我们的
1: 文科类，
2: 而我们的这些理科啊，这个除了这里面非常的有一个特色的，
1: 嗯，
2: 是我们的南墙书院，哎，南墙书院之外，其他还有包括经济类的、会计类的、化学的，还有工科的这个材料与化工，还有海洋与生态，还有 AI， 还有航空航天，还有当然还包括这个集成电路，这些热门的
1: 专业。对，
2: 这边特别想提到的是，今年厦门大学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南墙书院的这样一个班，总共招500名。
1: 嗯，
2: 它这个班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想爬培养一些最拔尖的尖子生，这个差不多就是说第一年、第二年他是学习一些基础的知识，
1: 通用的理论知识，
2: 对，通用的理论知识，
1: 嗯，
2: 把你的基础打好，第三年再让你任选全校的所有专业，
1: 哇，
2: 所以这个就是 人上也不叫不能把
1: 是就是可能说的是什么，最开始大家没有想好这个专业，我们到最后的是进了我们这个班之后，到后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成绩。

0: 绩去任选这个专业，对不对？
1: 不用根据成绩
0: 啊，就只要在这个班，
1: 只要在这个班，我可以任选下大任何的这个专业，所以这个就是王牌中的王牌。
0: 是的，
1: 这个是向大家推荐的，
2: 核心优势特别明显，
1: 而且它的保研或者直博的率在80%，
0: 80%，
1: 对，80%的保研率，其他的这个理科的理工科相对只有30%左右，它一下子80%，所以说让你基本上只要。在这个里面只要是一般用功的，基本上都能够保上研，所以相对来说是非常吸引大家的、这个、
2: 没错。那刚才其实我们介绍到了这么多，那我相信很多家长和考生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的直播区就有好朋友说如果考上了厦大那就是一辈子的福气，说去过厦大就是这样说。那他们特别关注的也是我们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考多少分多少个位次我们能报厦门大学。
1: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理工科类差不多在1200名左右是可以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保险，可以报考厦大。而文科类差不多是在200名左右报考厦大，
2: 报考厦大
1: 相对来说会比较保险的。对，
2: 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书院，
1: 书院学校内部透露给我们的差不多是800名左右。
2: 你看这不是就问着了吗？这是我们主打一个信息差，对不对？
1: 但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话有没有后果
2: 但是我们努力
1: 但是其他还有一个今年比较特色的是你可以有6个志愿，如果把它填满的话，只要你提档了，好，保证你在这6个志愿里面必须录取你。
2: 对，这是我们厦大
1: 对
2: 给学生的这个
1: 一个福利
2: 底气
1: 但是你要6个志愿全部填满，填满之后保证这6个志愿里面能够录取你，当然你要上它的最低分数线。
2: 是的，
1: 那还有第二个这个件事情呢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可能一开始录取了以后不是你心想念的那个专业，没关系，我们还有后面每个学年，比如说大一的下、大二的下、大三的下，都可以进行一个转专业的这样一个活动。转专业是转出，我们不受限，你可以去你任何的这个地方，但是转入的地方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要进行一定的考核，从这个里面选拔，
2: 从你上学期的这些成绩，然后各个方面绩点等等。
1: 是的，是的，包括还有面试，所以这个是比较人性化的，不是说你一辈子就锁定了这个，你还有机会每一年进行调整，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
2: 就特别就感觉特别好啊。就是针对可能有些考生来说最开始没想好，我就是报了个这个志愿，然后就会录取了，结果上了一年之后发现自己这个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1: 还有机会对，
2: 人性化的举措为大家服务到位。那
1: 说到人性化，我们这边厦门大学还有4个免费
2: 啊。
1: 第一个，免费的米饭，任何学生
2: 干饭
1: 啊，干饭免费，免费的汤，免费的矿泉水，免费的这个网络，这些都是免费的。当然学生我们厦大好像有必修课，必须要学会游泳，对于新疆的来说必须学会游泳
2: 必须学会。
1: 然后很多的体育活动，还有什么高尔夫球啊、潜水啊，这些我相信是新疆的同学最喜欢的东西。
2: 那对于这个专业调剂有没有一些相关的
1: 专业调剂，只要都是这些同一个门类，都是理工类的，这些都是可以调的，这些问题不大，
2: 问题
1: 不
2: 大，不
1: 设限，不设限。
2: 哦，这个特别好。那最后那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你今天上午见到我们新疆的考生和家长感觉怎么样
1: 今天上午见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他们反正正常情况下首先问他们你的位次是多少差不多1200名的，
2: 所以说在这儿就是位次特别重要了，
1: 位次这么重要，分数其实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取决于你的位次，因为按照你的名次这样往下排的，
2: 往下排的。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家长确实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就觉得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哪有这些事情啊，现在都全家出动这个特别感慨然后碰到很多这个优秀的同学，我们都忽悠他去南强书院，因为这个是厦大最拔尖最创新的这样一个班，非常的好。
2: 是所以那最后我也想让李院长来给我们各位考生送上一个祝福，然后发出一个邀约，好不好？
1: 好这个首先对于这个相对名次比较靠前的这个同学们，希望大家踊跃地报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有各种免费的，当然免费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你有 这个海景房，你的宿舍，哎，你的宿舍都是海景房，哎，这个是最吸引人的，一边傍着山，一边看着海。当然人文的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踊跃的报我们的厦门大学，特别的我们的这些强势学科一定能够帮助你啊，共同成长，大家都成为一个这个希望成为厦大的某一段历史。那么对于成绩可能没那么好的没关系，特别欢迎你们能够来到厦门大学看看海，然后下一次可能哎，你的亲戚或者你的小孩就可以来了，是吧？
2: 没错，还可以考研，对
1: 对对对，
2: 啊，
1: 考研也是可以的。对对对对对。
2: 好，谢谢李院长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好，
2: 热烈欢迎啊！拜拜，谢谢。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厦门大学在2026年在江招生的这样一个计划和政策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诞生于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是985/211双一流 A 类的高校，那由国家民委、教育部、北京市共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办学，校训是美美与共，知行合一。见证70余载各民族学子同心求学、携手成长的岁月，多年来啊，民大与新疆渊源深厚，学校持续向新疆投放充足的本科、少数民族预科专项计划。新疆2026年高考招生政策宣传的咨询会上，中央民族大学新疆招生组的老师详细为考生和家长讲解了2026年的招生政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我们也是抓紧时间邀请到一所关注度非常高的高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这就是中央民族大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招生老师赵老师，赵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4: 好，大家好。
3: 赵老师，要说到这个中央民族大学，其实我们新疆招生的这个同学们还是比较多，大家关注度也很高。那今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介绍一下。
4: 今年呢，我们在新疆也投放了大量的计划。最大的变化是我们的预科班和民族班，以前呢每年都是只有预科班，今年开始第一年尝试有民族班，从明年开始就全部转换到民族班了。预科班以后就会逐渐的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就会要取消，所以同学们要抓住你们的机会，最后一年要去报考。
3: 今年是有预科班的最后一年。
4: 是的是的、
3: 哦、
4: 我们有那个预科班的计划。
3: 好，那大家就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那同时今年在咱们新疆一共是招多少孩子呢？
4: 一共有大概一百多个计划吧。
3: 一百多个计划、
4: 包括了文史类的一共是46个，理工类的39个，国家专项是4人，民族班的文史类5个，理工类5个，民族语是文史是25人，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理工类的是哈萨克语的5人，南疆单立计划是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的是4人，预科生21人的文史类计划，10个人的理工类计划，还包括体育类，其中这个还不包括刚才我看直播间有同学问的艺术类，我们学校的音乐和舞蹈类也是非常有名的，比如说今年春晚的《奔腾的海牛马》，就是我们学校音乐学院的吴日娜老师领衔主演的，包括中国唱将的冠军王炳， 目前呢也在我们学校就读博士，舞蹈专业呢也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比如说现在网上最流行的奔腾是我们舞蹈学院的江铁红院长，包括还有咱们新疆本地出去的，我一直夸他是为舞蹈而生的古丽米娜老师，他呢创编了他的秋词，今年呢已经有上百场的演出，已经签约了。另外今年春晚的踏地为捷这个舞蹈呢是我们学校舞蹈学院编排的，所以我们学校的艺术类的专业呢是非常的好，但是要需要呢提前这个考试，没有记住一定要参加学校的加试，首先要参加省里的联考，省联考过了之后一定要关注学校的
3: 校
4: 对校考，一定要参加校考，参加完校考之后你就会有机会选择我们学校的艺术类专业。另外呢我们学校也有非常丰富的那个校园文化生活，比如说我们学校学生入学的时候有家园，都是学生艺术团演的，包括有我们的再见民大，都是由我们的毕业生演，包括我本人也是连续14年登上学校的舞台为我们的毕业生送去祝福。而且所有的同学呢，比如说我们有艺术团，大学生艺术团，有学生会，院系也有，包括我们那个还有比如说健美操团，健美操的社团呀，有很多的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等待着你
3: 的。好的，那其实说到中央民族大学，咱们新疆的孩子和家长都不陌生，那也有刚才看到有这个这已经有网友在留言了啊，是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就留言啊，咱们第一时间来关注啊。这是云贝尔说，舞蹈生该校的分数排位大概是多少啊？
4: 我们不是排位，是参加校考以后要达到一本线，没有排位，是根据校考的成绩来排的，你要入围。没有这种排，我们不参加省内的大连排。
3: 好，那么就是首先是咱们的这个校考要过，
4: 对，校考
3: 要
4: 过，
3: 然后这个文化课的分数是
4: 一本线，
3: 是要过一本线，
4: 是的，
3: 这样呢就可以，那大家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啊，它并不是一个排位，在因为它是属于零批次的招生了，
4: 是的，
3: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同时呢也看到永小涵说，主播老师，学校上下来分配相应的工作不？
4: 啊，这个我可以回答你啊，那个现在呢首先是逢定必考，所有的学校呢不会有任何学校给你说分配
3: 工作，没那事的
4: 话，中央民族大学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是选调生，我们是选调生的基地，你可以参加呢国家各部委的选调，也包括云南呐、四川的各省市的选调，包括北京市的选调都可以，我们学校有很多这种的机会的。
3: 好的，另外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点赞啊。好，那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其实也可以通过咱们中央民族大学的官网来进一步来查询。同时呢也想请赵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刚才您说到今年咱们文科理科是一共会招100多个孩子
4: 啊，对，
3: 那么大概的这个分数和位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是这样，我这个呢就是也不给大家介绍分数和位次，首先呢请大家关注中央民族大学
3: 太小了这个二维码
4: 招生公众号
3: 啊，
4: 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招生公众号，
3: 这样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中央民族大学的招生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就可以看到，就可以点点关注。
4: 好的
3: 啊，
4: 一会儿我把我们有一个云高烧的小程序也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发过来，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里边呢有一个我们志愿填报的小程序，大家可以把您的分数包括你自己本省的县，那样一点击之后呢，绿色的就是你可以上的学校，本科学校，完了黑色的就可以冲的学校。我对大家的建议就是一冲二稳三保，我就建议是你如果说是绿色的，那就很稳的了；如果是稍微差一点。

0: 平行志愿，就很有可能你就不能被划到下一档。
1: 嗯，
0: 所以这是对所有考生，包括咱们那个家长忠告。
1: 是的，
0: 冲二稳三保，
1: 这个就是服从调剂四个字打感叹号。张晶老师划重点了，
0: 对对对对，
1: 说三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要服从调剂，这样孩子们才能更稳一些。
0: 是的。
1: 那关于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个具体的，哎，去年参照去年的这个情况是招到多少啊？
0: 这个现在不好参照是什么呢？因为首先呢，这边没有位次给我们，一般就是线上，你用我们那个小程序一切就可以。
1: 它这个小程序倒是很方便，
0: 对，
1: 就是它就针对于中央民族大学各个专业的这个招考情况。
0: 是的。
1: 然后呢，把你的这个成绩和排名输进去，一查就知道了。如果是绿色的，然后恰好中央民族大学又是你心中的梦想大学，那就毫无疑问可以去勇敢填报了。
0: 对，而且我们学校是985/211/0，一校三址，我们在海淀、丰台还有海南国际学院。
1: 嗯，
0: 目前在新疆招生的是海淀和丰台校区，都在北京。
1: 嗯，
0: 也很方便。我也直接把住宿说一下吧。住宿呢是6到8人间，上床下桌。另外一个呢，那个都有空调，还有吃饭呢，那个民大的饭也非常有名，跟我们自己打个广告，就是所有的那个你各种风味的我们都有。前一阵还有那个一个平台，就是咱们新疆当地的特色的饭也到我们学校食堂去，所以中央民族大学的饭在网上也非常有名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能搜到各种美食，欢迎你
1: 啊。也可以在中央民族大学吃到咱们家乡的味道，
0: 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
1: 嗯，好的。那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为我们的直播点赞啊，感谢大家。那刚才呢也跟赵老师去聊了咱们中央民族大学，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通过多种网络上的一些平台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查询。那今天上午这一上午，您也一直在现场跟家长和孩子们在交流，
0: 是的，
1: 感受怎么样？
0: 哎呀，感受就感觉咱们新疆的家长和学生的这热情，像咱们的天气一样，像那个像下火一样那种火热火热火热的。所以呢，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因为我在新疆呢，也是那个应该是走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新疆是非常美的地方，而且是来了一次还想再来的地方，也给咱们新疆打个广告。可能在这个云端看的有北京的考生，有全国各地考生。首先呢，新疆很美，
1: 嗯，
0: 第二个，新疆的考生们都很聪明，
1: 嗯，
0: 另外一个呢，那个我们学校呢也为咱们新疆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的学生，比如我自己的学生沙雅县的，应该现在是阿克苏的宣传部副部长，原来是那个沙雅县的县长，叫阿斯古利，是我自己的学生。
1: 嗯，
0: 包括我们那个我那个学生唱的是我在新疆等你，阿里木也是我自己的学生，包括我们也有很多省部级的领导，我就不点名字，不说名字。但是中央民族大学是一所承载着光辉与记忆的学校。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是希望呢，就是我这种对所有同学们的热情，你像咱们这个天气一样，通过咱们的直播间传达给同学们，我在民族大学等你们。
1: 好，谢谢赵老师带来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学子通过今年的高考季，在9月开学能够走进中央民族大学美丽的校园。谢谢赵老师，感谢您的介绍，
0: 谢谢。
1: 好，谢谢，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见。
0: 哎，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那刚才啊，我们了解到了厦门大学以及中央民族大学。

0: 学在2026年高考招生政策宣传会上做的一些今年在江州招生的计划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学校啊，始建于1952年，是工信部直属国防七子之一，国家211工程双一流重点高校，被誉为直升机摇篮、大国重器总师摇篮、航空宇航力学两大国家重点学科的实力全国顶尖啊，覆盖了航空、航天、民航、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自动化、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热门工科。那理工、经管、文法多学科是协同发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持续投放普通本科、国家专项、南疆班列、少数民族语科、内高班等多元招生计划。新疆2026年高考招生政策的咨询宣传会上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疆招生组老师就2026年招生计划、历年的录取位次、专项报考政策、特色拔尖、三校区办学的安排，以及保研升学、就业发展、校园生活等大家关心的内容，为考生们解疑答惑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您此刻来到我身边的呢，又是一所关注度非常高的院校了。它是来自哪里呢？我们也请王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好，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疆招生组的王春武。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有航空梦的学子们重点在关注着啊。那咱们这所学校今年会在新疆招多少同学呢？
2: 今年我们一共是招79名，对，79名学生。总体的跟往年的数量差不多。对，但是我们做了一部分的优化，就是单列稍微增加了一些，但是这个其他稍微减少了一点点。整体的情况。
1: 刚才我们也关注到，在这个展位上有很多的家长和考生都在现场咨询着老师。给我们先通过网络平台介绍一下学校。
2: 就南航呢，是一个1952年建校，当时建在这个抗美援朝的风口之中啊，当时是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国防急需的，当时这个飞机的维修设计啊，因为这个需求建校的，所以呢，一直这个它的发展一直到78年进入全国重点大学，那么然后到进入211，将进入985序列，那么进入全国一流高校啊，这个是目前的这个状态。那么它的这个学校呢，是一个行业特色非常鲜明的，就是一个航空航天啊民航特色的，我们也称为三航啊，这个航空航天民航这三个啊。那么所以我们整个的学科，我们的人才培养也是主要的是服务国家国防的需求和我们行业的需求啊。国防的话就航空航天，那么行业的话就民航领域。对，所以我们的专业包括在新疆招的我们各个专业主要是也是服务三航的。对，
1: 那既然说到专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这70多个学生主要的就专业分布是在哪些方面呢？
2: 今年呢，我们对这个专业呢也进行了优化啊，我们的最主要的三个那么优势学科的专业我们全部放在这个新疆来了，今年把它全了啊。另外新增了一下这个材料科学，包括飞行器试航，这是服务民航的啊，还有这个双学位的，我们这是江苏省首批双学位的，包括这个应用统计学啊，还有这个软件工程，软件工程前景，主要是这个目前我们的优势学科的专业啊，基本上我们把这个全部放在新疆来招生啊，去砍掉了一部分去年学生可能比较担心的专业啊，
1: 比较担心的专业，
2: 确实是。
1: 所以其实今年的很多的这个学科专业对于大部分考生来说关注度会更高，而且这个就业方向啊等等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方向。那么接下来要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多少分能考上的。
2: 今年呢我们预估啊大概在1500名啊，我们是1500名是鼓励我们新疆的学生报的。那么今年呢整个的我们从今天上午啊学生来了解，他们普遍感觉到今年这个跨越的比较大。这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对新疆的政策进行一个重大的调整。刚才我们有一个学生还在说，我们好像今年我们能够达到保第一志愿的学校好像只有2所目前，对，我们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我们这个进行这个优化呢？就是我们通过前两年的招生，发现新疆的这个考生对航空航天是特别感兴趣，就他对这一块这个
1: 很喜欢，很向往。
2: 很多学生一来就盯着这个专业，当时他不管多少分，他就先问这个专业是招多少。所以今年来我们进行重大调整是什么呢？只要你达到我们的专业线，我们保第一志愿，你想上哪个专业，保证你上哪个专业。对，就是你
1: 这么硬气
2: 啊，对，
1: 这么硬核，
2: 对，就是这样，
1: 保第一志愿，
2: 对
1: 啊、
2: 嗯，所以我们做满足新疆考生这个愿望。
1: 哇，梦想成真的时刻，只要分数够，大胆冲一冲。
2: 对，
1: 啊、
2: 嗯，我们鼓励大家去冲一下。
1: 那写不写服从调剂啊？
2: 不需要调剂，你保一的话根本不存在调剂了，
1: 不存在调剂这个问题了、
2: 啊、对，
1: 只要你报了、
2: 嗯、
1: 然后过线招上了，那一定不会调剂你报啥上啥。
2: 对，所以呢大家也一直在提这个问题，因为后面呢我们有一个招生指标数，
1: 嗯，
2: 这个指标数已经没有意义了，
1: 嗯，
2: 就是对，因为哪怕我们招的这些人数全部报了，
1: 对啊对啊，你
2: 们
1: 怎么办呢？
2: 保证他全上。
1: 真的呀？
2: 保证全上。对，
1: 那这对于学校的这个整体的，那还有其他省的考生啊，那
2: 是的，
1: 后面学校怎么办啊？
2: 新疆除了江苏省，
1: 嗯，
2: 有部分我们有这个政策，新疆是我们外省第一批，就是我们跟学校反映以后，就新疆的考生对这个航空天太热爱，所以我们就优先保证一下新疆这一点，
1: 就是要保护这份热爱，
2: 对，
1: 支持这份热爱，因为这是那大家关注到了啊，就刚才王老师说的，这是全国唯一一个省有这样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有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就是报了就一定
2: 能
1: 上，能够读，不会调剂你。所以即使是真的出现那种所有的孩子都报最好的那个专业，学校也能最大程度上满足咱们新疆孩子，
2: 100%满足，不是最大程度，我们已经去年在江苏省试行了，
1: 不留余地吗？
2: 不留余地，对，100%
1: 不留余地啊。好了好了，那是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是咱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新疆孩子的偏爱啊。那咱们有航空航天梦想的同学们，咱们就冲一冲了。刚才说到了1500名以上的孩子们可以大胆报考。
2: 对
1: 啊，那这个是不是都是偏理科的专业呢？
2: 啊，我们就是理科，不招文科，
1: 全是理科，不招文科。所以咱们理科的这个理科工科的这孩子们就都可以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今年一共招多少人？
2: 今年24个，
1: 24个招的也不多，
2: 嗯、
1: 同学们要努力，
2: 因为今年
1: 要加油。
2: 指标呢是有一些调整，调整呢也是为了我们保证这个新疆考生的培养质量是这样的。
1: 嗯，
2: 因为这个一保一的政策，说实在话，我们在其他省里面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我们才能够让他能够，比如说他评分好，我可以保证你一保一，他后面的可能就六保一或三保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这个航天类可能整体的学生的水平还是很高。所以我们学校培养的时候要求也高，所以为了培养这个新疆考生在里面能够顺利的发展，我们还是把它稍微往前提一下这个名次。对，所以这个我们估计这些学生进去以后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他这个学习态度端正，保证他能够顺利的就业，
1: 学有所成就业啊。
2: 对，
1: 这几年咱们的这个毕业生的就业方向都怎么样，都在哪些航司或者是大单位工作？
2: 我们呢，实际上我可以分两个方面讲。
1: 嗯，
2: 因为现在呢，我们自己同仁在培养的角度来讲，不希望我们自己的学生本科去就业，我们
1: 还是继续升学。
2: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升学。
1: 嗯，
2: 因为今年我们估计，因为这两年我们的保研率、我们的升学率年年在增长，我们预计今年大概保研率的可能达到28%-30%，整体的升学率能够达到65%。比如说我们每年大概真正就业的本科生可能就30%，其中有些还是出国的。
1: 嗯，
2: 对，所以呢这部分人呢有40%，就是剩下的本科生40%就到国防行业就业。
1: 嗯，
2: 就是我们的这个军工集团的这些底下的研究所或者厂子，主要是厂子，本科生的话他研究所的很少，主要是一些厂子啊。其他呢，像这个跟什么人工智能啊，他或者去一些公司啊，或者芯片啊，做芯片做公司，去一些行业里面去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呢是60%几他都读研究生，我们研究生的就业率 80%是去了军工厂的国防企业，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宣传策略很明确，包括一些军工集团我们全部列出来了。
1: 嗯，
2: 我们跟中国的十大军工集团全部签了战略合作协议。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呢，不仅仅是就业方面，我们还有培养方面，我们跟他们有准师班，我们有卓越工程师研究院，

0: 职业工程师职业工程师院，这个呢都是我们跟这些国防军工集团联合培养的老师，就双导师制，我们学校有导师，他们行业里面的一般是副总师以上的，他们有导师，然后呢培养结束了以后，他们直接到这里，就实际上他也是他们的国防集团，他们这个给他们培养，他们可以直接在里面就业，这个呢也是我们和地方高校最大的区别。
1: 好，
0: 就是我们这个就业的口明显的拓宽了。
1: 好，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乐意里这位朋友说，没听清是报一保一吗？
0: 就是报一保一，
1: 就是报一保一。
0: 对。
1: 啊，您听的没错，就是报一保一啊。好，那大家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互动。那此时此刻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老师。那关于这所大学，大家有哪些感兴趣的地方？另外呢，也想来替咱们新疆的孩子们来问一问啊，往年您也都在负责咱们新疆的这个招生工作啊，这两年孩子们，新疆的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0: 哎，我们一直是
1: 在关注
0: 新疆的学生。我今天碰到两个家长，我还在跟他说，像我们优秀的学生过去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我在数学学院，我们这个学院的老师很多到新疆来，我们都跟他们分配任务，就是他们要一对几负责今年招的这几个学生，一直跟踪他们的学习。因为确实这个高中生到大学里面呀，他这个转变还是比较大的。高中生呢可能别人关心的比较多，到大学里面自我管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都会定期的跟他们开展一些活动啊，大家做一做交流交流，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及时跟踪他们。所以家长，你比较考入南航，你们可以放心，我们跟家长可以及时交流这个事情。
1: 家长可以更多的，那是不是今天也有一些家长已经迫不及待加上您的微信了？加微信了啊，已经想要去了解一下，包括有一些孩子确实意向就在于咱们这所学校，想要来进行一些报考，会有一些详细的咨询。那大家如果说今天来不了现场的没有关系，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线上的网站来进一步了解学校。
0: 我们有电话，都可以。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方式啊。
0: 对，我们有这个招生，大家这个招生资料，包括我们网站上的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招生宣传资料，我们的这个招生组的电话我们到时候都有公布的，对，我们任何一个老师都可以保持联系，都可以都能联系上我们。
1: 好的，
0: 对对，
1: 大家只需要在这个网上来搜索咱们学校的名称，进入到这个招生的页面，就可以看到
0: 新疆招生组
1: 负责新疆的这个招生组的老师的联系方式，
0: 对，
1: 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咨询。那今天可能现场来的虽然来的人很多，但只是咱们新疆众多考生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0: 对，
1: 还有咱们南北疆的很多优秀的孩子们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分数的批次啊是在1500名以上，咱们都可以来选择考虑报考。
0: 今年呢，我们跟主持人还单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这个招生名额确实比较大，
1: 比较大。
0: 我们基本上新疆北疆的出来的菜，其他地区我们全跑了，跑一个中心。南疆的话，就是出阿克苏往南的，我们确实没有。北边的所有的州的名校，我们全部参加了。就除了乌鲁木齐之外的这些中学好的，我们基本上都是招生出去。对，
1: 你比如说咱们伊犁的这个昌吉
0: 的28号我们去
1: 啊，
0: 对，
1: 这个三中的孩子们是吧，还有咱们昌吉的这几所很厉害的这个学校的哈，这个石河子啊，哎，大家都可以去跟招生老师直接的来进行见面。好，那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随时互动。另外呢也看到说云小涵说，老师你的微信怎么加呀？想要加您微信。
0: 我可以公布一下我的电话。在这个主持人现在可以
1: 方便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好嘞。
0: 1390159 3742，可以直接加微信。
1: 大家记住了吗？可以直接来跟王老师交流。王老师真的是非常真诚，想要跟咱们新疆更多的家长直接来交流，加微信没问题的。好，还有呢，ADM 这位朋友说，可以说一下单列吗？
0: 这个单列呢，今天有很多考生来问，我们确实增加了指标了。今年我们招55个，比往年增加了不少。但是单列这个成绩呢，我们确实没有，包括排名，我们没有办法估计，就每年差别太大，我们要怕误导这个学生和家长，确实是。所以我们没有给出明确的说多少名一定能上，对吧？因为这个确实我们为了拿这个数据，我们还跟这个我们学校努力，包括考学院也努力，但一直很难确定这个，他们也很难确定这个。
1: 那去年有通过这种渠道招上的吗？
0: 有，我们去年有，我们招了30多个去年。
1: 哦哦。
0: 对，每年都有。

0: 但是这个差别确实很大，它不像这个
1: 就分数起伏太大了，
0: 起伏太大，
1: 所以就不太好有一个参考在你的生活当中给大家说。
0: 对对对对，
1: 那大概就是比如说，哎呀，这就确实就有点不太好讲啊。
0: 对，因为我们也怕误导这个考生，这个
1: 大家可以，
0: 我们说不准，
1: 可以还是可以对照一下去年的一个分数的情况，可以参考吧。好的，那最后呢，也想请王老师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间，也向更多我们新疆的考生，向更多的孩子们发出一份来自您所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邀请，好吗？
0: 好，欢迎新疆的各位考生能够报考南京航天大学，能够加强与我们的交流，我们期待今年九月份在南航见。
1: 南航见，好，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2: 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今天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解答到的是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3: 今天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深度融合，网络空间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空间。随着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更新，网络空间安全成为信息领域最大难点和热点之一。今天为大家详细解读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网络空间安全和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密码学、软件工程等学科紧密关联，并且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各高校相关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向不同，感兴趣的同学可具体查看各学校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七所高校被确定为首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2019年，一流网络安全院校建设示范项目高校增至11所，华中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四所高校入围第二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报考网安专业需要注意什么？网安是一门比较新且热门的专业，很多人会忽视学科难度等问题。首先建议同学们提前了解相关专业的培养方案、学习强度等，不要盲目的跟风，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等实际情况理性报考。其次，网络空间安全是交叉专业，涉及的数学工具比较多，同时它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密码学等有密切关系，建议报考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而且相关理论和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只有真正对专业感兴趣，才能不断驱动自己主动学习、主动思考。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雨欣，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那明天同一时间，教育在线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香。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

0: 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在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不是被吃害的，而是被不知道该吃啥给困住了。病人自己上网查，越查越焦虑，家属跟着操心，做菜放糖不放糖都得纠结半天。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米饭不敢吃，水果不敢碰，肉也要少吃，结果血糖没降下来，人先营养不良了。糖尿病的饮食不是让人什么都不能吃，而是让人知道该怎么吃。但是很多患者恰恰缺的就是这句该怎么吃。医生门诊时间有限，营养师指导又不知道去哪儿找。今天节目我们专门请到了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理事高辉来为我们介绍。
7: 糖尿病呢，是由遗传因素、内分泌功能紊乱等各种致病因子的作用，导致胰岛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而引发的糖、蛋白质、脂肪、水、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综合症，临床上主要以高血糖为主要特点，也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看到的化验单上显示的糖高了、糖高了。那么说糖尿病呢，它有典型的症状是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少。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体检的这个健康意识啊，很多的糖尿病朋友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先来了解一下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呢，糖尿病病因学分类呢分为这四种类型，一个就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还有妊娠期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呢，它的起病比较年轻，多发生于年轻的啊，然后比较消瘦的这一类病人。二型糖尿病呢，多见于成人，而且咱们糖尿病诊断的患者中，大多数都属二型糖尿病。
6: 嗯，
7: 特殊类型的糖尿病有一些，比如说合并症啊，比如说像急性胰腺炎呀、胰腺的损伤呀，或者其他疾病导致的继发性的，它会引起咱们的胰腺、胰岛细胞这一块的问题造成的继发性的糖尿病。还有一个呢，就是妊娠糖尿病，就是宝妈在怀孕的过程中啊出现糖高了，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会就是提到。有相当一部分受众啊，他是对中医非常的就是认同。
6: 嗯，
7: 那么说中医呢，对糖尿病，它是有一些辨证分型和临床表现的。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中医常见啊，有阴虚热盛症，啊，表现为烦咳、多饮、咽干、舌燥、多食、疝积，啊。瘦赤便秘，还有呢，舌筋苔黄、脉滑数或者弦数，还有呢，就是气阴两虚症，表现为倦怠、乏力、心慌、气短、盗汗、自汗、口干舌燥、多饮多尿、烦热、大便秘结、腰膝酸软，舌淡或者舌红暗，还有舌边有齿痕。苔薄白、少苔、脉细弱，还有一种是阴阳两虚症，像乏力、自汗、心寒肢冷、腰膝酸软，还有耳轮焦干，多饮多尿、浮肿少尿、无根泻、舌淡苔白，还有脉沉细无力，这些我们老百姓在就是就诊中医的时候啊，一般都可以就是给辨证。诊断出来。
6: 在微信后台呢，有一位网友在留言啊，说也想请专家为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青少年年纪轻轻就得了这类疾病。
7: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糖尿病的这个发病呢，它是有很多的原因。那么说究其这个原因来说呢，我们会考虑这么一些。首先呢，它有一个家族的遗传因素。那么说也有一些人特别武断，他就会说我的糖尿病啊，我们家有遗传呢，是我们家人传给我的。实际上这个遗传我们要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了解。为什么呢？说是有遗传基因的这个问题，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的家族，对吧？但是呢，这个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我们吃一锅饭，影响力是存在的。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不注意运动、体育锻炼啊，我们不爱运动。但是呢，在这个不爱运动的前提下，我们又喜欢吃美食啊，说哪个地方的什么什么好吃，我们基本上就是电打样就可以到达。而且现在就是这个外卖呀、美团呀、刷单呀，啊，基本上就是手到擒来，我们可以很容易吃到美食。吃了不动，摄入大于消耗，超重肥胖，那会必然会造成一个隐患。那还有呢，就是高负荷压力啊，比如说学习的压力、就业的压力，然后思想心态的这个问题，还有工作的压力，这些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些疾病导致的，比如说我们会运用一些激素呀，治疗导致肥胖啊，或者说导致一些诱因，还有一些肿瘤化疗药物，或者说一些心理的一些药物。那么说这些用药的过程中，用药前提医生都会交代到，那么说我们要注意防范。还有呢，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就是不注重养生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说尤其是咱们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呢我们都忙于奔事业奔工作，孩子呢我们是忙于去拼分啊，然后对于这个运动体育锻炼这一块是有一个缺失或者说不重视，那么说这一块必然会造成一个短板啊，造成一个短板。这样的话，在一定的啊，它有一个口子，它就会造成什么发病。实际上，这些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并不是啊，我家里有这个遗传因素，我就必然得糖尿病。实际上也不是这样。
6: 这类疾病它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表现呢？是我们容易发现的，高律师。
7: 糖尿病有哪些表现？在我们很多老百姓的这个认识印象里，他会觉得，我的尿又不多， 我喝水又不多，我又不瘦，啊，不说糖尿病都瘦吗？
6: 嗯，
7: 有很多是超重肥胖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会说我没瘦呀，我原来这么胖还这么胖，得了糖尿病多好，还能让我瘦一点，就开玩笑打趣儿。实际上呢，刚才提到的多尿、多饮，就喝水多、口渴、吃的多，然后体重反而下降，确实是糖尿病的典型表现。我们叫做三多一少。那么说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叫什么呢？皮肤瘙痒啊，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被，就说不能说被误诊，就说没有及时被诊断的糖尿病人都是从哪里转过来的？皮肤科门诊，痒的都不行了，去就诊皮肤科。那么说咱们现在的医生的这个就是视野非常的宽阔啊，然后呢他们会在这一块做一个体检啊，查出来糖尿病的不在少数。那么说还有呢，就是饥饿状态。那有些糖尿病患者表达的说我不饿啊，我吃饭不多，我吃的一点点。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不典型的这么一个细节，我要今天在这里带给大家，就是馋啊。比如说我今天中午特别想吃锅油肉拌面，我点了，我吃了，我还加了一个面，但是吃完这个饭呢，我紧接着我想嗑瓜子儿，我想吃水果，就是说停不下来。那旁边就有朋友家人开玩笑说，哎呀你这胃口好的你停不下来。
6: 对，
7: 这其实也是一个啊症状。那还有呢，就是视物模糊，啥意思？看东西看不清。那咱们不管是年轻的还是稍微上了点年纪的这个老百姓，他会说啊，打趣儿自嘲，他会说哎呀老了视力不行了啊，看东西眼花了，他会认为是因为啊这个生命的这个衰退造成的一个老花眼，实际上是比如说高血糖的状态下造成的球结膜水肿啊引起的视物模糊。当这一类患者经过正规的治疗纠正了啊一些病理的状况以后，他会觉得他头脑清晰了，然后他正常了，轻松了，眼也不花了，看东西特清楚了。还有一个不典型的症状是什么？累得很，乏得很，我们叫做疲倦。啥意思？他会给你念嘴子。怎么念这个嘴子呢？站着呀不如坐着，坐着呀不如躺着，躺着呀不如翻饼子，我躺过来翻过去啊，什么时候都想在啊哪个地方坐着卧着躺着啊，然后葛优躺是他的标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乏力啊的一个表现。当然呢我们不能就说没有这些表现就不是糖尿病，或者说啊你说我是糖尿病呀，那我你说的我都没有。为什么呢？刚才前面提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健康意识啊增强了，我们的条件也好了，经常会做

0: 多一点，然后呢干预的早一点，最后我们就会受益。
1: 嗯，糖尿病在临床上是如何被诊断的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拿到了体检报告，有很多人是掩耳盗铃。为什么？我在这个接触的新诊断的糖尿病患者中，他的这个指标很高，然后呢病人持怀疑态度，我就给他讲，我说我们有时候啊拒绝认可自己得了这个病，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心理状态。但是呢你好好想一想，你去年的体检报告，前年的，你倒查你3年5年的体检报告，它都高一点儿，都冒点尖儿啊。那么说在这个体检报告冒点尖儿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事故扼杀在萌芽之中。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一类患者，他在去年前年的体检报告里，他的空腹葡萄糖水平就已经是7.多、8.多、9点多了。这时候我刚才说到的典型的症状没有的啊，不典型的症状，他没有往糖尿病，他不懂呀，没有往糖尿病这个病上引呀，所以他认为他能吃能喝能走能跳，不要给单位请假，不要让大家知道他啊身体不如以前了，老了。那么说他是讳疾忌医啊，掩耳盗铃。然后到了今年一下过去3年5年了，这个体检报告一下那个指标高的厉害了，他来看，那我们同时给他做其他的诊断都挺高的，这时候板上钉钉的给他盖戳啊诊断了，这时候才不得不认，还是非常的愤怒的啊，这在心理学上都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那么说这个糖尿病到底怎么样啊能够确诊，就什么时候你说我是你说我不是啊，而不是老百姓认为的或左或右啊，犹犹疑疑的呢？那咱们经常比如说社区呀有些老百姓自己买血糖仪，也有在这个就是门口的药店去测一下的。那这个指尖血糖呢，它不能作为诊断的标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甚至现在还有手表可以测血糖啊，戴在这个上臂三角肌的这些这个葡萄糖浓度探头检测仪都可以测。有些人他有一些就是健康的意识，他去买这些来玩。当这些指标测出来高于正常的时候，你不要不信他啊，科学的这些东西你不要不信他，你去专科的医院、专科的医生啊、专科的诊室，你去做什么？做排除法。啊，我们把这些就是你知道的这些那个证据给医生说，那我们正规的医院会做一个什么检测呢？做静脉抽血检测啊，可疑的话我们会做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我们会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啊，胰岛素释放试验，做这些抽血啊这些检测啊，这些检测出来了以后有这么几个指标大家需要知道，就是在清晨空腹抽血的这个结果里，空腹血糖正常值不能超过6.1毫摩尔每升。
1: 嗯
0: 啊，这个指标是一个硬杠杠，也很好记，咱们老百姓很喜欢的这个数字66大顺的6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少数啊是我们有一个范围4.4到6.1，也有一些患者他是多少3点几啊。3点几，他会说你看我这血糖还低呢，低了也不对啊。那么说胰岛素释放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些问题要追究要生查。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正规的这个检测手段里会给患者喝标准量的、标准温度的、标准浓度的葡萄糖粉，我们叫葡萄糖耐量试验。
1: 嗯，
0: 分别在服用糖水以后的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180分钟，甚至还有其他的啊这个时间段，继续抽静脉血，做这个葡萄糖复合试验啊，就是喝了糖水以后，你的血糖能升到多高？最后有一个特别，硬核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在糖复合以后，你这个服糖以后2小时的这个血糖不能超过7.8啊，不能超过7.8，这两个指标是正常排除的。那么说有的患者他会说啊，空腹你的指标不能超过6.1是吧，我的是6.5，服糖后2小时的血糖你不能超过7.8是吧，我是8.9啊啊，就高一点没事。很多啊，真的不在少数，这些市民呢他就绕过了这个啊沟沟坎坎，一晃晃过去了3年5年，等再来的时候，那么说我们的空腹血糖到多少了？超过7.0了啊，正常不能超过6.1，它超过7.0了。

0: 服糖以后两小时的血糖不能超过7.8，那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到10几了、20几了，服糖以后，这时候完全可以确诊，就是糖尿病的确诊一个硬杠就是空腹7.0，服糖以后两小时不能超过11.1，超过了糖尿病诊断确立，这就是一个标准。那同时的，只要是我们内分泌专业的这个专科医生都会给患者同时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啥意思？我们有很多病人非常的否认呀、抵触呀，我没糖尿病，我真的好好的，我能吃能喝，你们都说糖尿病会瘦，瘦瘦的嘎嘎，你看我的肚子，你看我的块儿。那么说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它的正常值做出来是6.0到6.2，但是如果糖化血红蛋白的值超过6.2、6.5，甚至更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用来，就单纯一个糖化血红蛋白，我们专业的人员医务人员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八九不离十就可以确诊了，但是病人是不认的。所以这中间呢，你像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就起到了一个健康促进的作用，这中间就有很多的科普知识需要让我们的老百姓去知识去知道。糖尿病并不是说你得上了就给你盖棺定论了啊，就给你下诊断了，就怎么样没救了，就要一辈子打胰岛素，没有，我们要去教育，要去管理，要去慢慢治疗，其实它是可以控制的，虽然不是能根治。所以这个指标呢，今天通过新疆新闻台的这个节目呢，一定要就是带给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让大家知道血糖一定要在6以下，餐后两小时一定要在7.8以下，超过了我们去找医生啊，找专科医生进一步的去咨询、去诊断、去治疗。
1: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食养呢？您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吗？
0: 科学食养呢，实际上是专家学者根据营养科学的理论甚至还有中医的理论和目前膳食相关慢性病这样科学研究的这些证据由我们的专家共同讨论，建立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真的提出了糖尿病患者日常食养的原则和建议。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经常在学习今天通过这个平台呢，就是带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选择一个什么呀，丰富多样的食物，养成建立合理的膳食习惯那第二条呢，它就是一个能量适宜，控制超重肥胖和预防消瘦。一句很朴素的话，就是保持一个适宜的体重，太瘦了不好，太胖了也不好。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他发现了吃主食就胖，吃主食就升血糖，他很聪明，自以为的聪明，他就不吃主食了，不吃主食了，血糖就下来了，人也瘦下来了，他可高兴了。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对的主食是我们人体总能量的60%的一个能量的来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源头，你把它灭掉了，那人的免疫力直线下降。那么说我们主食怎么选，我们要定量优选全谷物和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还有呢，就是要活动。我在这里我都不跟大家谈运动，为啥？因为我们现在都比较懒散，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都是敬而远之，能保证每天基本的活动已经很好了。当然如果有你热爱的运动，一个礼拜只要能出现3次到5次都已经是很好了，慢慢养成这个习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它可以改善人体的体质，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从另外一种层面上就达到治疗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淡饮食，烟酒基本上我们都是限制不谈的，以前讲科学讲科普我们还说戒烟限酒，现在就是清淡饮食限制饮酒戒烟，这样可以干什么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延缓并发症的发生，让这个慢刀子杀人没有什么机会下手。还有一个呢，就是食养有道，合理选择这个食物规律进餐，合理加餐。还有呢，就是经常测血糖，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血糖平稳。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并不可怕，怕的是过山车，一阵儿低血糖，一阵儿翻上去了一阵儿呢，然后这个血糖又怎么样，你就是不再

患者自身的掌控中，他不知道他的血糖为什么高高低低的，这是一个大忌。所以说我们要养成一个规律进餐、合理加餐、餐后血糖平稳这样一个，就是能保持这样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呢，要学习要管理好自己，科学养生，一定不要就说去忌讳啊，我去咨询专家，我去看营养科啊，实际上这些都可以获得一些意外的惊喜，可以把我们的身体保养得更好。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啊，零食饮料已经成为了许多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里面所含有的油、盐、糖的含量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那饮料到底健不健康？饮料当中的糖、脂肪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随着健康饮食观念日益的盛行，零糖、零卡、零脂肪已经成为很多饮料的卖点。那自从营养选择分级标识试点项目启动以后，也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饮料的分级究竟是怎么分的？为什么要推出分级的标识？业内的专家如何看待这样的饮料营养分级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会长马继勇为我们来介绍。
7: 它主要是根据我们饮料当中的一些这个非乳源性的糖、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以及非这个糖的这种甜味剂等这种四种成分的含量来进行评级的。那它的这个评定的这个等级呢，一共是分为四级。那主要是从这个营养质量来推行这种A B C D 逐渐递减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比较这个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分级的一个这个标准。我们会发现呀，其实目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咱们一些这个对健康比较关注的，或者是一些这个体重控制的这种人群，我们在选择饮料的过程当中，可能重点会关注饮料的糖的含量，总觉得糖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营养素吧啊。它呢是通过这种四种成分来进行分级的，主要是这个分级制度呢，它设计了一个食品的一个营养的综合评价方法，我们把它专业的名词叫做食物营养素度量法。那它是一种或者是一类多种营养素组成的依据，对食物的营养价值呢进行综合的这个分级和评价方法。那比起我们单纯的看一种或者某一种或者是某一种热量的这种分级方法呢，它相对可能是更全面更综合一些的所以说呢，这次这个评级的这个方法当中是用的这种四种成分来进行分级的，而不是这种用一种就是我们只看糖的这个含量来进行分级的，所以它在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指导意义方面可能更全面一些。其实我们好像如果按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能够见到的像您说的这个可乐或者是橙汁，那这些饮品它里面的这个按糖来分类的话，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可乐，它可能有一种是这个无糖的，有一种是有糖的，对吧？那这两种饮料我们在选择的上面，如果按照我们这次上海推行的这个方法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无糖的这个饮料可能会把它评定在 B 级。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含糖的这个可乐的话，我们可能在评定方法上可能它是一个 C 级，它的健康程度相对要差一些。那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橙汁的话，按照目前见到的这个社会上的这种饮料的分级的话，那可能我们会把它评在这个

0: 个这个橙汁可能会被评定为是 C 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做法，也是对于我们业内人士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赞赏的一个政策吧。为什么要这么去说呢？啊，那可能我还需要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在这个预包装的这个饮料当中来体现的，它还体现在了我们的这种现场制作的奶茶的这个营养分级上。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在社会当中，这种茶饮或者是奶茶店是遍地都是的，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相对科学的，或者是没有一个相对标准的对于糖含量的这种评定的方法。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限制的奶茶，因为它目前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就是我们目前在社会当中见到的这种奶茶店也是比较的多，但是它的这个评定的就是糖含量的这种标准还是相对比较乱的。那我是怎么具体来看待这个营养分级呢？那其实可能是要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会发现目前我们现场制作的奶茶的这种营养的这个分析结果其实是非常担忧的。比如说它的这个结果当中显示呀，93.3% 的标了不额外加糖的奶茶，实际糖的含量每百克就有 0.5 克，也就是说它还是一个含有低糖的。你看它声称是没有加任何额外的糖，但实际检测当中它是含糖的。那有 47% 接近50%的这个奶茶标了三分糖，但实际测的结果是含有5克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含糖的产品啊，或者是它并不是低糖。一方面呢，这个营养分级它是有助于我们对于消费者的这个食物营养的认知，选择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这个健康的选择的。所以说营养分级的标识呢是一种相对比较简单明了，然后让我们老百姓更直接的能够这个看出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消费的一种展示的。那另一方面呢，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商家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它的生产流程啊，生产这个效率啊，提出了一个更这个高的一个这个要求。比如说在以前可能大家更注重这个口味而不注重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分级的这个标准的推行呢，可能会倒逼很多企业在这种健康上来进行一些研究呀，或者是在健康上来花一些心思。这个是我认为我看到的一些这个营养分级之后的一些这个好的一个方面和积极的方面。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目前很多这种对于健康比较关注的人士，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在控制体重期间呢，我们很多人在选择饮料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无糖的所谓的，所以说呢，虽然是无糖，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口感是甜的，那是因为这个饮料当中啊，添加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甜加类似于像阿斯巴甜呀，蔗糖素呀这样的一些代糖。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标准下把它评定为 A 级，或者是我们把它称之为最健康的饮料呢？是因为各种甜味剂在大量使用的时候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一些这个隐患的。那比如说这个糖醇类的这种甜味剂虽然没有致癌的风险，但是呢也大幅度的提高了我们血糖的这个风险。所以说一些患有这个糖尿病的，或者是我们的肠道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人群还是不推荐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对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人士，或者是我们经常有腹泻风险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人群的话，那这个大量的这个研究表明呢，像赤藓糖醇，因为这个赤藓糖醇这个成分在我们很多无糖饮料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如果你大量的使用的话会增加一些血栓的风险的。所以说呢，这些含量的这个饮料在这一当中啊，它没有被列为是最健康的，就是它把它一般会分在这个 B 级或者是 C 级了。所以说呢，没有被评为这个A 级，那是因为它含有一些这个甜味剂的。 啊，是这个原因。甜味剂呢，是一种能够赋予我们食品和饮品甜味的一种食品添加剂。那它的这个作用呢，其实是替代我们常见到的白砂糖啊、红糖啊、蜂蜜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分的。那从而使提供一些我们能够带来一些甜味的口感，而带来了更少的相对比较少的一些能量或者是热量，甚至一些这个血糖反应呢。像白砂糖是我们最传统的一个糖的来源，它对于我们血糖的升高肯定是有一定促进的。那像这个聚葡萄糖呢，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这个是相对比较健康，相对比较推荐的。那它是在我们一些酸奶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饮品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尽管它的本身是不甜的，但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高热呀，或者是这个高温下呢，它有一些这个类似于这种填充剂或者是这个增稠剂的这样一些这个功效，是有助于降低我们整体产品的这个糖的含量的啊，这是一种。我们在很多的类似于这个益生菌当中呢，可能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些这个添加剂的这个身影的。那还有一种呢，果葡萄糖浆，这个是目前我们可能在这个饮料当中最能够见到的啊，它的这个溶解度非常的高，甜味非常的高，在我们很多饮料当中都会添加的啊，它是通过这个酶解技术从玉米淀粉中得到的一种这个甜味剂，而且价格也是这个非常低的，那对于我们促血糖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比较高的。那对于控制体重的人群呢，我们都不太建议喝这种含量、这种添加剂的一些这个饮料的。那木糖醇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们见到的很多的饮料啊、很多的零食呀、包括像口香糖啊等等，里面添加的就是这个甜味剂。那木糖醇呢，是一种常见的天然或半合成的一种甜味剂，它甜度呢比较接近蔗糖，但是热量相对比较低，而且对于孩子来说，它对于导致这个虫牙呀，或者是对于糖尿病的来说，引起血糖的这个促进作用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见到的在一些饮料啊、这个零食当中木糖醇的添加的这个身影还是比较常见的，那对于我们健康的这种影响因素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该怎么选择，就是我们可能建议听众朋友们在选择这种甜味剂的时候，可能有两方面或者是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可能要考虑它的这个健康因素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减肥的患者，那我们优先选择低热量、低血糖指数或者是无热量的一些甜味剂，比如说刚我提到的像木糖醇、像这个赤藓糖醇或者是这个甜菊糖苷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甜味剂。那其次呢，还要考虑它的安全性。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刚才我们聊到就是饮料的营养分级制度，把一些这个甜味剂含有甜味剂的饮料呢都被划分到了这个 B 级的这样一个这个等级了。所以说我们可能综合的考虑，甜味剂在安全食品安全方面可能是有一些影响的。那比如说高温啊，比如说是这个运输过程中呀等等，或者是它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啊。那其次呢，我们可能还要从这种工艺的这种适应性方面，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企业在制作食品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食品是不是需要高温的这种灭菌、高温的这个消毒等等，那跟我们的这些甜味剂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化学反应，我们也是需要考虑的啊。那主要可能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要去选择。非乳源性糖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不是来源于乳制品当中的糖，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非乳源性糖。因为牛奶里面自然带有 4% 到 5% 的乳糖，那奶粉当中也会含有乳糖，那这个乳糖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益的，是有帮助的啊。那这个呢是不算在添加糖的。那在乳糖以外人工添加去的所有的糖属于非乳源性糖，比如说果酱，比如说这个白砂糖、糖浆、蜂蜜，还有一些甜味剂，我们把它都归在了这个非乳源性糖的这个范畴。那世卫组织和我们国家的 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我们居民控制添加糖，最好每天不超过25克啊。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每天25克的糖，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饮料当中一瓶就能够解决掉啊。所以说呢，

0: 奶茶当中的非乳源性糖实际就是添加糖，原则上是越多对我们的健康越不利啊，是这个解释。我们这个这次的这个推行的这个标准当中，它把糖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添加糖和这个甜味剂呢，分成了不同的这种理解的等级。那的确是因为它的这个糖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糖的种类不同而被分成了不同的级别啊，的确是因为糖的这个品种质量和这个糖的这个含量的不同而被分成了不同的这个等级。主要是这个反式脂肪酸或者是脂脂末当中的脂肪的这个含量的标准还没有达到我们国家的标准。那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的选择或者是饮料的选择过程当中，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相对比较敏感的这样一些这个成分啊。那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常见到的这个速溶咖啡速溶奶茶，它其实里面是含有大量的脂脂末的。那脂脂末呢，其实就是一种固体化的脂肪，也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氢化的一些脂肪，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非常是不建议大家去选择这种含有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的这个产品的。其实国外有很多标准是绝对不允许像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在饮料当中或者食品当中来添加的。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呢是不高于 0.3， 也就是 0.3% 就可以标注为合法的为零的零脂肪含量的这样一个标准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它的配料表当中含有脂脂末，而成分当中没有标识含有含有反式脂肪酸或者说是零反式脂肪酸的话，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反式脂肪的含量是低于 0.3% 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在选择当中可能要注意看它的这个成分和标法的啊，是这个解释。我们说饱和脂肪酸呢，这个其实目前在我们的饮料当中呢相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饱和脂肪酸呢，它的这个含量啊主要来源于动物的脂肪，比如说牛油啊、猪油啊、羊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油脂当中。但是呢，我们目前在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植物当中含有饱和脂肪酸，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椰子产品。椰子油呢，它是属于含有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植物性食物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目前可能见到的在饮料当中添加这个动物脂肪的是相对比较少的，或者是很少见到的。所以说呢，饮料当中可能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个成分呢，就是椰子啊，就是椰子的这个产品。那含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脂脂末了。所以说呢，我们在饮料当中看到的这个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那可能就是一些椰子产品和一些这个含有脂脂末的一些这个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在这次的这个营养分级当中，那么我们可能在饮料的选择上应该重点要关注椰子产品和一些这个脂脂末含量比较高的一些产品。那从目前的饮料分级上来看的话， A 一定是比 D 级健康的，一定是的啊。但是呢，我们并不是推荐大家这个放心续杯啊，如果你是无限的续或者是经常的续的话，可能也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个饮料分级来看的话，如果是把它归在了 A 类的 A 级的饮料当中呀，它其实是也是含有一些糖的，也是含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的，也含有一些反式脂肪酸的可能，或者是一些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大家仔细看我们这饮料 A 级的这个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当中有介绍，每100毫升低于低于 0.5 克的糖啊，低于 0.5 克的糖和低于或者是等于100毫升 0.75 克的饱和脂肪酸的，把它评在了这个A 级的这个饮料当中。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的是中老年人如何打赢膝盖保卫战。人到中年后，膝盖日积月累的关节软骨磨损容易导致退行性变，也被称为老化性骨性关节炎。据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超过半数患有不同程度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而且女性的发病率要高于男性。骨性关节炎成为中老年人膝盖疼痛的首要原因。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学习科学的应对方法，打赢这场膝盖保卫战。首先我们来看高发人群，肥胖人群体重超标会给膝关节带来持续的额外负荷。研究显示，每增加5000克的体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会上升35%。肥胖患者体内的激素水平容易出现异常，也会进一步影响骨与软骨的正常代谢。再有就是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比如说糖尿病啦、骨质疏松症啊、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修复能力较弱，更容易患上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再有就是骨性关节炎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实早期的干预能够有效的延缓病情，发现以下这几个信号千万不要忽视。第一个就是膝关节出现间歇性的隐痛，走路活动后疼痛加重，休息后能够缓解。第二，清晨起床时关节有僵硬感，一般持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关节后能够缓解。第三，季节变化，气温降低时膝关节出现莫名的酸胀疼痛不适。那我们该如何来预防呢？首先就是减重。减重是减轻膝关节负荷最直接的方法。研究显示呢，体重减少，那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病情进展可能性就会随之降低，所以超重人群一定要科学的减重。再有呢，就是做好关节的保暖，膝关节周围的脂肪少，受凉会加重局部的酸胀疼痛，患者要注意膝盖的保暖，避免冷风直吹、冷水刺激，避免不良的运动和姿势，减少不合理的负重运动，避免跑步啊、跳高啊、深蹲、爬山、爬楼梯、跳绳、举重等剧烈运动，也要避免盘腿久坐、长时间的屈膝，这些姿势呢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如果要运动的话，尽量选择温和的运动方式，推荐低冲击能锻炼肌肉的运动，像是游泳啦、无阻力骑自行车、打太极、平地慢走。行动不便的人群可以借助手杖、助行器辅助来行走。需要注意的是呢，所有运动都应该在以膝盖不痛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说运动当中出现疼痛，则需要立刻停止。如果运动后出现疼痛呢，可以等到症状彻底消失之后，再循序渐进的进行上述推荐的运动。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少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又到了每周就在新疆的节目时间了哈，一场汇聚近500家用人单位，提供4000多个优质岗位的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的启动仪式，日前在塔城市中亚文化交流中心举行。岗位呢，覆盖加工制造、农牧科技、现代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兼顾各族求职意愿与这个企业的用工需求，适配群体比较广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随主持人许贝一起去看一看有哪些优质的岗位来供大家挑选吧，一起来听了。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许贝，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塔城市，那此刻正在进行的活动是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行动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现在呀，我现场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应聘者，还有很多很多的企业，他们都在等待着求职者去咨询。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岗位吧。来，我们的镜头转向我们的展示区，现在看到的是塔城市润利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要招的岗位是保洁和管事。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截屏保存，321截屏，继续跟着我们的脚步云逛招聘会。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塔城市卓越百盛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说实话，来到了塔城之后，这个地方我去了不下3次，所以我想跟负责人聊两句。这个好像是我们塔城就是非常人气非常旺的地方。
2: 对对对，是的，
1: 对对，
2: 是一个打卡点。现在
1: 啊，购物商城变成打卡点了，
2: 因为里面有很多美陈呀，或者是一些特色的小吃、特色的餐饮，比较吸引人，
1: 哦，
2: 所以现在是个打卡点。
1: 就是大家来了塔城就必须要来这里。
2: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把镜头往下拉一点，你看一下它这上面快填满了就是大家很感兴趣是吧？
2: 对，是的。
1: 兴趣的是什么？
2: 现在因为我们招的岗位不是特别多，我们的人员比较稳定，
1: 这不多吧？
2: 这都
1: 是人数不多，
2: 对，
1: 但是岗位的这个
2: 岗位种类
1: 还是挺
2: 多的。对，是的。所以现在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是超市的信息员和收货员。
1: 啊，这两个工作难吗？
2: 不难，它是跟电脑打交道的，只要电脑会操作，然后学历在线就可以，学习能力强就行。
1: 是要有学历的限制吗？
2: 是有学历的限制，
1: 是
2: 大专以上。
1: 啊，大专以上，
2: 对对对，
1: 还可以，还可以啊。好，谢谢您，谢谢您。我看到网友朋友们在说已经截屏了，然后说喜欢这个平台，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来云逛招聘会，现在看到的是新疆经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招聘的是置业顾问。有人在说要电脑会操作，是的，很多的岗位它因为专业性会比较强，它可能会有一些提出一些岗位要求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置业顾问，它就对形象气质会有一点要求，语言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服务意识会有一些要求。薪资待遇呢，我们目前看到的是3500每月。看到联系人了吗？看到的电话可以截屏哦。我们去下一个。哎，好，有网友在咨询啊，说置业顾问可以做兼职吗？
3: 可以啊。
1: 啊，可以的。他是就是算销售对不对？
3: 对，就相当于就是销售嘛。你比如说身边有人想买房子的，你也可以，相当于你就兼职的话，相当于就是没有底薪，你只拿提成。
1: 哦，只拿提成，没有底薪。
3: 对，你比如说身边有朋友需要买房的，你介绍过来成交了之后，你可以直接拿提成的。
1: 提成高不高？
3: 提成的话是5%，
1: 5%
3: 按总房款来
1: 就很
3: 算的。
1: 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1: 哦，谢谢谢谢，我们网友朋友们对这个很感兴趣啊，可以跟刘女士联系。刚才截图了吗？有年龄限制吗？啊，没有没有，给大家说了没有年龄限制啊，机会挺多的。是的，机会很多。来看下一个，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红蚁，现在招聘的岗位是销售人员和内勤，学历有一点要求，大专以上的学历。薪资待遇我们就面议吧，可以和下面的负责人李雍慧联系啊。我们的 我看到屏幕上已经显示了他的电话，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保存。有人说就业有保障，是的是的，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所以我们的平台呢一直以来一直在跟大家关注各个招聘会，各场招聘会，也希望大家在招聘会的现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好不好？接下来看到的是塔城市东陵房产销售有限公司二手房经纪人、门店店长、置业顾问、置业经理，还有自媒体负责人。大家看一下，我的关注点在自媒体负责人，薪资8000元，主要负责是账号直播、视频拍摄等等工作，应该关注的人很多。我刚偷偷瞄了一下这个桌子上的简历啊，有很多年轻人，我估计大家都很关注现在当下非常时髦的一些工种啊。也可以，感兴趣的也可以截屏。现在看到的是塔城市就业见习岗，哦，这个是专门针对高校毕业生，
4: 对，
1: 然后没有找到工作，
4: 对，
1: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4: 我来介绍，
1: 介绍一下吧。
4: 就是我们针对的这个见习工作是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不能缴纳社保，然后我们给这个提供这个合适的就业机会，有的是有在事业单位上的，也有在那个见习基地的免有企业。然后工资是国家给补助，每个月补助1750块钱，加上每个月的单位不能低于875，就是整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这个期间呢，不交纳社保，保留应届身份，大学生该考试考试，不影响。啊，就是提供一个这样子工作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想去企业上工作，那我们就推荐他到企业，企业上的流动率就比较大。在单位上上班，就是比如说我考公对我比较影响比较大，我可能就提前了解一下，哎，我在单位上上班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就提前让你们了解一下在考公务员是为了什么，就明确了自己的就业的方向，就大概就是这样。
1: 明白了，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截图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全都可以跟电话下面的这个电话联系，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咱们人社局针对这些群体给他们专门做的一项服务。
4: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4: 他那个毕业的时间，就是我有可能是我只上了中专或者是大专，你只要不超过不要超过24岁也可以，你不交纳社保这个期间都可以，就是短暂的提供了一个就业的一个缓冲期。
1: 对，不要让我们这个空窗期时间太长。
4: 对，
1: 我们先跟这个社会接轨。
4: 对，
1: 然后再去寻找自己合适的岗位。
4: 对，有些孩子我觉得他说我的专业性比较好，比如说哎我的那个塔城的，比如说像那种会计啊，或者是数字管理啊，或者是自媒体啊，这些企业也会有。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可以相当于在企业上面就是有一个免费的学习过程中，国家给你提供了这个学习，国家来把这部分钱出了，相当于用人单位只掏875块钱去招一个人来干活。
1: 所以这个事情它不只是说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好，它对企业也是一个好事。
4: 对，
1: 国家有补贴，
4: 因为国家减轻了这个企业的压力。
1: 对，
4: 然后对于这个大学生的好处是啥，更明确了他自己到底将来，哎，我是考公还是我要去企业上找的就业。
1: 哎，明白，谢谢您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啊，感谢感谢。所以如果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大学生朋友，毕业了还没有找到工作，还有正在空窗期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赶紧联系刚才的那个电话啊，赶快截屏了啊。有人在说这个真好啊，有这个意向，有些什么要求啊，有人在说解释的真清楚。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吧。这边看到的是塔城市盛泽美发工作室，这个可能就需要一定的技能了，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啊。发型师、洗护师、助理，321截屏。好，现在看到的是盛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这两个不会是一家公司吧？是吗？
5: 不是不是
1: 啊，不是啊，两个一模一样的名字啊。要招聘的是搭建师、策划师、会计和出纳。截个图，是诚心说截个图。好，赶快截图来看下一家。峨眉县领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要招聘的是销售和维修技师，还有直播主播，这都是新兴行业，对不对？
6: 对，紧缺直播主播销售行业的。
1: 对主播有什么要求？
6: 形象好吧，然后
1: 男女呢？
6: 男女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
6: 对，喜欢这个行业就行了。
1: 就是做汽车销售。
6: 对。
1: 现在有主播吗？
6: 现在，
1: 你就是主播。
6: 我们销售的人在兼呢，还是想要一个专职的能专心投入到这个里面的。
1: 就是他没有销售的任务，他就是他的主播的任务，是不是？
6: 对对。
1: 那你们会怎么去定这个标准呢？
6: 定标准？
1: 就比如说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6: 就是 介绍产品，
1: 就每天做直播，
6: 对，
1: 然后
6: 产品的展示、演示啊、然后包括因为我们是车嘛，
1: 车对
6: 啊、这个车的一些性能呀、功能呀，开出去演示或者在店里面静态展示都可以，都是这些工作的要求，
1: 就是变着花样的让大家了解车就可以了，是吧？
6: 对对对、
1: 感觉薪资还不错，4000到5000。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附加呢？
6: 附加当然，你如果就是说客户有这个自己能成交客户，那当然肯定是更好的，
1: 有提成，
6: 对，
1: 也有提成，
6: 对，
1: 是吧？好、谢谢您，谢谢您。其实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很多这种汽车的销售主播，做的都不错啊，也希望我们当地能够出一些这样的人才，也让我们在各大网络平台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人才啊。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塔城市创融嘉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要招聘的是销售专员2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梦幻说主播颜值有什么要求？刚才我们负责人说过了，就是长得好看就可以了，好看这个标准我觉得因人而异，你觉得好看就可以了，好不好？现在是农业公司，要招聘的岗位是销售和售后维修人员。我今天看到很多岗位要求都跟计算机跟电脑有关，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操作啊。一般现在我觉得大众大部分的人对于计算机的应用来说都能够很熟练的去操作了，所以不用害怕。而且各个公司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培训的通道，也希望我们大家到了岗位之后能够快速的适应，所以不会说是让你一来没人理你没人管你啊。好，我们再来看这里，又看到了直播人员，感觉在塔城地区看到很多公司都非常非常渴望去招。

0: 这个吗？这个产品吗？
1: 其他类的新疆面点我们都会做。
0: 啊，也都会做是吧？但这个是主打特色是吧？
1: 这个目前是一个新品，就是在推这个品。
0: 怎么样推的？
1: 我们在电商上面就是做视频、做直播，然后私域里面都会推这个。
0: 卖爆了吗？现在？
1: 对，已经做不过来了。现在
0: 就因为这个品？
1: 对，已经做不过来了。
0: 所以现在还要再招两个直播人员。你所谓的这个直播人员是主播还是说是运营呢？
1: 主播。
0: 也是主播。有运营团队吗？公司
1: 有，有的，有的。
0: 有，所以很专业了是吧？公司做了几年了？就是做直播这一块。
1: 做直播这块六七年了嘛。
0: 那也时间很长了，也是吃到了互联网的红利了，是不是？太好了啊！也希望更多的有志之士吧，能够来到我们新疆三亿商贸有限公司。刚才截图了吗，朋友们？哦，幸福平安说这是新疆的特产吗？是新疆的特产，更是塔城的特产。来塔城我们都知道一定要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面包，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其实有很多面包啊、蛋糕这样的一些糕点的工厂啊，还有企业，他们也在招聘糕点的师傅、面点的学徒，还有就是要做电商。现在看到的是塔城地区交投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跟随着我们的镜头，我们继续往这儿看一看吧。到了房地产公司了，要招收的岗位是销售岗、前台接待形象岗、内勤岗、保洁岗、保安岗，还有形象保安岗。哦，保安岗和形象保安岗，两位谁给我解释一下有什么区别呢？
2: 形象保安岗的话就年轻，要求形象气质佳的。
0: 哦，大家听到了吗？我们这一路啊，各个公司都想要这种你就是形象气质佳的。先不说年龄，我觉得不是说只有年轻人才是形象气质佳，对吧？啊，所以就是我们平时一定要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衣着打扮，这样的话我们应聘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好，再来看到的是新疆中瑞恒生实业有限公司，要招聘的是综合加油站经理。这个就要求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了。如果曾经做过这方面工作的朋友，可以考虑，薪资待遇是很好的啊。可可说选择合适的岗位，兔兔说岗位还蛮多的。是啊是啊，有试用期吗？是哪一个？你看到的是哪一个岗位在问有试用期呢？有试用期哪一个岗位呢？大家问问题的时候也可以说的稍微清楚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有销售兼商务助理和售前工程师，是手写上去的，今天临时加的吗？
3: 没有，他这个牌子没打全。
0: 哦，没打全。我说今天我们负责人坐在这，脑袋一拍，哎，我们还缺两个人，把这两个也写上。爆了，他少打了，
3: 对，
0: 是吧？
3: 对，
0: 怎么样？有没有人来咨询？
3: 有，人比较多。
0: 哦，来了，哇，咱们一共就招三个人，已经有这么多人在咨询了。
3: 是啊，是的。
0: 觉得他们怎么样？
3: 这届的这个来应聘的，还是总体来说实力，我感觉还是比较。
0: 实力很强吧？
3: 对对，都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0: 那就有点挑花眼了，给自己要把门槛提一提了，是不是啊？
3: 可能到时候我们公司组织面试吧，
0: 还有面试
3: 啊，择优录取。
0: 大概多久会组织面试？
3: 我们回去下一周就会组织。
0: 哦，那很快了啊，很快了。好，也希望招到合适的人才，好吗？好，我们继续往前看吧。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直播点赞，跟我们的互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塔城永瑞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目前招的是工程部职员、经营部投标方面的工作人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来，给大家一点时间，三二一，截图。大家在选择到了自己合适的岗位之后呢，还想再多选择几个，多比一比，所以满怀着笑容，那一定是今天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啊。如果对保险行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我们现在的镜头，对准的是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塔城中心支公司，招聘的是业务服务专员，有五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好，我们不打扰他们了，刚才他们在咨询，让他们继续咨询吧。继续往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招聘的是运维工程师、在线监测运维专员、水处理运维专员，还有销售精英。哇，招聘的人还挺多的，我感觉需求很大呀。
4: 我们全疆各地的现在都在招。
0: 我刚刚就看到下面有一排，就全疆各个地方都缺，是不是啊？
4: 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就是比较缺这方面的
0: 人才。
4: 对对对对。
0: 那怎么样？今天有这方面的人才来咨询吗？
4: 有几个。
0: 感觉怎么样？
4: 怎么说吧，就是
0: 初步嘛。
4: 初步留了几个简历。
0: 啊，留了几个简历是吧？那就下一步继续接洽，好吗？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屏，感谢大家点赞我们的直播。我们继续来到下一家企业， 是不是很熟悉呀？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我们的平台是不是看到了

0: 冠元木业四个字，也看到了冠元木业的视频，了解了企业。那我们也来看一看，现在冠元木业今天带来的岗位有哪些？数据统计员、电工、采购专员、库管、主播卡，又有主播、深加工、车间员工，还有研发部员工、销售内勤、全国大区销售经理。哇，招聘的人还真不少，我们也问问。你好，
1: 好，
0: 又见面了。招聘的人还真的挺不少的啊、哦。
1: 对，今天来的人挺多。
0: 我说你们这个岗位也特别多。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厂区是属于去年十月份刚正式投产，那可能目前针对应届毕业生还有熟练工种的话，岗位都比较多。目前是这样。
0: 哦，怎么样今天？
1: 今天收获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很多年轻人都在我们这边找到了比较想干的职位，然后我们回去进行简历筛选完以后，也会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0: 冠元在当地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企业，也带动了很多就业，对吧？
1: 是的，是的。嗯，目前我们不仅是车间的普工，或者说是熟练工，还有我以及一些应届毕业生都有合适的岗位。
0: 哦，明白了，谢谢您，谢谢您。那好吧，既然我们到这儿了，我们就让大家真正的走进企业去了解一下冠元木业。我们通过一个视频一起来了解。

0: 新疆冠源牧业有限公司呢，隶属于信泰集团旗下的一个国有控股公司，注册资本金是6441万元，成立的时间是2020年11月2号。那么我们新疆冠源牧业有限公司呢，主要是做屠宰、鸡分割、深加工，涵盖销售、全产，就是冷链仓储为一体的一个现代化的食品公司。这是我们设计的我们的 IP， 一个是叫云云，一个叫木木，一个牛，一个小羊。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做的是牛肉和羊肉嘛。我们有时屠宰线的话是分牛腱和羊腱。那么我们主要是做一些牛排、牛腱子，然后包括就是前腱、后腱、筋前腱、普通的里脊和 S 里脊。那羊肉这块的话，我们目前对就是比如说法式小切，然后羊腩块，产品是种类比较丰富的。我是塔城人，在江外，应该有个11年到12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是从塔城成立这个自贸试验区，然后以后回到我们的本地。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塔城有非常好的产品，包括我们的羊，我们的粮食玉米它就品质非常好，我们的这个牛和羊它的品质也很好的。但是呢，怎么能让全中国的人能吃到我们的产品，这是我们集团公司要做的一件事情。目前我们是在就是无锡、上海、济南，我们在整体在辐射。然后我们在京东上面有个旗舰店，天猫上面也有旗舰店。我们在京东上牛腩块这块的话，目前随着我们的这个我们开店的这个熟知度、复购率的话，这块产品前面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售空的一个情况。你像我们目前的话，我们的肥牛卷，含克数的话是320克，这个是我们金分割车间里面的就是工人用手。一片一片铺出来以后的纯没有添加任何东西。然后另外的话还有我们的贴体的一些牛排，像我们的眼肉，像这种的话它是以实际的一个称重为准的，然后以及我们目前的这个牛肉饼，它的牛肉含量是达到了95%，并且它只有牛肉，它的配料表里面只有牛肉，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好，这边的话是我们的羊的部分产品，那包括我们的羊肉馅、牛肉馅，其实目前我们都是可以做的。刚才我说的卖比较好的，像这种羊腩块，然后后腿切片，以及我们的一些前腱，然后羔羊脊骨，这是我们目前的话一些新的产品。也有羊肉卷，目前我们招的是一个消防安全员，还有一个就是环保安全员，以及呢我们的屠宰车间、鸡分割车间、深加工车间的普工，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全国的销售经理。安全员这块的话，我们想招聘的是他有3到5年的最起码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然后普通员、普工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就是师带徒，就有师傅去带他，带他去学习，就是操作我们的设备。那全国销售经理的话，也应该是有5年以上的一个食品销售的这么一个经验。全国的销售经理的话，应该是在一万左右，就是然后是底薪加提成的。那么我们的普工的话，是在综合的一个月薪的话是在5000，但是如果他变成熟练工的时候，他最高的这个薪资可以达到13000，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安全员的话就是4500到5000之间。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刚出来的场这个位置的话，是我们屠宰和鸡分割的一个车间。然后目前这个黄色楼的话是我们的食堂和我们的宿舍，前面那个位区域的话是我们一个3500平米的深加工车间啊。然后这是我们整个厂区的一个环境，它占地面积的话总共是6万平方米左右。然后整体的这个区域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食堂，我们也给员工配备了一些就是比如说自助机，有一些就是应急的，比如说牙膏牙刷呀，晚上想吃泡面呀都会有。这个话是我们给员工提供的一个碗柜，那么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有编号了以后呢，自己往自己放，便于我们的一个环境的卫生和那个他们也方便一些。那么我们整体食堂的话每周是变换一次菜单的，我们下周菜单的话早餐是花卷、馒头、油条、红薯、鸡蛋、奶茶、小米粥，还有菠菜面筋、酸奶炒肉。午餐的话是擀面皮、虎皮辣椒茄子，还有汤馍馍。晚上的话就是花菜炒肉、蛋花汤馍馍。基本上我们一周一变，每一周它是不重样的。每个人的话每天是10块钱的一个餐标，早饭是2块，然后午饭是5块，然后晚饭是3块，然后剩下的话是我们公司来承担的。 目前的话，这是我们一个宿舍区域。我们每个宿舍的话，它是有独立的一个洗漱间的，卫生间是独立的。然后目前的话，我们给员工提供的话是2到4人的一个住宿。因为我们厂区呢是离市区比较远的，所以我们的员工呢，他为了丰富我们下班以后的生活，然后也是在做一些我们的烧烤，然后包括麻辣烫，以及我们可以点就是蒜蓉小龙虾、麻辣小龙虾，这是我们师傅下班以后，因为在厂区里面嘛，他们自己搞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企业呢，首先是国有企业，那么我们目前的话是在我们的所有的车间呢，它的设备是会比较先进的。另外的话，学习和晋升的空间是很大的，并且呢，我们相对来说很稳定，所以希望大家加入我们
1: 啊。这里有一些哦，这就是冠源的啦，这就是冠源的啦。刚才我们不是采访过了吗？也给大家来看了视频，来自于冠源的牛肉彩云牧歌，这是他们的品牌。彩云牧歌在线上也是非常的火啊，很多人都会通过线上去购买，是不是？是的，是的啊。好。看到了有各种各样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来自于各个企业，所以今天在现场呢，不只有招聘区、技能展示区，还有我们的产品展示区，也希望通过各方面全方位的一个介绍，让我们的求职者对于自己未来所要去的公司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场招聘会上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那我们的直播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大家还没有找到，说还想继续来关注，那么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来搜索中国新疆人才网，继续找寻适合自己的岗位。再见，朋友们。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疆天气情况。今天夜，白天，哈密市和伊犁河谷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其中，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有暴雨的天气。上述部分区域是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阵风11级。我们再来关注到全疆的气温方面的情况，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局部区域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是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巴州南部、哈密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暴雨的天气。北疆、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南疆盆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级左右，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同样，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是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阿勒泰多云，30度到16度。塔城多云，33度到18度。伊宁多云，35度到20度。伯勒多云，35度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35度到23度。奎屯多云，36度到21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度到18度。昌吉多云，35度到21度。哈密多云，34度到20度。吐鲁番阴，40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3度到20度。阿克苏多云，33度到19度。

0: 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6: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7: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6: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7: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好，我们来刷新刷新微信后台。看到网友丁丁在留言说，能不能详细讲一讲创业担保贷款相关的一些内容呢？当然可以啊。首先啊，我们的适用对象都有哪些呢？有大概两类啊，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和财政贴息支持。第一是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包括哪些呢？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脱贫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第二类呢，是除助学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款、五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时，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无其他贷款的人员。当然，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也是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和财政贴息支持的，是有大概三类。第一类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第二，小微企业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第三类呢，就是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的。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享受的标准和时限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3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对符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合伙创业的可以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

逾期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原则上是不予贴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那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办理的渠道和流程啊。线下办理，申请人向小额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申请及资料，经实地考察通过之后呢，办理相关的贷款抵押和发放的手续。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五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池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2: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西红柿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十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2: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

0: 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插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四 A 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原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原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原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只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松潭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5: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 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6: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7: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8: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映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 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重

0: 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

0: 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长 0.8%。
1: 3 2 1，点火。
0: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 1781.5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同比上升 30.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5: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4: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6: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7: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 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啊，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0: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

0: 严重洪涝灾害。
1: 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2: 我们这60个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发过走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3: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洪水过后，
5: 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以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6: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8: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 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 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 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 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
11: 金海峡驶黎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其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
0: 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0: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9: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9: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9: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江、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今年上半年，新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
3: 面对高温天气，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为各族群众送去清凉。
2: 乌鲁木齐邮政多措并举，推进快递包装减量瘦身。
3: 新广时评：包装瘦身，绿色加分。
2: 我区各地迎来特色林果丰收季。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科技界持续引发反响，凝聚广泛共识。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吴斌表示，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要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科技成果更好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
5: 统筹助饮保鲜、精深加工、功能营养三大学科协同攻关，在南北江主要产区建立示范基地，开展农产品加工技术攻关和服务，深耕新疆特色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为新疆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科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乌苏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孙厚典表示，将健全完善科技工作者联系服务机制，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节点上谋作为，
6: 发挥好科协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合成生物制造、智能农机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科学力量。
4: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古利博斯坦阿克木表示，将紧扣科教协同育人工作要求，深耕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工作，
7: 紧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趋势，持续创新丰富教学模式，充分激发学生投身科技创新的热情，引导学生依托学科竞赛、项目实训、课题实践等多元路径，全面淬炼创新实践能力，把我校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落到实处。
4: 当前正值15五开局之年，科技强国建设迎来关键攻坚期。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更好服务新疆高质量发展。 新疆地质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凤鸣。
8: 以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油气、煤炭、煤成器及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聚力攻关深部探测、人工智能找矿等核心技术，推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新疆台消息，7月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化风险排查整治，紧盯河流、湖泊、水库、涉水工程等重点领域和山区居民集中点、放牧点、

0: 眶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和除险治理，提前做好重点风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和防范应对准备。要加大监测预报预警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精细做好水资源调度，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强化应急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精简优化业务流程，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人设实事。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加强与援疆省市对接，扩大央企国企吸纳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人群就业，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就业数字赋能行动，健全常态化就业形势分析机制，确保各族群众稳岗就业、致富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民生为本、兜牢底线、规范运行、长效可持续原则，统一全区筹资标准、待遇标准，统筹做好基金运行监测、定点机构监管等，高质高效推动制度落地见效，更好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新疆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创业投资活力不断释放。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 19.45 万户，其中含兵团 2.25 万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走进沙湾市政务服务中心，各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正耐心地向办理业务的群众讲解相关政策，针对不同经营主体需求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市民马小一在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3: 本来准备了好多材料，我还想到要跑好几个窗口，结果没想到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代办，线上线下的话也都在帮我指导，所有的业务一次性就办结完了。
2: 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今年以来，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行政许可事项全程电子化率超 95%。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干部居里多兹·海沙尔：
4: 针对企业开办高频业务，依托数据互通推行无感申办，实现审批办税效率同步提升，同时为新办企业提供全流程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2: 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寒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 273.02 万户，同比增长 1.74%。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各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
0: 面对持续高温，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防暑降温措施，把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送到基层一线，为户外工作者和各族群众送去清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在人流量密集场所设立多处防暑降温服务点，青年志愿者为过往市民、游客以及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西瓜等解暑物资，并配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冰袋等应急用品，一系列贴心举措赢得市民、游客好评。 重庆游客雷雅文。
5: 最近天气特别的炎热，出门很容易中暑。库车的景区景点呢也特别的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还有防暑的药物，都非常的方便，还有鲜的西瓜可以品尝，特别的贴心。
2: 轮胎线总工会依托各工会驿站储备充足防暑物资，全天候为过往一线职工、新就业群体、公安执勤民警提供纳凉休息、物资补给等免费服务。轮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执勤民警高歌，
6: 工作人员专门来到了我们的执勤点位上，给我们送来了矿泉水、防晒霜和手持小风扇，都是我们户外执勤最实用的物资，极大的缓解了我们高温的作业的压力。
2: 面对高温天气，乌苏市城市管理局组织七辆洒水车、智能雾泡车对全市27条主干道实施降温作业，通过洒水、喷雾降温的方式，有效降低路面和空气温度，给市民出行带来更舒适的体验。乌苏市民呼图比丁·库尔班：
7: 洒水车刚过去，路面一下子就凉快了，走在这里舒服多了。
1: 今天上午，扩岗增招、甄选英才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8: 你好，我想应聘咱们公司的核算会计岗，你能跟我讲解一下吗？
9: 好的，那这边我
10: 活动现场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家住马纳斯县的湖南大学会计学专业应届毕业生朱思凡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8: 我觉得这个招聘会还是给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我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沟通，然后他们就是会电话联系后续的面试和笔试。
10: 此次招聘活动共有47家中央驻疆企业、自治区国有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400多个，涵盖水利、电力、热力、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兼顾不同学历、专业及技能层次的求职人员。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招聘项目技术员、核算会计和财务会计3个岗位，共计16人。公司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任佳琪介绍，
11: 1个小时以内经过双方的筛选，收到了10几份的简历，整体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可以为我们企业呢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10: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副部长柳浩记：
12: 下一步坚持政策激励和服务助力并举，充分挖掘就业岗位，加密举办招聘活动，做实做细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昨天下午，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煤炭市场专题分析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共商煤炭产业转型新路径、发展新机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3: 分析会上，煤炭行业专家企业聚焦将煤就地转化、铁路外运升级、数字智能赋能、国际市场研判等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乌苏市四棵树煤炭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侯江来介绍，企业通过应用智能化设备，有效提升了煤炭开采效率和安全水平。
14: 无人化整个皮带机监控水泵棚啊，中央变电所啊，通过 AI 的应用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矿井的效率产能。通过这个煤炭交易会啊，收获很大，我们能把我们产品通过交易会推广开。
13: 本次分析会不仅搭建了技术交流、产业研讨的平台，也为江煤外运拓宽新通道创造了新机遇。湖北省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野表示，将依托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枢纽优势，深化与新疆煤炭企业合作，打通新疆煤炭直达长江中游的物流新通道。
14: 我们是长江中上游单体规模巨大的港口，本次在交易会上也结识了很多新疆本地的供应商和物流企业，接下来我们会加深合作，助力江煤外运，将新疆煤能够运到长江中游，辐射华中区。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位于燕齐回族自治县的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是河北省与新疆共建的自治区级产业沅江示范园区。依托沅江力量，园区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延伸特色产业链，汇集受园地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河北巴州产业园区生产火热，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巴州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燕齐当地的辣椒、番茄产业， 打通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年可带动当地 1.5 万户农户增收5亿元。26岁的李小军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进入这家企业工作，目前他已经成长为企业运营管理部的负责人。
9: 看到河北沅江为家乡带来了实打实的变化，家乡的发展路子也越来越宽，我自己的所学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2: 园区另一家企业新疆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建成投产，截至目前企业已供应优质雏鸡2300多万余，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个，还向偃旗县捐赠鸡苗28万余，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公司孵化中心厂长董德强：
15: 主要招收的员工是当地的员工，主要是由河北的老员工来代教他们技术，使他们更快的这个适应新的岗位。
2: 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成立以来，河北省全方位多层次给予支持，累计投入沅江资金约 1.67 亿元，落地10个沅江项目，形成了以河北省重点企业为主，其他企业跟进的产业布局。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经营主体83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0多个。偃旗县委副书记、廊坊市沅江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薛建杰：
16: 对口沅江是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同心相守，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支撑，为偃旗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带领各族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用满腔热忱践行为民初心。请听报道。
17: 40多年前，23岁的苏玉琴不幸身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血小板无力症，随后鼻咽癌等疾病接踵而至。他历经大小手术20多次，坐过轮椅，拄过拐杖，病情相对稳定后，苏玉琴便一心想要帮助同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友。1981年起，他发起相约星期四讲出你的故事暖心疏导活动，鼓励病友。苏玉琴：
18: 我看到他们笑的是那样的灿烂，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有目标了，就做了公益志愿者。
17: 2006年，苏玉琴牵头成立了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2017年10月，工作站党支部成立，苏玉琴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引领，工作站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管理，议事决策分工落实，各项机制清晰完善。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宣传委员思娟：
19: 他还推出了党员包联的办法，我们每个人结对帮扶困难家庭，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17: 目前工作站从最初8名病友志愿者发展壮大为48支志愿服务分队，联动245个共建党组织，28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拥有3000多名各族志愿者，在南北疆设立2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志愿者服务时长338万小时。从一个人到3000人，苏玉琴的抗癌路变成了一场爱心长征。近日，苏玉琴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苏玉琴：
18: 这份荣誉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副站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和3000名志愿者，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团队带好。
1: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连日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多措并举推进快递包装减量瘦身，推动新国标落地见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0: 7月10号上午，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扬子江路支局营业厅，乌鲁木齐市民胡金星准备邮寄物品，工作人员根据物品尺寸选择了一个3层瓦楞纸箱，并使用宽度45毫米以内的可降解胶带进行封箱。胡金星表示，新国标让快递包装瘦身，这样既节约又环保。
21: 有时候买的东西会遇到大箱套小箱，小件装个大箱子，还会遇到胶带缠的特别多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新规特别好，特别环保，后面也可以加深废旧纸箱的再利用。
20: 新国标针对快递包装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层数冗余、胶带过度缠绕等突出问题，提出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三项核心管控指标。扬子江路支局营业员刘玉龙介绍，
3: 像我们平时寄的那种普通的日用品的话，内包装物不能超过两层，如果是生鲜冷链类的，内包装不能超过四层。
20: 此外，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持续推进快递包装循环回收体系建设，已在129个营业网点设置了快递包装回收箱，同时倡导消费者自行携带废旧纸箱寄件。公司市场部业务专管肖世伟介绍，网点会对回收的废旧纸箱进行筛选，免费提供给寄件市民二次使用。
4: 今年一至六月回收了废旧瓦楞纸箱 6.8 万件，在全市六区一线的范围内，也会不定期开展回收废旧瓦楞纸箱的活动。在活动期间，市民可以拿废旧纸箱来网点换取一些日化用品等礼品。我们接下来也会做好绿色环保邮政的一个相关工作。
1: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包装瘦身，绿色加分。过去一段时间，消费者拆快递像包洋葱，包了一层又一层。面对过度包装产生的海量垃圾，仅靠倡议和引导，效果始终有限。这也正是新国标落地实施的原因。乌鲁木齐邮政构建的回收加再利用加激励闭环模式，让包装减量化落到了实处，同时调动了公众的参与热情，有效盘活废旧包装资源，打通了快递包装循环利用的关键一环。包装瘦身一小步，绿色发展一大步。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发展需要想办法出实招，通过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既守住新规的刚性底线，又以柔性举措激活社会共治活力，才能持续擦亮邮政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1: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特色林果迎来丰收季，销售工作也全面展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2: 眼下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尤喀克巴里当村的杏梨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未地杏梨挂满枝头，色泽红润，果农们忙着采摘、打包、装筐。种植户杜春达介绍，今年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气候条件适宜果树生长，杏梨果品品质、坐果率均优于往年。
23: 我们现在种植了600亩的杏梨，今年就往成都、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再发。
22: 在莎车县，巴旦木采摘工作全面展开。今年莎车县统筹推进合作社统购统销、电商直播带货等多种模式，多措并举畅通巴旦木产销链条。莎车县尊严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主播苏比努尔·塞麦提将直播间搬到了巴旦木树下。
24: 新批巴旦木成熟上市后，订单也是很多的，不少网友特别的喜欢新鲜的新批巴旦木，每日稳定出单300至500单。
22: 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举办产销对接、开源签约等系列活动，提前锁定销售渠道，全力打通鲜食葡萄销路，助力农户稳产增收。种植户帕热扎提尼亚兹：
25: 今年葡萄产量高，价格也不错，已经开始摘了，也都全部已经完了。
0: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阿勒泰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阿勒泰地区将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将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26: 阿勒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穆赫塔尔·卡里穆别克介绍，155期间，阿勒泰地区将做强冰雪中心城市，做精核心度假片区，做实全链条产业矩阵，推动冰雪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27: 以冰雪特色赋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阿勒泰市冰雪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承载能力，持续推动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体制扩容提档升级，积极探索 5A 级景区加 5S 级滑雪场这联动融合发展的模式，大力培育 冰雪抗氧、赛事运营、冰雪装备、文旅创意等配套产业。

0: 2025年到2026年雪季，阿勒泰地区冰雪旅游人数达到 1893.41 万人次，冰雪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富民效应持续凸显。穆赫塔尔·卡里穆别克表示，阿勒泰地区将通过技能培训、项目带动、业态培育等方式，以冰雪产业集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一夜兴起、百业兴旺的发展成效。
1: 以冰雪产业为引领，推动绿色矿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牧业协同发展，引导群众经营民宿、农家乐、文创小店，参与冰雪民俗表演、赛事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冰雪教练、装备运维等专项的培训，优先吸纳农牧民、返乡青年依托冰雪产业的项目就近就业，力争到2030年使冰雪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进入暑期以来，我区旅游市场更加火热，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作为网红特色美食街区，乌鲁木齐和田二街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和田二街现有170多家特色商户，各色干果、特色小吃一应俱全，热闹的街巷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游玩的首选地。安徽游客邓凤：
5: 牛肉抓饭、羊肉串，还有好多好多我都说不出来的名称，都很好，价格很实惠，我们很喜欢这里的烟火气，也很热闹，点个赞。
4: 进入暑期，前往玉林县罗布泊大裂谷景区游玩研学的游客不断增多。罗布泊大裂谷总长4.9公里，最大落差120米，峡谷横截面呈现罕见的 A 字形地貌，整体上窄下阔，岩壁陡峭，纹路层层叠叠，形态奇特壮观。各地游客漫步峡谷步道，近距离观赏独特的地质奇观，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戈壁秘境风光。山东游客傅斌：
6: 我们觉得很震撼，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拍了很多的照片，确实非常好。
4: 每天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和彩色网红街巷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打卡，旅拍更是成为热门选择。安徽游客鲍星宇：
7: 吃了很多美食，也见识到很多人文特色，还约拍了一个新疆特色服装。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8: 阿勒泰多云，16到30度。
3: 塔城多云，18到33度。
8: 伊宁多云，20到35度。
3: 伯勒多云，19到35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5度。
3: 奎屯多云，21到36度。
8: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18到35度。
3: 昌吉多云，21到35度。
8: 哈密多云，20到34度。
3: 吐鲁番阴，27到40度。
8: 库尔勒多云，20到33度。
3: 阿克苏多云，19到33度。
8: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
3: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8: 和田阴转小雨，23到34度。
3: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继龙，主播远山、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项链，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好嘞，周五的晚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每天晚间21点和你准时见面的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子翔。要跟大家说一声暑假快乐啊，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小朋友们在这个暑假已经安排了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啊，而且你的这个小日子安排的可以说是让我们的上班族非常非常的羡慕哈。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走进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因为这里的小朋友在家门口就收获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那我们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邀请了非遗传承人、气球表演者陶艺老师，把他们邀请到咱们的这个社区当中和孩子们互动交流，同学们在一个个的体验当中去感受美好的生活，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许贝。此刻呢，我们正在天山区文明实践中心来跟大家一起在家门口过暑假。听说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暑假活动，而此刻我们正在看的是气球表演，大家能听到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吧。
2: 掌声足够热烈，上台上场。
1: 接下来去楼下看一看，楼下还有更好玩的，比如说有一些非遗沉浸式的体验、手工的制作、剪纸、糖画。我觉得被围的这个水泄不通的展位一定是糖画。糖画因为又可以玩又可以吃，散发的都是甜蜜的味道，所以待会儿肯定有很多的小朋友围在糖画的展位旁边，那待会儿我们也要去看一看啊。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此刻正在天山区文明实践中心，刚才告诉大家了，我们第一个环节呢是气球表演。
3: 对，
1: 那现在在我旁边呢是王老师，刚才的主持人，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幸福路街道天普花园社区的王凤云。特别高兴呢能在今天跟小朋友一起过暑假。我跟小朋友在一起呢，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很多岁，我也想回到童年，也想参与气球抢。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项目，那么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现在我们是往哪个方向去呀？
3: 我们现在是去地下室，我们的科技馆。因为科技兴国，科技强国，那我们小朋友首先要武装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再强大我们的身体。
1: 好，
3: 这就是我们的科技馆。
1: 我们也跟着人流大军往一楼来了。我们也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地下室的情况，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地下一层其实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对不对？
3: 对对对，我们的地下室呢为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准备了我们的科技项目。科技项目呢，首先从我们的手眼表这一块所有的呢来讲了，那么更多的呢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刚才的科技展和科技展示之后呢，我们还给小朋友专门做了用科技的方式立体打印画。那么强大完我们的大脑之后呢，我们给小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趣味运动会。那么运动会呢，我们一共有5个项目表现呢主要是为小朋友们的协作团结和我们的互动。当然了，你刚强大完大脑必须要有智慧的体现，那么我们想要夺冠就必须有小朋友的智慧整体体验来做。那么我们现在就到一楼大厅来看一下我们老师有哪些项目吧。
1: 好，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一楼大厅，我们看到现场的小朋友们都已经落座在各个的展位，我们先到这边来看一看，对不对？先往这边来看一看。刚才一进大门，其实这就是一楼进大门的地方，
3: 对对对对，
1: 我就发现有很多的老师就在门口等候着小朋友们的到来，
3: 是
1: 先签到，
3: 是是，
1: 然后呢知道了谁来了，好安排他们的座位，紧接着还会有一个甜品台让大家去休息。
3: 对对对，小朋友们渴了饿了可以到我们的甜品台呢签到，然后领一份我们的为他们准备的精美点心，还有我们的水果茶。那么所有的水果茶呢都是我们采用新鲜的水果加温水，就是温水煮开以后晾凉，和水果融在一起，既有我们健康的饮水，又有我们果味的飘香。在这样呢，我们既给小朋友身体健康的同时呢，也给他们补充一些维生素。
1: 所以都是老师们自己做的。
3: 对，都是我们老师亲手做的。那么这些所有的手工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来，
1: 好，我们去看一看。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手工穿珠现场，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手工穿珠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呢准备了很多份的小手工穿珠。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老师会 会指导我们的小朋友进行手工穿珠，穿自己最喜欢的小手链、项链，还有什么各种 DIY 造型，都是可以的。你看我们这个小帅哥也想给自己穿一个特别漂亮的项链，
4: 哇，
3: 是不是啊？
4: 是啊，我们也看一看同学们的自己的一些制作啊。
3: 哦，
4: 我看到有很多穿着红马甲的，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吗？还是也是小朋友？
3: 是我们小朋友说，我既想当小朋友，但我还想为社会做贡献呀。于是他们就穿上了我们的红马甲，既当我们小朋友参与者，更愿意为社会做一份贡献。你看上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志愿小朋友。
4: 哎，志愿小朋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志愿者，叫什么名字？
5: 孙艺舒。
4: 哪个学校的？
5: 十五小。
4: 十五小几年级啦？
5: 开学上初一
4: 啊，准备上初一了，是不是？今天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
5: 那个我们社区的让来的，
4: 就是爸爸妈妈给你讲的，是不是？然后让你来的，你是自己来的吗？
5: 没有，我姐姐。
4: 这是你的姐姐，是不是？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孙玉展，我在十三中上，开学上初三。
4: 然后你们俩一起来是想体验哪些项目，还是说都想体验？
6: 体验穿珠和陶艺。
4: 哦，这是来之前就想好的，是不是？就是的啊。现在正在体验第一项，你喜欢什么颜色？
6: 蓝色。
4: 所以你的串珠主要是以蓝色和珍珠为主，是吧？
6: 对。
4: 好，来看一下啊。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成品，因为它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喜欢什么颜色？白色。我看到了它的串珠，整个整整齐齐的，一样的颜色，一样的花样。没有想着去跳一些其他颜色吗？
5: 因为其他都不好看，我觉得这好
4: 看。不好看。我就喜欢这个。好，来看看其他的小朋友。越小的小朋友就越喜欢花里胡哨的颜色啊，就是比较亮一点的颜色，五颜六色，他们可能会选择更多更亮的，有珠光粉的，有亮晶晶的，这样的一些小珠子。这是双胞胎吧？
7: 对。
4: 你们俩是双胞胎吗？叫什么名字啊？
8: 王婉怡。
4: 啊，你叫什么名字？王婉怡和王婉珠吗？王婉如。王婉怡和王婉如，你们几岁啦？
8: 七岁。
4: 七岁，上一年级吗？开学二年级，对不对？在哪个学校？
8: 七十三小。
4: 你想穿一个什么样的手串呀？
8: 我想穿一个粉色的手串。
4: 粉色的哦，你挑了很多都是粉色，还有偏紫色的，是不是？你最喜欢这些颜色吗？粉色代表你是一个小公主。哇，太可爱了啊，小妹妹非常的可爱。那串珠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去下一个，就是我刚说的最火爆的展位了。好，我们看了半天了，我们发现老师一直在给大家去做演示啊，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老师您好，我们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想问一问，做糖画难吗？
9: 这个需要练习，需要学习才可以。
4: 哎呦，
9: 它是有一定难度的。
4: 您在这一行应该很多年了，是不是？
9: 在这三十多年了。
4: 三十多年了，您已经是专业的手艺人了。
9: 对对对。
4: 是的啊，这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非遗。
9: 对对。
4: 那您是传承人吗？
9: 对，就是的。
4: 是的，哇，今天传承人到现场，专门给孩子们来教糖画。
9: 对对对，
4: 准备给他们教一个什么样的图案？蝴蝶吗？
9: 一般的传承到蝴蝶呀、小兔子呀，是小朋友比较小。是小朋友喜欢，
4: 但这个蝴蝶好像有点难吧？
9: 对
4: 于他们来讲，
9: 这个有点难度
4: 啊。
9: 对，
4: 现在是给孩子们做演示吗？
9: 现在演示让他们看一下
4: 啊，
9: 然后呢，又愿意体验的小朋友可以到这儿来体验，就可以的。
4: 愿意体验的小朋友谁呀？谁愿意体验？哇，
9: 有没有愿意看？
4: 还有。不仅有小朋友，还有大朋友，还有三四百个月的小朋友都要体验啊，所以大家其实就都对这个很感兴趣。
9: 对对对，
4: 以前我们可能会想糖画是不是就是它的材料呀什么的，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原材料是什么？
9: 它这个原材料就是白砂糖和蔗糖
4: 啊，
9: 还有那个麦芽糖
4: 啊，就是
9: 混合在一起，
4: 嗯，
9: 然后熬到一定的浓度。然后就可以用了，
4: 纯天然的。
9: 对，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的东西。
4: 这个糖画最难能做什么样的画？
9: 最难的就是龙啊、凤凰呀、老虎啊，这些是比较最难
4: 的。就是它的细节比较多，
9: 对
4: 不对？
9: 对
4: 对
9: 对，比较复杂一点，细节也多。
4: 那今天有没有简单一点的给小朋友教一教？我们也一起看一看，好不好？
9: 可以可以，哪个小朋友愿意来体验一下？
4: 来，我们就近吧，好不好？
9: 好嘞。
4: 就旁边这个小朋友就近，我们看一看，让他来体验。
9: 你想画一个啥
4: 啊？换个位置，比如说一个小太阳，其实是最好画的吧？
9: 对。
4: 好，老师现在要开始教了。
9: 要刮干净，知道吧？要不然它流糖呢，知道吧？然后呢，抓的要这样抓，可不要这样拿啊！不要这样拿，要这样抓，这样从那个地方把糖倒出来啊！对，好。 要有一定的高度。
4: 为什么要有一定的高度呢？
9: 要不然的话，它你看它太低的话，就是一堆糖，就不成线条了。
4: 哦、对对 对,
9: 对、
4: 嗯，它就是越高，它线条能拉得越细。
9: 哎，对对对，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线条，要有线条要表现出来。
4: 对
9: 对。
4: 非遗传承人正在给孩子们去教手工糖画。哎，我一个眨眼的功夫，刚才那个小朋友都已经做完了，是不是？哦，带上他的糖走了已经。
7: 还得晾一会儿。
4: 还得晾一会儿。
7: 那个太阳还在呢。
4: 哎，果然吸纳了我的建议，做了一个太阳，是吧？太阳最简单。好，我们到下一个展位去看一看。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脸谱彩绘的展位啊，体验位。你再挖一下，
10: 哇哦！
4: 啊，我们的小朋友们都拿起了画笔，在画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给自己的脸谱上画喜欢的颜色，是不是？
8: 嗯，
4: 是。我们问他了，他长得这么漂亮，来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做个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8: 我叫李成阳。
4: 啊，几年级？
8: 开学三年级。
4: 三年级在哪个学校？
8: 北京花园小学。
4: 哦，在哪个学校？
8: 北京花园小学。
4: 哦，是在北京啊，不是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回家了吗？是吗？
8: 这是我的老家。
4: 哦，是老家，是老家，是爷爷奶奶在这里，还是姥姥姥爷在这里？
8: 我奶奶在这里。
4: 啊，奶奶在这里，奶奶就在后面，是不是？
11: 对。
4: 孩子回来开心吗？
11: 嗯，开心，我在北京待团。
4: 哦，也就是说，在北京也是您带着孩子在上学，嗯、是不是、嗯？然后放假就带回来了。
11: 带回来玩玩。
4: 哦，是不是还是觉得这个放假、寒暑假在新疆这个气候好呀？
11: 哎，对，新疆还是凉快啊，照、嗯、亮。北京嘛，只不过热，
4: 闷热是不是？哎，是希望孩子学成归来，回到我们的家乡，建设美丽的新疆，好不好？
11: 嗯，好，谢谢。
4: 太好了啊，很可爱的小朋友。好，我们来看看孩子们画的怎么样。你们知道脸谱在哪一种戏剧里吗？
8: 京剧。
4: 哦，太棒了！你知道京剧对不对？那你现在画的黑色，你知不知道黑色有没有代表人物？
8: 包公。
4: 哇塞，你太棒了！那其他颜色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代表人物？白色，比如说白色。
5: 白色曹操。
4: 太好了，红色呢？
5: 关羽。
4: 关羽对，然后还有蓝色知不知道？
5: 道
4: 理。对，说出来。太棒！你是不是会唱这首歌？你会唱这首歌，你给我们唱两句来。
5: 蓝眼的道尔敦道语吗？
4: 那你是在哪里学到的这首歌？
5: 学校。
4: 在学校、嗯、啊，这是一首京歌啊。小朋友们学习或者接触京剧的时候，其实首先会接触一些京歌。京歌里有很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小朋友画脸谱，画完了以后呢，可以带回家。哇，你
7: 这样。
4: 哦，它是对着有一个小的贴画，然后就按照这个贴画去画，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是的，也可以的，没有问题。哎，包公在这里啊。老师刚刚说了，小朋友们画完之后要把自己的作品可以带回家哦，带回家之后可以送给爸爸妈妈，或者说送给你可爱的小伙伴，都是可以的啊。好看的扭扭棒一直都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一种手工的制作。我看有女生也有男生。你好呀，你好呀，
12: 你好，
4: 你叫什么名字？
12: 李诗雅。
4: 你是哪个学校的？
12: 初五小。
4: 哇，你来干什么来了？
12: 啊，我来玩的。
4: 玩什么呀？
12: 玩这个。
4: 这个叫什么？
12: 扭棒。
4: 哎，他是知道的啊。最喜欢哪个颜色？
12: 粉色。
4: 拿一个。准备扭什么？
12: 头箍。
4: 可以扭出来吗？
12: 应该可以，
4: 那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看看你的作品好不好。
12: 好
4: 请坐吧。哇，这个好漂亮，大孩子果然就是不一样啊。多大了？
5: 十一。
4: 打个招呼来，招招手。十一岁了是不是？十一岁，小学快毕业了是不是？
5: 对。
4: 开学上六年级吗？
5: 对
4: 对，六年级。然后在哪个学校？
5: 冰二
4: 啊。现在这是做了多久的成果了？
5: 我不清楚。
4: 这不是你做的吗？
5: 是我做的。
4: 一来就坐在这里了，大概就是气球结束就在这里了，是不是？
5: 对。
4: 哦，气球结束在这里，那大概也有个20分钟了，能不能给镜头看一下？推进，推进，哎，给大家看一看。哇，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剪纸的展位啊，我们的老师也是带着孩子们在做剪纸。其实我们发现今天的剪纸它是有一些小小的小门道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能看到他已经把画

0: 啊，还在操作呢。
1: 等一会儿孩子们剪好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哦，那桌上这个小猴是
2: 啊，这可能是前面小朋友
0: 啊，这就是已经小朋友剪好的是吧？哇，这个好好看啊，这是一只小猴子。所以看起来沿着所有的虚线还有提示去剪的话也不算是很难。
1: 沿着虚线我们进行一个对折，然后进行按实线这个对折以后成一个对称图形，然后沿着这个实线进行剪，只需要剪一边，另外一边也剪掉。
0: 哦，
1: 我们沿虚线主要是起到一个对折的效果，对称效果，然后剪的时候是剪到跟着实线来走，跟着实线把这个区域剪
0: 掉。哦，哇，您提前自己先学了吗？
1: 啊，没有，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孩子们应该都很聪明
0: 啊，
1: 稍微给他们一讲他们都会。
0: 哦，这就其实就是家里其实也可以来买这样的手工纸来进行，
1: 家里也可以买一些这些纸，可以让孩子们平常动手训练一下。
0: 嗯，哎，这么多人给您点赞了，你看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好
1: 啊。啊，好，谢谢谢谢。
0: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值得大家去发扬光大，更多的小朋友都更多的小朋友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去增长自己的见识，增长自己的知识啊。老师，刚才您说了接下来要您带着我们大家一起继续转，对不对？
3: 对，是的。
0: 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都在看你呢。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就是参加咱们此次直播间里的活动，然后观看我们的糖画呀、剪纸，还有手工串珠，然后民间的剪纸，这边还有我们的那个陶艺手工那个陶艺的捏塑，我们可以过去来看一下。
0: 您先自我介绍一下，您的身份是？
3: 大家好，我是咱们幸福路街道天府花园社区的副主任刘小凤。此次的咱们暑期活动呢，就是能够开展咱要这样的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活动，能够让孩子们在这种实践当中快乐的学习，也能快乐的成长，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活动。
0: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看陶艺，对不
3: 对？陶艺，手工陶艺。
0: 好，手工陶艺。哎，哇，小朋友们手都这个满手都是陶泥啊，玩得非常的开心。
3: 对，
0: 是家长和孩子在一起合作。
3: 对，家长孩子一块儿制作这个手工，这个这块的话可以。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小朋友们做的怎么样。哇，这是之前已经烤制好的，是不是？
3: 对，这是已经烤制好的，然后大家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块儿，然后共同去制作这个图案。
0: 哦，哇，这个图案，对，很活灵活现，对吧？
4: 让我想到了浪浪山小妖怪。对，最近
3: 先用手工捏出来，然后再涂色上色。
0: 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小妖怪吗？
5: 对，是这个小猫。
0: 小猫，感觉有点像小妖怪啊。你几岁了？
5: 我今年13岁。
0: 在哪里上学？
5: 在三岛吗？
0: 啊，哪个学校？
5: 十三中
0: 是不是？哇，我感觉你的牙齿都已经捏好了，是吗？现在要捏哪一步了？
5: 现在该捏这两边这个胡须。
0: 哦，这是
3: 两边的这个须是吧？
0: 对，这是一个细活，所以我看到小朋友满头的汗啊，又一直在非常仔细的做自己的作品啊，很棒。所有的小朋友做的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3: 对，现在所有的小朋友先做这个统一的图案，然后小猫咪做出来，然后最终给它上色。
0: 好，
3: 然后咱们这边是那个气球秀表演，
0: 又看到了熟悉的人。
3: 对，是熟悉的场景。
0: 对，这是在教孩子们。好，我们来看看小丑叔叔是怎么教孩子们去制作气球不同的样子啊，不同的形状，捏气球。那接下来我们就到甜品台去看一看，好不好？
3: 咱们到前面甜品台展示区。
0: 好，做完了吗？我看看，快来！这是我们刚才采访过的两个小姑娘，快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哎，哦，怎么没有绑起来呀？
6: 没有，这个是绑起来的。
0: 请问你不是喜欢白色吗？你怎么忘记了你的初衷？
6: 白色的太单一了，
0: 最后又觉得单一了。
6: 对
0: 对，童年还需要五颜六色一点，好不好？好不好？还是要五颜六色一点，好不好？
6: 生活彩色才有意义。
0: 你看看啊，什么话都让你说完了，反正来，我看看你的。哎，他果然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初衷，主要是以蓝色为主啊，主要是以蓝色，但也有绿色呀，这么多的绿色。
3: 这个还是五彩的颜色，
0: 对，
3: 七彩色。
0: 所以你看，孩子们喜欢的就是这样五颜六色的东西，就很好，就让人觉得充满活力，对不对？对吧？下一个干嘛去？啊，好，走吧，我们去甜品台看一看。走走，
3: 一
0: 起去，带你们吃一点，一起去带你们吃一点，带你们尝一尝。走啊！今天这两个小朋友，因为他们不只是来参加活动的，他们穿着红马甲的意思呢，就是他们还是志愿者。如果大家现场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找穿着红马甲。

0: 工作人员还有小朋友。现在我们来到了甜品区，首先给我们两个小朋友一人一杯水果茶，好不好？
1: 嗯，
0: 喝一口评价一下，这是叔叔阿姨们熬夜给你们熬出来的水果茶，
2: 甜甜的，
0: 甜甜的，甜到哪里了？
3: 心里，
2: 甜到心里了，是吧？
0: 他好会啊！你来喝，
2: 你尝一下，
0: 你说，
3: 也是甜的，
0: 甜到哪了你？
3: 肺里，
2: 肺里，甜到心里，肺里。
0: 咱们吃个小蛋糕吧，然后补充一下能量，好不好？哇，这感觉好棒啊！喜欢什么颜色的？可以接着干了。
2: 这次甜到心里还是甜到肺里啊？
3: 是动物奶油的。
0: 哦，还是
2: 动物奶油，
0: 这都能尝出来，你看看，可见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真的是用心了啊，都是用的好的东西给孩子们去提供。去吧，接着玩去吧，继续去玩吧。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甜品吧。刚才有位工作人员就在说，能不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甜品，然后
2: 可以
0: 特地制作的，是不是？
2: 对，特地手工制作的，然后都是动物奶油蛋糕，然后上面有那个小猫咪的，
0: 好，咱们咱们，
2: 然后每一个都是咱们工作人员精心去制作的，然后还有老师，然后一块儿制作，然后有小猫咪的图案，还有里面不同的那个图案，这样的话，大家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喜欢吗？
0: 什么时候开始制作这些东西的？
2: 这个的话，我们是在前天晚上，然后昨天，然后加班，然后今天早上，
0: 就是从前天就开始要准备这些食材，
2: 前期的食材
0: 对
2: 准备工作，然后早上很早很早，然后就开始已经制作弄了。
0: 两天的时间才能把它们都全部做好。
2: 对，
0: 这两天晚上，我相信像刘主任，或者说刚才我们的王老师等等这些负责人，可能都睡不好个囫囵觉吧，是不是？
2: 只要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然后我们这些付出也是值得的。
0: 太好了，刚才我们通过镜头其实看到了各个区域的不同的一些给大家呈现的一些内容啊。那接下来孩子们做完之后呢，他们是把他们的作品带回家吗？
2: 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作品，他们可以自己带回家，然后也可以在这块留纪念，都可以。
0: 啊，可以放在这里，也可以带回家，
2: 也可以带回家，如果自己喜欢的话。然后这边到时候这边小甜品呀、饮料，他们可以自己享用。
0: 哦，明白了。但是我看大家都没过来拿，是什么样的情况才可以让他们来拿呢？
2: 他们这块就是现在也可以过来拿，
0: 他们不知道。
2: 但是
0: 他们不知道。
2: 他们现在在玩那个像手工串珠呀，也在玩，还有糖画呀、剪纸呀，还有好多孩子那个玩那个看那个气球表演，还有弄那个陶艺塑捏塑那个，然后
0: 顾不上
2: 制作，现在还顾不上，
0: 对，还顾不过来，
2: 对对对，
0: 都在等。而且今天不仅是小朋友们玩得很开心，我看大朋友玩得也很开心啊，
2: 对对对，
0: 家长们也是跟着一起在制作，
2: 是的是的，
0: 一起在玩。
2: 看到家长和孩子们的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0: 哎，好。明白了啊，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社区还有其他的活动吗？
2: 社区还有别的，像背夹球呀，然后就是两人接力，然后
0: 就在今天，
2: 对，就在今天，然后科技，然后3D 的那个手工自描的那个。
0: 哦，明白了，我知道了。刚才我看到有那个3D 笔，
2: 对，3D 笔，
0: 绘画笔，
2: 然后让大朋友和小朋友共同去体验。
0: 让大家都可以去体验，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比如说造个房子。
2: 对，是的，做个房子呀，
0: 做一朵立体花，
2: 就是，做个城堡呀，
0: 哦，
2: 立体花呀，还有就是大树呀，树苗啊。
0: 对，在天山区文明实践中心，我们其实看到很多跟孩子们有关的元素。
2: 对，
0: 有他们的花。
2: 像这些的话，也是孩子们去手工捏的，
0: 有他们的画，
2: 对，制作的。
0: 哇，这是手工捏的制作的画，
2: 是的，
0: 下面还写了孩子的名字。
2: 啊，
0: 好，今天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发现了其实日常在家门口，孩子们就可以过一个非常开心的暑假，非常快乐的暑假，源自于我们的街道，源自于社区，源自于文明实践中心，所以才有这样的平台，让更多的小朋友在自己的家门口能够学到知识，能够在玩中学，学中玩，
2: 在学习当中能够快乐，在快乐中学习。
0: 是的，也希望这个暑假咱们的活动能够继续延续下去，让更多的没来参加的小朋友继续来参加，好不好？
2: 下一步我们街道将继续与各方资源联系，然后让这样就像今天这样的更多的活动能够丰富多彩的给大家体现，
0: 太好了，
2: 孩子给大家所有的孩子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平台，
0: 太好了，
2: 能够快乐成长，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活动。
0: 谢谢刘主任，那好，
2: 谢谢，
0: 今天的直播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请坐。人们常说诗歌是美的化身，而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走进诗经，走进蒹葭，走进那一片遥远而美好的精神世界。
2: 蒹葭出自统编版8年级下册教材，为《诗经》名篇，以蒹葭起兴，展现主人公对伊人的思念与追寻。伊人形象神秘，引发后人无穷解读。
0: 首先，请全班同学将这首诗歌齐读一遍，注意读准字音。蒹葭苍苍，预备，读。

0: 据我所知，咱们班相当多的同学是第一次读这首诗，第一遍就能读得这么好，掌声送给自己。这首诗歌中描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他是谁？
1: 伊
0: 人。伊人形象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可是我想问各位同学几个问题。第一个，你读完这首诗歌，伊人姓甚名谁，你知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伊人长什么模样，说没说？
2: 没说。
0: 伊人的来历身世有没有告诉你？甚至伊人是男的是女的，你有没有确定？
2: 不确定。
0: 你瞧瞧，这么重要的人物，关于他的信息什么都不知道。正因为伊人的身份面目含蓄朦胧，千百年来读者对伊人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这也导致了本诗主题理解的多义性。那么这个问题我就抛给在座各位同学，诗中的伊人形象虽然没有任何正面描写，但你能否从字里行间中体会到诗人

0: 下一人的形象特点呢？有想法的同学可以举手。来，
1: 我觉得一人他很神秘。
0: 他用了一个词儿，神秘，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他非常的神秘。
1: 因为他的外貌和他的来历、性别什么通通都不知道。
0: 好家伙，你把我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好好，请坐。还有没有其他的观点？
2: 我觉得伊人肯定长得很好看。
0: 为什么你看出伊人一定长得挺好看的？你觉得哪些句子看出了伊人的美？
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盈。
0: 为什么这些环境描写让你觉得伊人很美？
3: 它可以衬托出伊人的形象美。
0: 很好，请坐。我们来看看这首诗歌中，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伊人给人一种美的感受？不是因为直接写了伊人的形象，而是通过什么描写衬托伊人的美？一起说，环境描写。所以这种写法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中其实非常常见，在《诗经》中尤其常见。我看看有没有同学能找到，这种写法叫什么？你来说。
4: 是用比兴手法。
0: 比兴的手法。什么叫比？什么叫兴？
4: 比通常指比喻。
0: 比很简单，比喻。性呢？
5: 性就是先说别的东西，不直接说你要赞美夸赞的人，你先说别的东西，然后再用这个东西衬托出你要写的人。
0: 他说的非常不错，请坐。我们来想一想过去所学的一些诗歌，比方说我们看到一雄一雌两只鸟在那唱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首诗可能是什么主题的诗？爱情主题，对不对？我在古战场捡到一把生锈了的武器，我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什么场景？战争的场景。这首诗歌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芦苇荡在深秋的风中摇曳飘荡，露水凝结成了冰霜，伊人从中款款向我们走来。这也是什么手法？性的手法。我们一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及物起性。所以这里我们看出中国人的美学独到的地方。次要的人物一笔带过，二流美人才详细写，但伊人是几流的美人？
6: 一流。
0: 一流美人怎么写？不去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我就问你美不美。好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
7: 老师，我感觉伊人是飘忽不定的。
0: 非常好，他说了一个词叫做飘忽不定，或者我用另外一个词语来概括，叫什么呢？有一点点虚无。
7: 飘渺。
0: 飘渺。飘渺。你从诗中的哪些地方看出它虚无缥缈？
7: 好像一直在变动位置。
0: 有哪些句子体现出伊人的位置？
7: 宿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宿游
0: 一开始就宛在水中央吗？前边有没有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完了吗？
8: 没有。
0: 还有什么？在水之湄，宛在水中池。还有没有？在水之寺，宛在水中止。它是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出伊人的飘渺。其实我们看一看这首诗，从形式的角度也证明伊人是一个飘渺的神秘的存在。大家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诗经的诗？比方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再看这首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你发现诗经的诗往往都是几个字儿几个字儿一句的多，
8: 四个字儿
0: 一句的多，对不对？这首诗歌有没有例外？
9: 有。
0: 哪几句有例外？好，你来说。
6: 每一段的最后一小句，
0: 你能不能把它读出来？
6: 第一段

0: 那最后一小句是碗在水中央，接下来是碗在水中池，最后一句是碗在水中止。
1: 我问问大家，这首诗为什么一定要打破这种四句的惯例，非得加个碗字，它去掉行不行啊？
2: 不行，
3: 不行。
1: 为什么不能去掉？碗字是什么意思？
4: 碗就是好像意思，碗它就显出了它那个飘忽不定和那个神秘的特点，
1: 说明它的面目看不看得清楚？
4: 看不清楚，
1: 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美感？
3: 朦胧。
1: 我们不说模糊这种词，模糊太中性，有个词跟它差不多，叫什么？对了，朦胧。它还有没有其他特点？其实刚才有一位同学说到，你发现这个诗中的主人公在追这个伊人的过程中，你发现过程容易不容易？很难。哪些句子看出好难？大家一起说，哪些句子？道阻且长，还道阻且激，道阻且幼。它不仅美丽神秘朦胧，还难以
3: 追寻。
1: 我问大家，这个伊人这么难追，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人跟我的距离很远吗？同学举例子，不用站起来，往北看，努力看啊，去看北京的故宫，现在看看见没有？看得不认真不努力，使劲看，看见北京故宫没有？看见没有？说
5: 没有。
1: 为什么没有？
5: 因为它太远了。
1: 哎，如果距离很远，怎么会看得见？分明看得见，距离其实不远。用一句我们的俗语来形容这种情况，叫做可望
3: 而
1: 不可及。而文中的一个晚字写出了它那飘渺神秘朦胧的感觉。
6: 我觉得它非常好，就是它的表现力很强。
1: 那么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应该叫小技巧吧，叫做与反常处惜形象。你发现这首诗中这伊人像不像个真实的人？
2: 不像。
1: 各种表现过于反常。那么伊人在这首诗中指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句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诗歌是语言的精华，而隐喻则是其灵魂。什么意思？以这首诗为例子，这首诗中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伊人，可是他是不是一定指世界上某个具体的人？
3: 不是，
1: 他可能是象征，指代很多抽象的东西。好了，课讲到这儿似乎讲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呢，追这伊人追来追去，他到底最终追到伊人没有？诗歌给没给答案？
3: 没有。
1: 那么现在我想请你来思考这问题，不过今天我想换一种方式，不用语言的方式，用什么图形的方式来表示诗中主人公与伊人之间的关系。你可以选用数学、物理、地理、生物学或其他学科中任意一门图形来表示二者的关系。给大家3到5分钟时间，请你试着在自己导学案上画一画你心目中的伊人和主人公的关系。你试着上去画一下吧。好，那位画等高线的同学上去画一下，你上去画吧。好了，看一下这三位，这位是谁画的？请你拿起话筒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画这个。
5: 我想表达就是伊人和我都在动，然后我是永远追不上伊人的。
1: 从哪看出都在动？
5: 看他们的速度，伊人的速度是3，然后我的速度也是3，我们之间只差了3，但是我永远追不上他。
1: 好嘞，请坐。这个好像有点类似于古希腊中的一些悖论， 你是三的速度，我是三的速度，我们中间隔了一点，我就永远追不上你了。我如果要追上一人，我该怎么办？
2: 加速，
1: 加速比他快，对不对？所以一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
2: 动力。
1: 动力，一人的存在让我们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非常好，掌声鼓励一下。
7: 这个涉及到目前为止，一有探究话题，二有化繁为简的一些设计。
1: 第二位，细胞，这位是哪位同学画的？请你来解释一下。
8: 因为一人是细胞核，他被细胞壁保护着，我在细胞壁之外，永远也不能进入细胞去接触一人。
1: 坦率讲，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是比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还要近啊？可是他们能不能接触到？
8: 不能。
1: 请坐。但是我反过来问各位，如果这细胞壁真跟这细胞核接触了，会是好结果？这个里面是一对一吧？这个里面是一个保护一个吧？这个里面是一对一吧？这个里面是一个保护一个吧？这个里面是一对一吗？是几对几？N 对一，这其实象征着一人形象。有时候是不是人只能有一个理想？反过来说，理想是不是只能为一个人所有？有些理想是不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应该有的理想？今天我是非常高兴，很多同学呢通过其他学科的一些知识和方法诠释了《诗经》中的一个问题。其实一人的问题不仅在这首诗中有，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乃至世界的各种现象中都有伊人的影子。伊人可以是夸父逐的日，伊人可以是嫦娥奔的月，可以是精卫填的海，可以是愚公移的山，可以是陶渊明眼中的桃花源，可以是西方人眼中的乌托邦，可以是卞之琳笔下的断章，可以是戴望舒笔下的雨巷。伊人不仅是千古的母题，也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的母题。祝福各位同学，愿你都能找到生命中的伊人。最后，带着你心中的伊人，带着你对诗歌的理解，我们挺起身，拿起资料，重读蒹葭，蒹葭苍苍，预备读。

0: 从之，道阻且右，素有从之，宛在水中止。
1: 下课。
2: 去。
1: 同学们再见。
0: 老师再见。
3: 好嘞，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个成语故事。这个成语故事的名字呢叫做长袖善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长袖善舞。
5: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6: 臣参见大王。
7: 相国来了。
6: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5: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6: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5: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6: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5: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8: 大王恕罪。
5: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6: 是是。
5: 没事了，你下去吧。
6: 谢大王。
9: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
6: 啊，怎么会这样？
10: 老爷，出什么事了？
6: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10: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6: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11: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9: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6: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5: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6: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5: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6: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5: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6: 何以见得？
5: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 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9: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

0: 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成先贤，报国疆，看吾辈胜。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月底，瓦岗军在李密的统领下，与大隋名将张须陀会战荥阳之地呀。在大海寺，李密设下伏兵，是大败张须陀呀，一下子把大隋12000的军队是困在大海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啊，到最后张须陀下马力战，那不是群将敌手，被瓦岗众将是乱刃砍死，一代大隋名将就这么死了。瓦岗将军上前一步，一刀砍下张须陀的首级，挑在高杆当中啊，让嗓门大的士兵高喊，张须陀已然受首，隋军还不赶紧的放下兵器受降，更待何时？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这一下子起到了效果了。隋军隋将一看主帅都死了，那一个个吓得亡魂皆冒，无心恋战，当啷当啷当啷。很多的隋兵啊，都把手中的刀枪全扔下来了，把手一举，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当然也有隋军咬着牙想杀出重围，得以逃生啊！那瓦岗军能让他们跑吗？在后面兜着屁股就追呀！尤其是其中有一员将领啊，谁呀？张须陀手下大将，也是跟东岭关借来的黑如龙。这位黑将军呢、一看主帅已死，知道大事不妙啊！拍胯下马，抡动掌中大砍刀，这个杀呀，噼啪噼啪噼啪，当我这死啊！那黑将军不愧是这武王杨方杨义臣手下得力干将啊。咱说了，杨方手下新得的黑白二将军，那白的就是四猛当中的第三猛，活

抓住他，抓住他，让他跑啦！这么一喊，被瓦岗的一员大将给听见了。嗯，怎么回事？这员大将坐在马鞍桥上，往前这么一看，有一个人呐，像一辆坦克似的，杀出一条血路，正往外跑呢。哎，这人呢，当时朱眉倒竖，虎目圆翻，可恼，你这恶贼呀！谋看你往哪里跑，站住啊！往前一踹蹬，催马抡槊，奔黑如龙就追将上去呀！众位瓦岗军一看，纷纷往旁边这么一撤，闪开道路，好方便五爷追赶呢。五爷啊，追赶黑如龙的非是别人呐，正是瓦岗山贾柳楼结拜的五爷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五虎上将之首啊，在后面可以说是紧追不舍呀。两个人两匹马一直追出去得将近20里地，这黑如龙啊一直就在自己马前呢。黑如龙那匹马也快，另外他是跑的，那跑的控制方向，追的不知道啊。单雄信的马呢比黑如龙的哎差不多，也好不哪去也坏不哪去，所以两个人呢总是距离相当，追赶了将近20里地还没能够追得上黑如龙啊。单雄信一着急，伸手游打得胜钩上，把自己的钢鞭取下来了，照着黑如龙那马腿唰就扔过去了，一掷钢鞭，肉啪，正好打在马腿上，那马扑通那么一跪啊，砰，把黑如龙啊由打马上就摔落尘埃呀、啊！那匹马当时就卧了槽了，黑如龙咕隆摔倒在地，想爬起来，单雄信已然到近前了，把掌中大槊一举，哎，砸死你！由上往下就要砸呀，一举槊的功夫，黑如龙这个时候啊仰面朝天跟单雄信打了个对脸，刚才跑慌慌张张的没有仔细看，现在一打对脸，哎呀，杀儿员外，他本能的呀喊出了这么一句话，哎，你单雄信握着金顶枣阳槊正往下砸呢，一听这话赶紧的硬生生把槊呀给扳住了，嗯，收回来了。单雄信心说，哎，喊我什么单二员外，哎呦，这个称呼这么多年可很少听到了，自打贾柳楼结拜之后，我们山东义军上了瓦岗，大家都称我为单五爷，按照贾柳楼排的，那么别人呢称我哎单将军，很少再有人称呼我单二员外了，所以这个称谓呀是既陌生又亲切呀。嗯，单雄信收住金顶枣阳槊，仔细一看这黑如龙，单雄信呢在刚才交战的时候跟黑如龙啊也没伸过手，也没打过照面，所以呢没注意这位，现在这么一看呢，哎，单雄信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啊，但是想不起来从哪见过了。单雄信用金顶枣阳槊一指，你是何人，怎么这么称呼我，哎呀，你是不是单二员外，不错，某正是单雄信，哎呦，二员外，您不认得我了吗，我黑子黑祥福，你不认得了吗，哟，一听这个名字，单雄信觉得是怎么那么熟悉，黑子黑祥福，单通啊把眉头一皱，脑海当中啊在搜索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听过这个名字。躺在地上的黑如龙一看，就这单雄信呐，贵人多忘事，可能忘了。黑如龙赶紧的给提醒啊，二员外，您忘了，

0: 十多年前，您在山西潞州上党县救过一个被人逼债的年轻人，他的父母卧病在床，借了别人的高利贷，被别人堵门锁债，被人拖在门前鞭打棍锤呀，是您路过那里把我给救了，您忘了？哦，单雄信一听，心说我做这事儿啊做的太多了，有点印象，但是记不起来了，你仔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哎，这黑如龙啊流着眼泪把过去的事儿啊帮着单雄信回一遍。这么一说，哦，单雄信一拍脑袋，倒有此事，想起来了。说这话呢得有个十六七年了，那时单雄信还年轻呢，还二十来岁呢，但二十来岁那也是员外爷。咱说了，单雄信呢那是贼二代，单雄信他爹那是老总票把子，给单雄信以及他哥哥单雄忠留下了好大的一个基业呀，积累下很大的家产。所以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单雄信没大经历过江湖上的血雨腥风，他是个贼二代，跟着官二代富二代一样，不知道父辈经营之苦，一生下来家境就不错，那人人都敬仰他的父亲，自然人人都敬仰他，所以从小啊就受人尊敬，就有打被别人捧被别人尊敬，在别人面前说一不二，谁也不能违抗他，这个环境下单雄信长起来的，所以养成一个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呀。他不拿钱当钱，因为这钱不是他挣的，或者钱呢挣得太容易了，他没有吃过挣钱之苦，这样那才能大方啊。二十郎当岁鲜衣怒马，在上党县那已然是不可一世了，谁不知道有个单二员外呀，谁都得敬重几分呢。有一天单雄信被人拥着出去收点租子，往八里二贤庄归来的路上，突然间就听到前面传过来阵阵的殴打声音，呻吟声音和喝喊之声啊。单雄信爱管闲事啊，眉头一皱，在我上党县怎么还会出现这事啊？哪地方打架斗殴的？因为所有上党县的黑社会那都归单雄信管呢，你可以到其他地方作案去，可以到其他地方不守法去，但是山西潞州上党县这一片不许你们在这捣乱，因为我单雄信在这镇守呢，我跟当地官面上关系不错，官面上也知道我是个贼，但是不在此地作案，人家睁只眼闭只眼，不许你们在这里给我惹麻烦。你要如果把这里闹得治安不好喽，人家官面能不管吗？这不给我带来麻烦吗？这谁那么不守规矩啊？所以单雄信当时就有些恼怒，带领手下之人来到事发地，这么一看，一群人呢围着一个小伙子拳打脚踢，旁边地上啊还趴着一老太太，在那里直哭直喊，别打了别打了，但没人听他的。单雄信一看火往上撞啊，大喝一声，给我住手。他这么一喊住手啊，打人的人撇着嘴，谁他妈的呀，扭回头一看是单雄信，这些人认得呀，一缩脖全退到一边了。领头的一看，怎么回事？怎么不打了？怎么？领头的一看单雄信，哎呦，这领头的也认识。单雄信一看这领头的，单雄信也认识，谁呀？本县的县令，蒋大老爷的公子，蒋衙内。那单雄信跟那县令关系不错呀，跟县令经常在一起吃饭，跟着衙内也多次见面。单雄信跟着蒋县令称兄道弟，所以蒋县令也让自己儿子喊单雄信喊二叔，怎么呢？是套近乎呗。虽说单雄信比这蒋衙内也大不了几岁，但是是个长辈。当然单雄信也没少了给这蒋衙内一些东西，你想想，他是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呀， 这也算当时的黑白两道相勾结吧，官匪相结合吧，不这么做也不行啊。所以单雄心跟蒋衙内两个人呢很熟悉，蒋衙内一看单雄，哎呦，二叔是您呐，啊，单雄心一看蒋衙内，单雄心由打马上下来了，走过来一看地上啊，卧着个小伙子，满头是血，身上皮开肉绽的。单雄心一皱眉，我说蒋衙内，怎么回事啊？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啊？哎，二叔是这您呐不知道，他妈这小子呀，欠我银子，欠我银子呢，他又不归还，我索要几次，他就说呀，他现在没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说这小子这嘴这么硬，所以我今天呢给他一点厉害瞧瞧。我说你不还银子，就拿你这条命抵，我看是你的命硬呢，还是这银子值钱。单雄信一看，哎呀，我说蒋衙内呀，你要这么打，一会儿不把人打死啊？啊，打死了不给你爹招灾惹祸吗？怎么他也算一条性命啊？对，那我也不想打死他呀，但他没钱还我呀。他欠你多少钱呢？欠我多少钱？欠我十两银子。但是呢，这按照欠钱这个利息呀，利滚利，利滚利的，现在呀也滚到了五十两了。一说这话呀，在地上那小伙子哭了，哪有那么多两？我才借了你没到七天呢，怎么就翻成五十两呢？哎，这可是咱们当时说好的，咱说一天得翻一倍呀，对不对？十两银子一天翻一倍，二两，两天四十两，三天你想想多少两，我也算不出来了。反正是七天了，要你五十两我还赔了呢。单雄信一听啊，就知道这小伙子借了高利贷了。单雄信没再搭理这蒋衙内，哈下腰看看地上小伙子怎么样啊，能起来不能起来呀、啊、这小伙子也咬着牙，扶着身上伤，嘴角都淌着血，爬起来了。这时那老太太呀望着就扒了呀，哎，享福，哎，享福。但是老太太光扒了走不动，看那意思呀，这身子不利索了。娘娘，这位赶紧过去把老太太扶住，女儿俩抱头痛哭。单雄信看着呀就一阵阵心酸呐，看不得这个。单雄信就过来问呐，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姓黑呀，我叫黑祥福。
0: 单雄一听这名字还不错，祥福，也没想到福啊。你为什么借蒋衙内的钱呢？
1: 这不是吗？我爹常年卧病在床啊，我娘这又生病了，两个老人全生病，那都得医治啊。我们家也就是两亩薄田，钱全花光了，
0: 借亲戚朋友的钱也都借遍了，无处可借，看着我娘这病一天沉思一天，一天重死一天，我当儿子的心疼如绞啊。没有办法，哎，看到蒋衙内放债，我救急吧，咬着牙给蒋衙内啊借了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呀，我还了一些逼我逼得太急的亲友的债，就还剩三两银子，又赶紧的请大夫抓药给我娘给我爹煎汤熬药治病。可没想到这七天呢，蒋衙内就过来索要银钱，说我呀得还给他五十两银子。我说我就借你十两，他说利滚利滚到今天了，还五十两他还吃亏呢。我说那我没那么多钱，咱说好的没那么高的利息呀。他说哪说好的呀？说好的就是五十两。说你没钱不行，没钱拆你的房，拿我们家东西。我说你拿吧，我房你拆吧，拆房子也没什么值钱的。我呀要钱没有要。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不就是52文银吗？单雄也转过身来，又看了看蒋衙内。我说蒋衙内啊，为了52文银，区区这个数，把人打死，值当的吗？啊，这事做得对吗？他一瞪眼，这蒋衙内，你别看在这潞州上党县横行，但是啊，他也知道畏忌谁呀，知道面前这位单雄信那不是个善类呀。虽然他也不知道单雄信是天下绿林道总瓢把子，但是从他爹嘴里，那蒋大人蒋县令告诉过他，说对单雄信别惹别惹啊，这个单雄信我都不知道是干嘛的，但手眼通天呢，官府里能够通到朝廷，这绿林上那认识的人呢不计其数，我都不明白单雄信在绿林上到底是什么角色。但是呢，手下哎呦，那海洋飞贼、绿林强盗、滚了马的匪徒，那不知道多少，也不知道跟他啥关系。但是人家手起认识，你爹我都不敢得罪，这位认识黑道上的人呢。你小子呀，给我老实点啊，以后见到单雄信，甭管什么场合别惹他，听到没有？惹了他半夜脑袋没了，你都不知道被谁取的，明白吗？告诫着蒋衙内好多次，蒋衙内啊铭刻肺腑，记在心里。今天一看遇到单雄信了，这蒋衙内啊本能的腿肚子就有点胳膊就有点转筋，一听单雄信斥责自己，那哪敢跟单雄信顶嘴呀、啊，哎，是是是，二叔，您教训的对，教训对，哎，这不是我也生气吗？欠钱这不还，对不对？我这要债的，你看看，我还落一身不是，不就欠你50两银子吗？哎，对对对，来啊，给蒋衙内拿100两银子。是，单雄信仗义疏财，向来拿钱不当钱，这钱呢他一点不心疼。有人取出100两银子，一个小包，单雄信就拎给蒋衙内了，够不够？哎呀呀呀，二叔，这都多了，50两就行。50两是替他还的，另外50两呢，也是感谢你给单某这个面啊，拿过去请这些弟兄吃2顿喝2顿吧。哎呦，这哪说的，二叔，这什么？这您给我面子，这我多谢二叔多。你看，这单雄信也会来事儿。不得罪官府，让这蒋衙内拿了100两银子。蒋衙内呀、啊，把手一挥，快快快，走走走走，二叔在这里呢，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啊，还直眉瞪眼，谁让你们打人了？走走走走走，还把他们训斥一顿，带着手下人走了。单雄信命下人呢，把这黑享符由打地上给拽起来，把老太太重新的给抬到屋里病榻之上。单雄信迈步又走进门里，这么一看，哎呀，这一家穷坏了，家徒四壁呀、啊，没有什么物件，屋里头啊一股骚臭味，一股中药味，一闻就这个家里啊有9病的病人呢。单雄信一看床榻之上还躺着个老头，只哼哼的，看那意思往外倒气儿呢，连说话都不会说话了，9病在床啊。一看这老太太经过惊吓也够呛，单雄信赶紧吩咐下人，快去请大夫来好好诊治。大夫过来呀，给老太太把把脉，给开点药，说老太太呀受点风寒，调养几日可能就好了。可老头啊够呛，这老爷子我知道多少年了卧病不起，看这意思一受惊吓呀也可能就在这几日了。单雄信呢又留下来50两银子留给这位黑祥福，告诉黑祥福啊，好好照料你的老娘，好好治疗他。另外呢，让大夫给你上点药，把身上伤啊也包扎包扎，治疗治疗。50两银子留在这里，如果花完了，哎，还没有好，你到八里二贤庄再去找我，我再给你2两。哎呦，黑祥福当时感动的无可无可，跪地磕头啊！单雄信呢，让他好生养伤。单雄信带人就回归了八里二仙庄，没想到今天在大海寺外故人相逢。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单雄信救了黑祥福，给黑祥福啊很多金钱，让黑祥福赶紧的给二老治病，没钱呢就到我八里二贤庄去支。说完之后，单雄信就带领人回归八里二贤庄了。哎呦，把黑祥福啊给感动坏了，一家人都感激单雄信呢。虽然现在有钱了，但是经过这一场的惊吓，老头的病更重了，老太太是病上又加病了，请来大夫开方拿药，吃了三个多月呀。你想，两个老人卧病在床，吃三个多月，原来单雄信给的银子呀花完了。黑祥福啊也没脸再找人家单雄信要银子呀，人家说得好，没银子了到八里二贤庄去要，我哪有这个脸呢，正犯愁呢。哎，单雄信手下的家人单炳来了，给他带来了50两文银呐，说我家单二员外呀，哎，突然间想到你了，掐指一算，说3-4个月了，不知道你这边怎么样，让我带点钱呐，来看望看望老爷子老太太，如果缺钱，就把这些银两给你留下。哎呀，黑享福感动的跪倒在地，冲着八里二贤庄直磕响头啊，说单二员外真是菩萨化身呢，我正愁没钱呢，正着急呢，没脸向单二员外伸手啊，没想到单二员外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把钱给我们家送来了呀，我真感激单二员外啊，他就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长的爷娘。单炳说，起来吧，不必如此，我家单二员外呀就是这么一个好心人呐，拿着吧，有什么困难到八里二贤庄去啊，别在这里自己眯着，知道吗？明白明白，多谢单二员外，多谢多谢，真感动啊。又留下50两银子，但是老头老太太呀身子骨太弱了，经过惊吓，经过一场病，没出一个月，老头先病故了，卧床10多年了。老太太悲伤欲绝，加上自己本来就有病，在老头死的不超过5天，老太太也在床上断了气了。哎呀，黑祥福啊抱着父母的尸首这顿哭啊，但人死不能复生啊，把父母就埋葬在自家田地里。办这个丧事儿呢，单炳又来了，怎么呢？单炳啊，奉二员外单雄信之命，前来代表二员外来吊唁来了。听说黑祥福父母双亡，单二员外呀，深表同情，带来了50两慰问金，聊表寸心吧。我家二员外还说了，说祥福啊，你要是没有别的生计，那大可到八里二贤庄，到那里呀，单二员外给你安排一个活计，你能够吃喝不愁了。如果有生计，哎，单二员外说绝不强求，您自己做自己的，就怕您这边呢有困难不敢开口。哎呦，黑祥福一看这单雄信这人怎么那么好，跪倒在地呀，又磕头又致谢。把父母丧事料理完毕之后，黑祥福啊登门拜谢单雄信呐，跪倒在单雄信面前说，二员外，您对我黑祥福那可以说是天高地厚之恩，再生之恩，我无以为报啊，这辈子但凡您用得着小人的地方，您尽管吩咐，上刀山下火海，我是在所不惜，我这条命就是单员外您的。哎，单雄信一摆手，把黑祥福拽起来，祥福啊别说这话啊，我单某向来呀是施恩不图报的人，我是看你可怜，那么现在呀你父母在了，哎，咱们呢也说句道家的话，牵制你的人呐也都走了， 你棒小伙子呀，以后的日子一天也比一天好。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你也尽孝心了，我也尽到我心中所认为的义了。咱俩彼此啊，在这件事上都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所以呢，不存在什么我施恩你受恩，不必往心里去。现在有什么职业吗？有什么规划吗？有什么可以生计的吗？如果没有，在我这里我给你找个活，如果有，你自便就行了，以后啊不必再说谢，这件事啊就算完了。黑享福说话了：二员外啊，我呀不能给您呢再添麻烦了，这不是我父亲死了吗？我呀给我二叔发了一封报丧的信，我二叔啊从小就离家了，一直定居在颍州那一带，孤老头的一个无儿无女啊。原来呀我们有过书信往来，我二叔啊托人给我捎去告诉我说，他现在年岁也大了，多多少少的呀也有点家产，说小子呀，你先赡养你的父母，如果有一天你父母不在喽，哎，你呀干脆就到颍州，咱爷俩相依为命，我这边呢还有几亩薄田，比你们家呢稍微的富裕点，我呀顾老头子一个，也得有人照料，这么一来呢，你照料我，给我养老送终，这些家产也归你了，你就在这落户吧，也只当你陪伴我后半辈子了。所以上二员外，我二叔现在呀年岁也大了，我不能够放着他不管呢，现在我父母双顾，所以呢我打算把家产变卖变卖，到颍州去投奔我二叔，在那里呀、

0: 养活他，赡养他。嗯，单雄一点点头，别说呀，兄弟，兄弟啊，兄弟，你呀还真是个孝子，你人不错，我尊重你的想法。你不是要到颍州去吗？正好，颍州刺史府衙门，哎，我还有熟人，我给他写封信，看看他那个地方啊，招不招人？如果需要人的话，你投奔他去，在那里一方面赡养你的叔父，另外一方面在衙门口谋个职，这多好啊！家里有地种，官府那边拿一份俸银，这样生活不就富足了吗？
1: 哎呀，多谢二员外。
0: 哎，不必谢。单雄信呢，就提笔给自己在颍州刺史府衙门的朋友写了那么一封推荐信，推荐黑祥福，把这封信交给黑祥福，然后又让人由打账房那里支了50两文银作为路费。黑祥福怎么也不要，单雄信说你拿着拿着，来，我这个人呢来钱快，这50两银子对你来说呀是个大数，对我来说不算啥，我来钱快就得往外舍呀，因为这个钱财聚到一个人手里时间太久了不吉祥，我父亲就这么告诫我的，所以呢挣来钱要回馈社会，说那年代有这词儿吗，就这个意思，要回馈大众。哎，你呀替我散财，这也等于啊替我积德了，不必谢，拿着。哎呦，黑祥福啊感恩戴德呀，回去之后把家产变卖变卖，然后呢带着单雄义给的这50两盘缠，家产还变卖一点呢，大概其不到100两，背着小包袱又来二仙庄再见单雄信告辞。正巧单雄信不在，于是啊黑祥福就趴在二仙庄庄门前磕了三个头，就这么着离开了上党县，赶奔瀛州。到瀛州找到了叔叔，他叔叔特别高兴啊，爷俩亲如父子。从此啊黑祥福就在瀛州定居了，就跟叔父相依为命啊。然后拿着单雄信的这封信找到瀛州刺史府衙门，找到那个人递上去，那人真办事儿，单二员外托的，这哪能不办呢，就给黑祥福在刺史府哎安排了一个职务啊，打打杂呀，慢慢的呀提拔成了差役呀，再慢慢的这黑祥福啊做事踏实，为人厚道，所以大家伙都挺喜欢他，而且呢勤快，工作认真，颇得刺史大人的青睐呀。后来刺史大人一看，得了，再提拔吧，把他提拔成了刺史府衙门的旗牌。哎，这个时候黑祥福啊就想着给单雄信写封信，好歹自己在颍州啊混得人五人六了，应该给单雄信说一说，让二员外啊得知高兴高兴，他懂的字儿不多，所以呢他就找到单雄信那个朋友，想要托这个朋友给单雄信写封回信。结果这个朋友啊当时把黑祥福给按住了，说兄弟，这信写不得了。哦，为什么？二员外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二员外反了，反了啊。二员外现在呀带领山东义军刚刚攻占了金提关，成了反贼了。所以呢咱们跟二员外过去的关系呀、啊、谁都不许说，更不许有书信往来，如果被人发现这就是通敌呀、啊、咱们跟二员外的关系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允许再被别人知道了，知道吗？哎呀，这时啊黑祥福是特别担心单雄信身家性命啊，但是那个年代通讯不方便，也不能书信往来呀。于是呢他就多多留神单雄信。后来听说呀单雄信跟山东义军上了瓦岗山，占山为王了，建立了大魔国，跟大隋朝啊分庭抗礼。哎呀，打得热火朝天呢。那黑祥福更不敢说自己跟单雄信有那一层关系了，就埋头苦干吧。哎，这个时候啊武王杨方杨义臣 奉旨镇守东岭关，就在瀛州啊，其实啊就等于镇守瀛州这一带。那老王爷经常的跟着刺史府衙门发生关系，经常过来跟刺史大人呢谈谈公务啊，一起检阅检阅军队呀，参加参加社会活动啊。那么黑享福在刺史老爷身边时间长了，就被武王杨芳杨义臣给看到了。你看这个年轻人呢，壮壮实实的，黑灿灿的面皮儿，踏踏实实的，而且呢办了几件事儿，非常可老王爷的心。这武王杨芳就问刺史：“这谁呀？”刺史啊就给武王杨芳介绍了黑享福一番，当然了都是溢美之词啊，这人不错呀，在我们刺史府衙门兢兢业业，模范公务员。哎呀，会不会武艺？哎，武艺还好呢，我了解过呀，他从小啊在家里头就喜欢练武，跟着乡间武师啊学了不少的能耐，后来来到瀛州，这不到刺史府衙门了吗，又当了旗牌，跟着别人练马术练骑射练马上的功夫。上一次我们刺史府衙门大比武，他拿了一个冠军呢，人家第一名啊，可以说呀现在人家这个武术啊压盖我们瀛州刺史啊，这个了不得呀。是啊，那好，让黑享福在本王面前练一练，我看一看。哎，好嘞。刺史大人呢把黑享福叫过来，老王爷要看看你的能耐，给老王爷练趟拳跑趟马。
1: 是，
0: 那领导要看黑享福能不卖力气吗？你搁谁也这样啊，当众献艺呀，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抡石锁，抬石桩子。哎呀，武王杨芳一看这是个好苗子呀，就他这功夫，本王手下很多将军都未必能是他的对手啊。太好了，我喜欢这孩子。我说刺史啊，这个孩子能不能借给我用用啊？干脆啊调到我这里来吧，在我手下当一个副将，你看怎么样啊？
1: 哎呦，
0: 那老王爷要人，刺史敢说不给吗？那也替这黑享福高兴啊。黑享福到了老王爷身边，被老王爷这么一提拔，那对自己未来官途那也有好处啊。毕竟这是自己的原来的部下呀，自己是他的老领导啊。所以呢刺史大人非常乐意的就办理了人事关系的调动，就这么着黑享福就调到武王杨芳杨义臣手下了。杨义臣呢给黑享福谈了谈话，说你这孩子什么地方都好，就你这名字呀有点太乡土气，那在本王手下你说你叫黑享福，这个呢就没有震慑力，你呀得起一个震慑力强的名字，以后两军战场跟敌人作战的时候，一报出名号来，你说我乃大将黑享福，你想想震慑不住人家呀，对不对？改个有震慑力的威武的名字吧。
1: 老王爷，卑职啊识字不多，读书很少，我没什么学问，还望老王爷赐名。
0: 让我赐名啊，这么着吧，那天我看你在教军场上练武，骑黑马穿黑甲，长得又黑，练起武来真如同一条黑龙相仿啊，干脆呀，你以后就叫黑如龙，你看怎么样啊？这名号多好啊，两军战场碰到敌人一报号，某乃大将黑如龙，有气势，怎么样啊？多谢王家千岁赐名。从这开始，黑享福这个名字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黑如龙了。这黑如龙为报武王杨芳知遇之恩，在武王杨芳麾下吃苦耐劳啊，屡立战功。武王杨芳本来就喜欢他这种踏实劲儿，一看又立那么多功，每一次是逐级提拔，提拔来提拔去，就提拔成了自己身边的亲随了，亲信了，最贴心的大将了。后来老王爷镇守东岭关，老王爷领东岭关镇守使， 黑如龙领东岭关镇守副使，称老王爷手下副手了。后来的老王爷又得了一位活雕刻王伯超，这王伯超一身白甲，跟着黑如龙左右这么一站，如同黑白无常似的。所以人说了，武王杨芳有黑白二将。当然论杀法骁勇，论这武艺，黑如龙没办法跟着王伯超比，但是论在军队中的人缘，论这个管理能力，王伯超啊逊色三分。再加上黑如龙敦敦实实的，竟显男人气概，王伯超啊跟吊死鬼似的，谁见了谁躲，一说话呀阴阳怪气儿，颤颤巍巍，人一听啊都起冷痱子。所以大家伙都爱跟黑如龙亲近，都远离王伯超。那黑如龙啊成了东岭关除了武王杨芳杨义臣以及杨义臣的四个儿子杨龙杨虎杨彪杨豹之外，那第五号人物啊。要么这一次张旭陀能给老王爷借黑如龙啊，就看中了黑如龙在颍州东岭关的地位，我把他借来帮助我，给我当个帮办，等我呀把这荥阳这一带呀给安稳住喽，再把他放回去。这么一来呢，我们俩的关系也铁了，那荥阳和颍州的关系那也就铁了，有我俩在中间做这纽带嘛。所以呢这一次借的黑如龙，当黑如龙开始也没想着一来到荥阳那就跟瓦岗开战，那直到张旭陀要出荥阳城直奔金堤关，黑如龙这才意识到可能自己啊要跟恩公见仗了。黑如龙啊默默祷告啊，苍天保佑啊，别让我遇到我的恩公单雄信呐、遇到他我这没办法跟他作战的呀。但是呢身为大隋朝的将官，那作战不能不英勇啊，所以打起仗来这黑如龙啊也就忘了，只要碰不到单雄信，其他的瓦岗军呢该杀就杀该斩就斩，哎，我们呢是各为其主。没想到大海寺一战一败涂地呀、更没想到自己居然被恩公单雄信给追上了，那一路逃跑没注意看呢，等单雄信把自己的马腿射伤，自己由打马上栽落尘埃，单雄信一举金顶爪阳槊想往下砸，两个人这一打照面了，黑如龙一下子就认出了单雄信呐。虽然比原来成熟多了，原来自己认识单雄信的时候那也就是20多岁呀，可现在呢那已然40多岁了，但是成年男子这个相貌变化并不很大，哎，年岁有点增加，但是一眼就能认出这是自己的恩公啊。所以当时脱口而出单二员外，这一下子把单雄信给喊愣住了。两个人这么一答话，哦，单雄信一下子想起来了，闹了半天你就是原来的那个黑享福啊。因为单雄信做的好事太多了，对于黑享福这件事啊他印象并不很深，但对黑如龙来说那这是终身难忘之事啊。当黑如龙把自己这些年所发生的事儿给单雄信讲述一遍之后，单雄信这说还能砸下去吗？还能动手杀这黑如龙吗？单雄信这个人呢是个讲义气之人呐，咱说了这种义气他属于小义，但是没办法，作为原绿林道总瓢把子的单雄信对这种小义是看得特别重，在他心目当中这就是大义，他没有分呐、什么天下大义和个人小义他没有分，只我们作为说书人作为旁观者给他定义，其实他这种义也属于小义，不属于天下大义，但从单雄信的骨子里头他认为这种义是神圣之高的。那此时他就会劝说自己，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啊，这正常的。那么现在他打了败仗了，又是我的故友，我焉能忍心杀他呀。单雄信在马上点点头，黑如龙啊，好吧， 既然咱们之前是故人，既然咱们之前

有那么一段缘分，你还念叨着。那么今天呢，我就不能抓你杀你，但是我希望你认清楚啊，大隋朝江山日下，已然尽失民心了。我希望你啊，回去之后能够好好考虑考虑，是继续保大隋呢，还是可以投奔我的瓦岗。如果你能投奔瓦岗，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当然了，你也可以有你的想法，继续辅保大隋。我还是那句话，尊重你的抉择。但是丑话说到前头，今天我放你是念在咱们旧日的恩义上，如果下一次再让我在战场之上把你给抓住，到那时咱们就没有情义可讲，我单某定要儿的性命。行了，拾起你的兵器逃命去吧。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单雄信意识黑如龙啊，一看呢，这是过去的一位故人，原来就周济过黑如龙，那何况现在呀？一看这黑如龙发展到今天，那证明这个人呐有能力。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啊！既然现在大局已定，我何必要他的性命呢？所以单雄信呢，就动了恻隐之心了，把金鼎枣阳槊一收，黑如龙啊，逃命去吧！这一回啊，我放了你。如果你还福保大隋，继续和我瓦岗为仇作对，那再到战场之上，咱俩相见，要是说你再落入我单某之手，到那个时候可休怪我翻脸无情了，我不会饶你第二次。当然了，话说回来，我单雄信倒霉落到了你的手上，哎，该杀杀该剐剐，我单雄信也绝无怨言，谁让咱们是两国仇敌了。那这一次权且饶你，逃命去吧。说完话，单雄信由打马上下来，捡起自己长鞭，重新飞身上马，是拍马绝尘而去呀，不再搭理他了。哎，黑如龙啊，眼泪掉下来了，又趴倒在地，冲着单雄信远去的背影梆梆梆磕仨响头啊，高声喊道啊，二员外，二员外呀，有朝一日用得上我黑如龙的地方，还是那句话，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呀这条命就是您给的呀，等于您呐救了我两次性命啊。如果说真有那么一天您落在我手里了，我哪能够忍心杀你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定能再有相见之日啊。磕完头之后，找到自己那匹马，看了看这马匹受伤的腿，哎，伤势不太大，用鞭呢扔的，没有啊伤到骨头，还能走路。于是黑如龙啊重新上马，慢慢走吧。这匹马一瘸一拐，黑如龙上哪去啊？说回归荥阳城吧。现在张须陀已死，荥阳眼瞅不保啊。那么我是张须陀由打东岭关借来的，现在兵败，我听命于张须陀，张须陀死了，我还去荥阳干嘛呀？干脆啊返回东岭关向老王爷复命去吧，老王爷愿意怎么惩罚那就怎么惩罚吧。于是呢，黑如龙没去荥阳，而是直奔颍州东岭关呢。简短截说，来到东岭关，见到武王杨方、杨义臣，黑如龙把事情经过一说，说我们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老将军张须陀被人家万刃分尸，咱们大败亏输啊，看来荥阳之地要尽归瓦岗啊。我没再回荥阳，而是赶紧前来面见老王爷禀报，老王爷请您治罪。哎呀，武王一听老泪纵横啊，跟张须陀关系真好啊，听到这位一个忠良死得那么惨，那你想要武王杨方心里能不难过吗？大骂瓦岗啊。但是看看自己爱将黑如龙，知道这不是他的责任呢，说你是怎么出来的？黑如龙说呀，我突围出来，我战马呀都受伤了。黑如龙可没敢说自己是被单雄信释放回来的，因为现在说这事儿，对自己也好，对单二员外也好，那都不是件好事儿。对自己，那就面临着一个政治审查，你跟单雄信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放你啊？你跟他是不是有猫腻儿？是不是私通了？先调查两天再说吧，那肯定是这样。对单雄信来说呢，如果这件事情传到了瓦岗， 那程咬金那李密能放过单雄信吗？让你追杀大隋将领，没想到你却把大隋将领给放了，这不通敌吗？这是何意啊？你这不吃里扒外吗？给单雄信单二员外也招灾惹祸，最好的方式啊，就是闭口不言，就说我自己闯出重围的，谁的力也没借，那谁能调查去？哎，武王杨芳一摆手，站起来吧，算了算了，多少打败仗的都没办法治他们罪，何况你呢？你能逃出来，那就算你的命大呀。行啊，你也甭回荥阳了，还留在我身边。我恐怕呀，荥阳之地尽归瓦岗后，瓦岗就要经略咱们颍州东岭关呐。凭着咱们颍州人马，能不能抵挡住瓦岗？悬呐，悬呐！看来呀，我这老命得扔在这东岭关呐。哎呦，为此啊，武王杨芳是闷闷不乐，正在自己帅帐当中喝闷酒呢。哎，突然间呢，有人来报说，启禀王家千岁，在辕门外来了一个出家之人，你看打扮的像出家之人，但是呢也没剃度，戴着一个斗笠，垂着白纱，看不见面容啊，听那声音好像年岁不小了，口口声声说要见王家千岁您，说他的法号叫平眼大法师，说有良策能助王爷守住东岭关。哎呀，武王杨芳杨义臣一听，什么和尚啊，哪来的出家人呢？这打仗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无非呀，想到我这里赖一些金钱银子罢了，打发出去，我不见他，哪有功夫见出家人呢？又是和尚，真是晦气。王家千岁，他说呀，您要是不见他，看一看这东西，您就能见他了。说着话呀，这报信的就呈给了武王杨芳杨义臣一个小锦囊。这个小锦囊呢是黄色的锦囊，两个小穗儿。杨义臣不知道这里头什么东西，接过来打开一抽，哎呦，闹了半天呢，里面是一面小金牌。杨芳一瞅这金牌，噌，杨芳一下子就由打帅案后头站起来了。那人现在何处？就在辕门外，快快有请列。他刚要说列全队迎接，但是眼珠一转啊，把他秘密的带到我的大帐中来呀，不要让任何人得知，尔等也且退下。父王，武王杨芳四个儿子杨龙杨虎杨彪杨豹不放心武王杨芳杨义臣安全呢，来了一个有脚僧，是好人是歹人呢？是哪头的呀？你就让他进来见你，万一对父王您不利呢？不必担忧，你们退了下去，我心中自然有数。哎，是。这四个孩子呀，知道自己父王说一不二啊，既然他认定不会有危险，看来呀，来的定是朋友啊，不然的话父王也不会这么高兴。时间不大，报信的就带来了一个出家人，一了帐帘走进来了，就见这个出家之人身披着开场僧袍啊，月白段的，显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脚蹬着一双粗布僧鞋，左肩头背着个搭脸，手里握着长长的一个兵器囊袋，看里头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这是枪囊呢还是棍囊，反正啊不是刀，哎，要么是枪，要么是棍，要么是棒，人家是比较的爱惜这兵器，所以呢一直套到这囊中，不知道什么东西。往脸上看，看不到脸，为什么呢？头上戴着个斗笠， 斗笠四周往下垂着白纱，这白纱他能看到外面的，因为外面光亮，但是外面人看不到他人脸，但是还是能够从这白纱下面看到长长的胡须，这胡子不算多，好像就是山羊胡似的，露那么一个小尖儿，你就能够知道来的是位老者，是一个老和尚。说是老和尚吧，你再往他斗笠顶上一看，他的斗笠啊是没顶的，哎，中间是个圆窟窿，正好扣在脑袋上，露出一脑袋白发来，在这个地方挽这个牛心发转。所以你要说他是和尚，有可能啊是头陀，也有可能啊是居家的居士，总之是没有剃度的这么一个僧人。武王杨芳赶紧的抱腕当胸啊，哎呀王，他刚说个王字，就见来的这位老和尚双掌合十，声音沙哑，阿弥陀佛，贫僧平眼见过老王爷。武王杨芳一听，就这声音怎么那么陌生啊，您是？阿弥陀佛，贫僧出家在空洞山多罗寺，法号平眼，人都称我为平眼大法师。老王爷，以后希望你也这样称呼贫僧。这是为何呀？自有我的道理。好好好，大法师请坐，请坐。谢坐谢坐。两人呢这才坐下。平眼大法师看看左右无人，把白纱这才往上一撩，老王爷别来无恙否？哎呀，果然是您呐，您怎么出家了呢？出家即在家，在家即出家，留着满头发，多见破袈裟，何必在乎他呀？哎呀，这平眼大法师啊，你真让我感到奇怪呀。奇怪就对了，贫僧这么做自有贫僧的道理，我会慢慢的都告诉王爷您。王爷呀，以后就叫贫僧平眼大法师，我也会用这白纱遮住本来面目，何时以本来面目对世人，我何时自会摘出白纱。谨遵平眼大法师之命啊。那不知您刚才让人告诉我要帮助我守着东岭关，要怎么守啊？贫僧在多罗寺钻研多年呐，研制出一套新的阵法，我打算呐，在你这东岭关布阵，名曰铜旗阵，瓦岗不日必定要攻打东岭关呐。到那时啊，你不必与之交战，只需要与他们赌阵。我深知瓦岗这些人自视甚高啊，绝对不会说个不字。只要他们敢赌，只要他们敢进阵，我让他们进来一个死一个，进来一对死一双，把他那些有名的上将全陷入阵中，那瓦岗何足惧哉呀。阵图在此，请老王爷过过目。说着话，这位拿出阵图交给了武王杨芳。杨芳打开阵图一看，哎呦，人家这座大阵呢，是为

自己东岭关量身打造的。怎么呢？上面的地理位置标明的一般不二啊，怎么那么细密呀？哈哈哈，你不知道啊，我围着你这东岭关已然转了仨月了，阵是我在多罗寺研究出来的，但是呢，把这个阵套在东岭关，我足足套了三个月。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只要安插一些兵，这个地方设一些陷坑，这个地方埋一些荆棘，这个地方多多设上强弓硬弩，他们怎么能够攻得出来呢？这个地方再给我设几杆大柱子，最中央给我设一台，台上竖起一高杆，杆上挂上一面铜旗，让他们呢不是来破阵，而是来夺旗呀！破阵容易，夺东西可难呐。四周几个柱子上都有吊斗，斗上啊，那都是强弓硬弩啊。谁敢爬到铜旗上去，取着铜旗，四周乱箭齐发，必然射成刺猬呀！哎呀，这阵呐，千变万化，待我慢慢的告诉你呀。哎呀，那这阵也得需要兵将啊。当然啦，不但需要兵，需要将，还得需要几个有能为之人在这阵里头当阵官呢。没有这些人当阵官，这座大阵也难以生效啊。哦，那得需要多少阵官呢？那平岩大法师，您能不能当阵官？我当然算一个啦，你也算一个。那现在呀，还缺少一个阵官，得三大阵官，剩下的副阵官那就慢慢的挑选，也就好说了。这第三个阵官的武艺忠心都不能赐予你我呀。哎呀，武王杨方说了，如果说靠山王老王也能在，那咱们三人一定能够守住这铜旗大阵的。靠山王来不了了，我已经给他去了信了，他对贫僧这次设阵是相当赞许呀。不过他也告诉我，现在江都不安稳，他也要在江都设阵，说现在一时半会儿啊离不开江都，他要亲自把江都城

他有相当的兴奋，也可以看得出啊，他将此作为了孤注一掷之举，势在必得，希望由此能够扭转乾坤呐。当然他也说了，如果咱们同齐镇能够把瓦岗给陷在镇内，就减少了坟墓当中的一股势力，就更增加了坟墓的安全性了。所以啊，他忙啊，他来不了这里。哎呀，靠山王来不了，还有谁能够担当镇官呢？我给靠山王举荐一人，何人？乃是燕王罗毅，罗彦超。罗毅，对，罗毅多少年不来中原了，他对朝廷听调不听宣，我让靠山王杨林上奏皇帝，让皇帝一纸调令，调燕王罗毅带着他的儿子燕山公罗成一起帮办东岭关，做着同齐镇的镇官。哎呀，罗毅此人老奸巨猾呀，朝廷几次相调他都不挪窝呀，这一次把他从涿郡调过来，他能来吗？他要是不来呢，抗旨不遵呢？不能，这一次啊，让朝廷措辞严厉，也让朝廷啊在这旨意上写清楚，这是最后一次调燕王罗毅了，以后啊不会再调他了。如果罗毅不治，朝廷啊就会立刻宣布罗毅乃反叛。我们知道啊，罗毅现在的涿郡也不安稳呐，四周反贼四起，现在他还得凭着国家给他支持，给他粮秣，他才能够抵御得住那些反贼呀。现在还不是他跟朝廷撕破脸的时候，那么他为什么不来帮办东岭关同齐镇呢？他不至于这个时候撕破脸呐，再加上贫僧的面子，靠山王的面子，他就算做做样子也该过来。哎呀，要是他只是做做样子来，那他来不来又何用呢？只要他来，那就是大用啊。哎呀，平言法师啊，我觉得罗毅这人老奸巨猾呀，即便是给他圣旨，他也许不能亲自而往，有可能啊会让他的儿子燕山公罗成代其而至啊。要是那样的话又该如何呢？那样更好。我呀倒是不愿意见那燕王罗毅，我倒想看看这个燕山公罗成。久闻这罗成大名啊，我呀一直想会会他，这一次不就是个好时机吗？不过我倒担心的是，燕王罗毅这老小子呀，宁肯让他这根独苗待在涿郡替他镇守老巢，他亲自而来东岭关也不愿意让他的儿子来冒险。他死了，他的爵位，他的地盘可以有罗成继承啊。嘿，您算说对了，还真不够罗毅这么办的。哈哈，要这么办我也不怕，贫僧自有计策，把那罗成一样转来。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平眼大法师告诉武王杨方、杨义臣，即便是燕王罗毅、罗彦超把这罗成留在涿郡，我也能把这罗成用计赚来。杨义臣被平眼大法师说着话的语气给惊着了，因为从这语气当中啊，能听出这个平眼大法师是特别的恨着罗成。武王杨方就有些迷惑了，说大法师啊，听你这语气好像对罗家父子颇为不满，为什么非得把罗成转到这铜旗镇上来呢？平眼大法师冷笑数声啊，罗家父子吃皇王俸禄，却勾结悍匪，你可知道这罗毅跟瓦岗寨大元帅秦琼是什么关系吗？啊，武王杨方说，我早已经得闻，说罗毅的王妃跟那秦琼乃是姑侄关系，罗毅是秦琼的亲姑父。但是对此罗毅曾经向朝廷做过解释，也已然声明跟着秦琼割断亲情，是划清界限了。你认为他能划得清界限吗？哎呀，大法师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划得清划不清，那人家毕竟没跟瓦岗有实质交往，我们也不能捕风捉影，不是？况且这些年燕王罗毅帮着皇帝出力不少啊，三征高丽，那涿郡都是个运粮之地啊。另外呢，这皇帝开着永济渠，人家燕王罗毅也是大卖力气，燕山公罗成也屡次被皇帝表彰啊，所以不能够因为人家之间有什么亲戚就怀疑人家呀。咱们朝廷之上跟反贼之间有亲戚的那还少吗？有亲戚不怕，就怕他们真有实质性的勾结。哦，平眼大法师说这话可有根据？有根据。那丁彦平帮着靠山王大摆一字长蛇阵，怎么败的呀？我有理由相信那就是罗成所为。什么？这可有实证？丁彦平亲眼所见，难道你不相信丁彦平吗？大法师啊，那为何当时丁彦平老王爷不向靠山王老王爷禀报呢？那时他还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他还拿不准。丁彦平这个老家伙自视很高，其实瞎了眼，被自己的干儿子摆了一道啊。干儿子？你是说罗成拜丁彦平为义父了？不然呢？不然丁彦平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小命交在他手里呢？现在丁彦平啊，后悔得了不得，立誓要报仇，老衲焉能不管呢？故此啊，这才帮着你摆这座大阵，一来把那瓦岗群贼拒困在阵中，二一来也让那姓罗的父子接受王法制裁。我说大法师啊，这里头您可真得掌握真凭实据呀，不然的话，那可是一方藩王贸然动手，你我都担待不起，在朝廷那里也不好言说呀。你放心，我自然会调查清清楚楚。为什么让他爷俩都过来呢？那就是放在我眼皮底下，我搞调查他。如果说真的是丁彦平胡思乱想，哎， 调查无据，那就让他们帮着咱们一起守这座大阵。如果说咱们能够帮丁艳平找到真凭实据，那也好出那老糟头子心中一口恶气，同时为国除奸，就将他们在这东岭关除掉。那此事靠山王老王爷朝廷那边什么意思？我已然告诉靠山王了，靠山王同意这样做，他说一切有我把握。说着话，这平眼大法师一伸手，由打怀中啊掏出一封信刷，递给武王杨方杨义臣。武王杨方打开这封信看了一看，这靠山王给了一封回信，上面确实如这平眼大法师所说那样。哦，武王杨方点点头，那既然如此，一切都听大法师的。那好，从即日开始，咱们呢就好好的设计设计着东岭关铜旗阵，不日瓦岗必会发兵至此啊。那好，大法师，时候不早了，我已命人给您呢安排好了寝帐，请大法师帐内休息吧。你安排了几座寝帐啊？
2: 一座寝帐啊。
1: 在老衲寝帐旁边另设一帐。
2: 不知何意？
1: 我还有一个道友我一起带来了。我这个道友啊枪法高妙，这一次老衲将其带来一柱大阵。
2: 哦，那不知大师道友在何处？
1: 没有你的命令，我焉敢让他进辕门呢？在辕门外等候呢。
2: 那快快有请。
1: 时间不大，有守门的小校是带进一个人来呀。哎呦，武王杨方一看这个人呢，杨方也是一愣，怎么呢？你看这平眼大法师带一斗笠，垂下的是白布，看不到本来面目。来的这个人呢，那更看不到本来面目，怎么呢？这人戴一面具，这面具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做的，这不知道是用人皮呀，还是用什么猪皮牛皮，总之啊，上边哎薄薄那么一层，就像蒙古的那皮似的，把嘴往上这半张脸全部遮挡住了，你看不出这位的喜怒哀乐，就嘴这块啊露出来了，稍微的有些小黑胡，就从他下巴壳来判断，这位的年岁呀，得在40多岁吧，反正是一个中年人，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着葛黄袍，倒挺朴素的。武王杨方赶紧问：“大师啊，这位是我的一个道友，叫苦居士。”你就这么称呼他就行了。喂，这哎呀，武王杨方心说怎么那么怪呀，来的全是怪人。哦，苦居士，说久仰吧，没听过。失敬失敬，只能改成失敬了。这位苦居士也仅仅的是双掌合十，给武王杨方施了一礼，一言未发。武王杨方也知道这都是一些绿林怪客，也不怪罪。那大法师，就在您的帐篷旁边，我给苦居士再设一帐。
3: 要得要得，我先安顿好喽，然后再来见王爷你，我们细细相谈啊。本王在此设宴等候大法师。来啊，带着大法师苦居士去寝帐安顿。
2: 是，
1: 有人呢带着这位大法师苦居士就来到他们寝帐之中，先放下各自的行囊包裹。这位平眼大法师走出自己寝帐，又来到旁边的帐篷里看了看苦居士，说你就在这里安顿吧。
3: 贫僧啊，现在还要去中庭保障，去和武王接着相谈一些事宜。你吃穿用度尽管吩咐，就把这里当你家吧。贫僧希望你好好的帮着贫僧驻守这座铜旗大阵，不要生二心，不要忘了你我的约定哦。这位苦居士嘴角微微一翘，大法师，您尽管放心，我江松江永年向来说一半，绝无失言之理。如此甚好，江居士，你就自便吧。说完呢，这平眼大法师撩帘来见武王杨芳。杨芳早已经设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这两个人呢坐在那里一边吃酒，这位平眼大法师就把其中的来龙去脉给这武王杨芳讲述一遍。武王杨芳惊得好几次把筷子全放那了，居然有此事，不错，所以这一次老衲到你东岭关，那不光是为了国家的事儿，更多的是为了给那老儿丁艳平报仇，了结这一桩桩一件件的私人恩怨。只是可悲，为了报这私人恩怨，把你这座东岭关变成了修罗场。武王杨芳说，我不管你们是报私仇还是报个人恩怨，只要与国有利，我杨芳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那好，酒席吃吧，你我就好好的布置布置这座铜旗大阵。就这么着，从这天开始，人家东岭关这边呢就忙活起来了，又建工事，又摆大阵。当然这些行为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执行的，瓦岗军那边是不得而知啊，一点信儿不知道。为什么呢？不必要知道，因为瓦岗现在的目标还没在东岭关，瓦岗现在集中精力要经略荥阳之地啊。张须陀打败了，把张须陀手下俘虏了几千之众啊，瓦岗军大获全胜，李密非常高兴啊，这就等于打下自己成为瓦岗之主的坚实基础了。李密吩咐一声，我们呢要乘胜追击，要进取荥阳之地啊！啪啪啪，这么一派兵，几路兵马撒出去，是四下攻城掠地呀。这么说吧，眨眼的功夫，没过几天呢，荥阳诸县尽归瓦岗囊中啊！整块荥阳之地，除了荥阳这一座孤城之外，其他地盘啊，全归瓦岗了。说为什么不打荥阳？打了，李密率军攻打荥阳多次，那守荥阳的荀王杨庆啊，咱说了，隋炀帝的堂弟呀、啊，杨庆闻知老将军张须陀被乱刃分尸，大败溃书，杨庆啊吓得魂飞天外呀、啊，马上吩咐紧闭城门，死守城池，不能让贼军攻破荥阳城啊。这杨庆知道自己这是隋朝王室之人呐、啊，要是说被这贼军给抓了，那还好得了吗？也只能死守啊。这杨庆还真不错，率领满城官兵吸取了金滴关丢失的教训，是死守荥阳啊。李密攻打数次，拿荥阳不下，而且连连的损兵折将，这攻一个城不好攻的。李密一看这荥阳就这么难啃，于是开了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大家这么一商议，哎，何必因为一城一地之得失在这里徒耗时间呢？咱们的最终目标那是星落仓啊，咱让这么一个小小荥阳城把咱们拖在这里干嘛呀？荥阳四周都已经归咱瓦岗了，
1: 他还能折腾哪去？只要咱们派一小部分兵马，把荥阳城这么一围，他们连露头都不敢露啊，愿意守城守呗，他守城咱守他，咱在这里堵着他，其他兵马火速袭奔星落仓啊，把这座天下第一大粮仓夺到手里，威胁东都洛阳，紧跟着对东都发起进攻，拿下东都中原可定，什么虎牢关，什么荥阳城，到那个时候唾手可得呀。因为经略了荥阳大片之地之后，你就不怕有敌人打你背后，这一块全是你的，他们呢都得被你分割包围呀。所以大家商量好之后，定下战略战策，现在呀舍弃荥阳，是急攻星落仓啊。就这么着，一声令下之后，派卢明星、卢明月率领2000之众在这里就是看守着荥阳城，他们只要一露头就给我揍，一露头就给我揍，他若不露头你们也别打，就在辕门内待着，就给我看好了这位荥王，别让他跑了就行。明白。卢明星、卢明月留下看守荥阳，其余大队人马是赶奔星落仓啊。荥阳之地大部分归瓦岗了，那瓦岗军呢再走路步步为营啊，占一座城就发展一块根据地，占一座城就把这座城作为了自己补给之地，一点一点的就往星落仓方向长过去了。那这是一个大折线，瓦岗啊等于绕过虎牢关往南兜一下，虎牢关直扑巩县的星落仓啊。那这一招大迂回作战出乎随军所有守将的意料之外，虎牢关守将四宝大将尚师徒也是没有想到。尚师徒严阵以待呀，因为本来尚师徒被张须铎调出来要两面夹击金堤关复夺金堤，没想到到了金堤关墙外头这么一看，金堤关上面旗帆招展，浩带飘扬，五不一岗，三不一哨，那都是兵马，就看这一面算一算，这金堤关的守兵那就不能少于10000之众啊，这玩意不好打。所以尚师徒为了保存自己实力，就在金堤关外面停住了，想等待张须陀也来到金堤关城下，然后两面夹击，这才有胜算。结果等来的居然是大海寺张须陀全军覆没的噩耗啊。哎呦，一得到这个噩耗，尚师徒脑袋一懵啊，坏了，这一下瓦岗打败张须陀如虎添翼啊，还不趁机来打我虎牢关呢，那我得保存虎牢啊，马上下命回师虎牢，紧守关隘。他又缩回来了，把虎牢关城门这么一关，严阵以待，就怕着瓦岗下一步攻打虎牢。可发现瓦岗啊往南去了，打荥阳去了，尚师徒也没有觉得诧异，打荥阳也很对呀，人家都把张须陀给打败了，为何不趁机袭取荥阳啊？发现这瓦岗把荥阳一带县城全占领了，尚师徒心说下一步那就该打我虎牢了。尚师徒可以说是寝食难安呐，日夜上城头巡逻呀，就怕瓦岗打自己，所以他哪能想到瓦岗兜一大圈子绕到自己背后的巩县去了。巩县星落仓所在地呀，那就在虎牢关和东都洛阳之间呢。说有人去打这个地方吗？如果一打这个地方，那就等于把自己置于了腹背受敌的所在呀。一般的玩军事的不会这么干，所以尚师徒认为瓦岗军不会这么干，没这根弦想到这里。那星落仓的守将他更没想到，这个星落仓的守将啊姓丙，叫丙元真呐、啊。这位丙将军呐、啊、在这星落仓可吃得浑身流油啊，呵，大胖子，怎么你想想这么肥的一个仓，天天的不是吃就是睡，高枕无忧，自然
3: 心宽体胖啊。他想我这星落仓最安全了，东边有那虎牢关给我挡着呢，西边有着洛阳给我保着驾呢，打谁洛阳都可以不管，唯独打我星落仓洛阳非管不可。怎么呢？如果把我打下，洛阳城中那王公大臣的亲眷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必定得来援军呢。所以我这里高枕无忧，东边西边都很安全。那你就没想想，是不是有人有打南边打来，他觉得南边更安全，那一片全是大隋地盘，那人家要打呀早着呢。他可万万没想到瓦岗军进军速度有那么快，哎，唰一下子就到眼前了，呼一下子把这星落仓啊就给围了。这下丙元真傻了，丙元真一看自己手底下只有手足一千人呢，这么大粮仓就有一千人，你想想这大隋王朝认为这星落仓有多安全吧，没派重兵啊。当战报打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丙元真这个大胖子呼哧一下子一屁股就坐到地上了。快抵抗啊，让巩县县令柴孝和赶紧的带着军队抵抗，快给虎牢关送信，快给东都洛阳发信儿，让这两城啊赶紧的给我派援军呐、啊！再不来我们这星落仓就落入贼军之手了，赶紧的去。将军呐、啊，晚了，我怎么晚了？巩县县令柴孝和已然作战被俘，被人家生擒活拿了，而且到了瓦岗营中，柴县令啊就投降了瓦岗军了。这个宁臣呐、啊、哎呀将军呐，您先别骂了，现在咱怎么办吧，咱怎么办呢？你刚才说这柴孝和怎么了？柴孝和柴县令已然投降瓦岗了，那咱也学柴县令吧。啊，众人一听啊，刚才还骂人是宁臣呢，现在你也想学柴县令了，废话，不然的话你领兵带队去抵抗瓦岗，我们哪能打过呀，还是的，就咱们这一千来人哪能打得过瓦岗军呢？张须陀怎么样？一万多人全军覆没，让我统兵带队呀，我多少年没打过仗了，你看我这模样，上马马都驮不动，还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来啊，挑白旗，大开城门，咱们呢投降了。瓦岗军是袭夺星落仓。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在生活当中，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不是被吃害的，而是被不知道该吃啥给困住了。病人自己上网查，越查越焦虑，家属跟着操心，做菜放糖不放糖都得纠结半天。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米饭不敢吃，水果不敢碰，肉也要少吃，结果血糖没降下来，人先营养。

0: 养不良了。糖尿病的饮食不是让人什么都不能吃，而是让人知道该怎么吃。但是很多患者恰恰缺的就是这句该怎么吃。医生门诊时间有限，营养师指导又不知道去哪儿找。今天节目我们专门请到了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理事高辉来为我们介绍。
1: 糖尿病呢，是由遗传因素、内分泌功能紊乱等各种致病因子的作用，导致胰岛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而引发的糖、蛋白质、脂肪、水、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综合症，临床上主要以高血糖为主要特点，也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看到的化验单上显示的糖高了、糖高了。那么说糖尿病呢，它有典型的症状是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少。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体检的这个健康意识啊，很多的糖尿病朋友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先来了解一下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呢，糖尿病病因学分类呢分为这四种类型，一个就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还有妊娠期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呢，它的起病比较年轻，多发生于年轻的啊，然后比较消瘦的这一类病人。二型糖尿病呢，多见于成人，而且咱们糖尿病诊断的患者中，大多数都属二型糖尿病。
0: 嗯，
1: 特殊类型的糖尿病有一些，比如说合并症啊，比如说像急性胰腺炎呀、胰腺的损伤呀，或者其他疾病导致的激发性的，它会引起咱们的胰腺、胰岛细胞这一块的问题，造成的激发性的糖尿病。还有一个呢，就是妊娠糖尿病，就是宝妈在怀孕的过程中啊出现糖高了，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会就是提到。有相当一部分受众啊，他是对中医非常的就是认同。
0: 嗯，
1: 那么说中医呢对糖尿病它是有一些辨证分型和临床表现的。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中医常见啊，有阴虚热盛症啊，表现为烦咳、多饮、咽干、舌燥、多食、善饥啊、瘦赤便秘啊、还有呢舌经苔黄、脉滑数或者弦数，还有呢就是气阴两虚症。
0: 嗯
1: 啊、表现为倦怠、乏力、心慌、气短、盗汗、自汗、口干舌燥、多饮多尿、烦热、大便秘结、腰膝酸软啊、舌淡或者舌红暗，还有舌边有齿痕、苔薄白、少苔、脉细弱。还有一种是阴阳两虚症，像乏力、自汗、形寒肢冷、腰膝酸软，还有耳轮焦干，多饮多尿、浮肿少尿、无根泻、舌淡苔白，还有脉沉细无力。这些我们老百姓在就是就诊中医的时候啊，一般都可以就是给辨证诊断出来。
0: 在微信后台呢，有一位网友在留言啊，说也想请专家为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青少年年纪轻轻就得了这类疾病。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糖尿病的这个发病呢，它是有很多的原因。那么说究其这个原因来说呢，我们会考虑这么一些。首先呢，它有一个家族的遗传因素。那么说也有一些人特别武断，他就会说我的糖尿病我们家有遗传呢，是我们家人传给我的。实际上这个遗传我们要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了解。为什么呢？说是有遗传基因的这个问题，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的家族，对吧？但是呢，这个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我们吃一锅饭，影响力是存在的。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不注意运动、体育锻炼啊，我们不爱运动。但是呢，在这个不爱运动的前提下，我们又喜欢吃美食 啊，说哪个地方的什么什么好吃，我们基本上就是电打一样就可以到达。而且现在就是这个外卖呀、美团呀、刷单呀，啊，基本上就是手到擒来，我们可以很容易吃到美食。吃了不动，摄入大于消耗，超重肥胖，那会必然会造成一个隐患。那还有呢，就是高负荷压力啊，比如说学习的压力、就业的压力，然后思想心态的这个问题，还有工作的压力，这些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些疾病导致的，比如说我们会运用一些激素呀，治疗导致肥胖啊，或者说导致一些诱因，还有一些肿瘤化疗药物，或者说一些心理的一些药物。那么说这些用药的过程中，用药前提医生都会交代到，那么说我们要注意防范。还有呢，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就是不注重养生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说尤其是咱们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呢我们都忙于奔事业奔工作，孩子呢我们是忙于去拼分啊，然后对这个运动体育锻炼这一块是有一个缺失或者说不重视，那么说这一块必然会造成一个短板啊，造成一个短板。这样的话，在一定的啊，它有一个口子，它就会造成什么发病。实际上，这些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并不是啊，我家里有这个遗传因素，我就必然得糖尿病。实际上也不是这样。
0: 这类疾病它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表现呢？是我们容易发现的，高律师。
1: 糖尿病有哪些表现？在我们很多老百姓的这个认识印象里，他会觉得我的尿又不多，我喝水又不多，我又不瘦，不说糖尿病都瘦吗？有很多是超重肥胖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会说我没瘦呀，我原来这么胖还这么胖，得了糖尿病多好，还能让我瘦一点，就开玩笑打趣儿。实际上呢，刚才提到的多尿多饮，就喝水多，口渴，吃的多，然后体重反而下降，确实是糖尿病的典型表现。我们叫做三多一少。那么说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叫什么呢？皮肤瘙痒啊，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被就说不能说被误诊，就说没有及时被诊断的糖尿病人都是从哪里转过来的？皮肤科门诊，痒的都不行了，去就诊皮肤科。那么说咱们现在的医生的这个就是视野非常的宽阔啊，然后呢他们会在这一块做一个体检啊，查出来糖尿病的不在少数。那么说还有呢，就是饥饿状态。那有些糖尿病患者表达的说我不饿啊，我吃饭不多，我吃的一点点。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不典型的这么一个细节，我要今天在这里带给大家，就是馋啊。比如说我今天中午特别想吃锅油肉拌面，我点了，我吃了，我还加了一个面，但是吃完这个饭呢，我紧接着我想嗑瓜子儿，我想吃水果，就是说停不下来。那旁边就有朋友家人开玩笑说，哎呀你这胃口好的你停不下来。
0: 对，
1: 这其实也是一个症状。那还有呢，就是视物模糊，啥意思？看东西看不清。那咱们不管是年轻的还是稍微上一点年纪的这个老百姓，他会说打趣儿自嘲，他会说哎呀老了视力不行了看东西眼花了，他会认为是因为这个生命的这个衰退造成的一个老花眼，实际上是比如说高血糖的状态下造成的球结膜水肿引起的视物模糊。当这一类患者经过正规的治疗纠正了一些病理的状况以后，他会觉得他头脑清晰了，然后他正常了，轻松了，眼也不花了，看东西特清楚了。还有一个不典型的症状是什么？累得很，乏得很，我们叫做疲倦。啥意思？他会给你念嘴子。怎么念这个嘴子呢？站着呀不如坐着，坐着呀不如躺着，躺着呀不如翻饼子，我躺过来翻过去什么时候都想在哪个地方坐着卧着躺着然后葛优躺是他的标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乏力的一个表现。当然呢，我们不能就说没有这些表现就不是糖尿病，或者说你说我是糖尿病呀，那你说的我都没有。为什么呢？刚才前面提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健康意识增强了，我们的条件也好了，经常会做一些 体检，年度的体检，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去做，或者说对老人来说，孩子们，为了表达一份孝心，都会带着父母去做体检。那么在体检报告里就会发现血糖高，所以有很多呢，就很在早期或者差不多的时候就被发现了。还有一些我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老人有糖尿病，甚至因为糖尿病就是离开了人世。那么说这些子女呢，他对糖尿病他有些认知，他会定期做体检，刻意的他没有糖尿病，他会做糖尿病的一些专科体检，提前发现预知，提前干预。所以说糖尿病的这些表现我们要知道的多一点，然后呢干预的早一点，最后我们就会受益。
0: 糖尿病在临床上是如何被诊断的呢？
1: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拿到了体检报告，有很多人是掩耳盗铃。为什么？我在这个接触的新诊断的糖尿病患者中，他的这个指标很高，然后呢病人持怀疑态度，我就给他讲，我说我们有时候啊拒绝认可自己得了这个病，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心理状态。但是呢你好好想一想，你去年的体检报告，前年的，你倒查你三年五年的体检报告，它都高一点啊，都冒点尖儿啊。那么说在这个体检报告冒点尖儿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事故扼杀在萌芽之中。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一类患者，他在去年前年的体检报告里，他的空腹葡萄糖水平就已经是7.多、8.多、9点多了。这时候我刚才说到的典型的症状没有的啊，不典型的症状他没有往糖尿病，因为他不懂呀，没有往糖尿病这个病上引呀，所以他认为他能吃能喝能走能跳，不要给单位请假，不要让大家知道他啊身体不如以前了，老了。那么说他是讳疾忌医啊，掩耳盗铃。然后到了今年一下过去三年五年了，这个体检报告一下那个指标高得厉害了，他来看，那我们同时给他做其他的诊断都挺高的，这时候板上钉钉的给他盖戳啊诊断了，这时候才不得不认，还是非常的愤怒的啊，这在心理学上都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那么说这个糖尿病到底怎么样啊能够确诊，就什么时候你说我是你说我不是啊，而不是老百姓认为的或左或右啊，犹犹疑疑的呢？那咱们经常，比如说社区呀，有些老百姓自己买血糖仪，也有在这个就是门口的药店去测一下的。那这个指尖血糖呢，它不能作为诊断的标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甚至现在还有手表可以测血糖啊，戴在这个上臂三角肌的这些这个葡萄糖浓度探头检测仪都可以测。有些人他有一些就是健康的意识，他去买这些来玩。当这些指标测出来高于正常的时候，你不要不信它啊，科学的这些东西你不要不信它，你去专科的医院、专科的医生啊、专科的诊室，你去做什么？做排除法。啊，我们把这些就是你知道的这些那个证据给医生说，那我们正规的医院会做一个什么检测呢？做静脉抽血检测啊，可疑的话我们会做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我们会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啊，胰岛素释放试验，做这些抽血呀这些检测啊，这些检测出来了以后有这么几个指标大家需要知道，就是在清晨空腹抽血的这个结果里，空腹血糖正常值不能超过6.1毫摩尔每升。这个指标是一个硬杠杠，也很好记，咱们老百姓很喜欢的这个数字66大顺的6。当然了，也有一些少数啊，是我们有一个范围4.4到6.1，也有一些患者他是多少3点几啊。他会说你看我这血糖还低呢，低了也不对啊。那么说胰岛素释放这一块是不是有些问题要追究要生查。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正规的这个检测手段里会给患者喝标准量的、标准温度的、标准浓度的葡萄糖粉，我们叫葡萄糖耐量试验。分别在服用糖水以后的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180分钟，甚至还有其他的啊，这个时间段继续抽静脉血，做这个葡萄糖复合试验啊，就是喝了糖水以后，你的血糖能升到多高？最后有一个特 特别硬核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在糖负荷以后，你这个服糖以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不能超过7.8啊，不能超过7.8，这两个指标是正常排除的。那么说有的患者他会说啊，空腹你的指标不能超过6.1是吧，我的是6.5，服糖后两小时的血糖你不能超过7.8是吧，我是8.9啊啊，就高一点没事，很多啊，真的不在少数，这些市民呢他就绕过了这个啊，沟沟坎坎一晃晃过去了3年5年，等再来的时候，那么说我们的空腹血糖到多少了，超过7.0了啊，正常不能超过6.1，它超过7.0了。服糖以后两小时的血糖不能超过7.8，那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到10几了20几了，服糖以后，这时候完全可以确诊，就是糖尿病的确诊一个硬杠就是空腹7.0，服糖以后两小时不能超过11.1，超过了糖尿病诊断确立，这就是一个标准。那同时的，只要是我们内分泌专业的这个专科医生都会给患者同时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啥意思？我们有很多病人非常的否认呀、抵触呀，我没糖尿病，我真的好好的，我能吃能喝，你们都说糖尿病会瘦，瘦瘦的嘎嘎，你看我的肚子，你看我的块儿。那么说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它的正常值做出来是6.0到6.2，但是如果糖化血红蛋白的值超过6.2、6.5，甚至更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用来，就单纯一个糖化血红蛋白，我们专业的人员医务人员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八九不离十就可以确诊了，但是病人是不认的。所以这中间呢，你像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就起到了一个健康促进的作用，这中间就有很多的科普知识需要让我们的老百姓去知识去知道，糖尿病并不是说你得上了就给你盖棺定论了啊，就给你下诊断了，就怎么样没救了，就要一辈子打胰岛素，没有，我们要去教育，要去管理，要去慢慢治疗，其实它是可以控制的，虽然不是能根治。所以这个指标呢，今天通过新疆新闻台的这个节目呢，一定要就是带给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让大家知道血糖一定要在6以下，餐后两小时一定要在7.8以下，超过了我们去找医生啊，找专科医生进一步的去咨询、去诊断、去治疗。
0: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食养呢？您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吗？
1: 科学食养呢，实际上是专家学者啊，根据营养科学的理论啊，甚至还有中医的理论和目前膳食相关慢性病这样科学研究的这些证据啊，由我们的专家共同讨论，建立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真的提出了糖尿病患者日常食养的原则和建议。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经常在学习啊，今天通过这个平台呢，就是带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选择一个什么呀，丰富多样的食物，养成建立合理的膳食习惯啊。那第二条呢，它就是一个能量适宜，控制超重肥胖和预防消瘦，一句很朴素的话就是保持一个适宜的体重，太瘦了不好，太胖了也不好。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他发现了吃主食就胖，吃主食就升血糖，哎，他很聪明，自以为的聪明，他就不吃主食了，不吃主食了，血糖就下来了，人也瘦下来了，他可高兴了。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对的啊，主食是我们人体总能量的60%的一个能量的来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源头，你把它灭掉了，那人的免疫力直线下降。那么说我们主食怎么选，我们要定量啊，优选全谷物和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还有呢，就是要活动活动活动，我在这里我都不跟大家谈运动，为啥？因为我们现在都比较懒散，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都是敬而远之，能保证每天基本的活动已经很好了。当然如果有你热爱的运动，一个礼拜只要能出现3次到5次都已经是很好了，慢慢养成这个习惯，持之以恒啊，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它可以改善人体的体质，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从另外一种层面上就达到治疗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淡饮食， 烟酒啊，基本上我们都是限制不谈的。以前讲科学讲科普，我们还说戒烟限酒，现在就是清淡饮食啊，限制饮酒戒烟，这样可以干什么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啊，延缓并发症的发生，让这个慢刀子杀人没有什么机会下手。还有一个呢，就是食养有道，合理选择这个食物啊，食物，规律进餐。

0: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啊，零食饮料已经成为了许多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里面所含有的油、盐、糖的含量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那饮料到底健不健康？饮料当中的糖、脂肪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随着健康饮食观念日益的盛行，零糖、零卡、零脂肪已经成为很多饮料的卖点。那自从营养选择分级标识试点项目启动以后，也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饮料的分级究竟是怎么分的？为什么要推出分级的标识？业内的专家如何看待这样的饮料营养分级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会长马继勇为我们来介绍。
7: 它主要是根据我们饮料当中的一些这个非乳源性的糖、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以及非这个糖的这种甜味剂等这种四种成分的含量来进行评级的。那它的这个评定的这个等级呢，一共是分为四级。那主要是从这个营养质量来推行这种A、B、C、D 逐渐递减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比较这个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分级的一个这个标准。我们会发现呀，其实目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咱们一些这个对健康比较关注的，或者是一些这个体重控制的这种人群，我们在选择饮料的过程当中，可能重点会关注饮料的糖的含量，总觉得糖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营养素吧啊。它呢是通过这种四种成分来进行分级的。主要是这个分级制度呢，它设计了一个食品的一个营养的综合评价方法，我们把它专业的名词叫做食物营养素度量法。那它是一种或者是一类多种营养素组成的依据，对食物的营养价值呢进行综合的这个分级和评价方法。那比起我们单纯的看一种或者某一种或者是某一种热量的这种分级方法呢，它相对可能是更全面更综合一些的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评级的这个方法当中是用的这种四种成分来进行分级的，而不是这种用一种就是我们只看糖的这个含量来进行分级的。所以它在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指导意义方面可能更全面一些。其实我们好像如果按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能够见到的像您说的这个可乐或者是橙汁，那这些饮品它里面的这个按糖来分类的话，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可乐，它可能有一种是这个无糖的，有一种是有糖的，对吧？那这两种饮料我们在选择的上面，如果按照我们这次上海推行的这个方法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无糖的这个饮料可能会把它评定在 B 级。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含糖的这个可乐的话，我们可能在评定方法上可能它是一个 C 级，它的健康程度相对要差一些。那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橙汁的话，按照目前见到的这个社会上的这种饮料的分级的话，那可能我们会把它评在这个橙汁可能会被评定为是 C 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做法，也是对于我们业内人士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赞赏的一个政策吧。为什么要这么去说呢啊？那可能我还需要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在这个预包装的这个饮料当中来体现的， 它还体现在了我们的这种现场制作的奶茶的这个营养分级上。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在社会当中，这种茶饮或者是奶茶店是遍地都是的，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相对科学的，或者是没有一个相对标准的对于糖含量的这种评定的方法。这个试行呢，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限制的奶茶，因为它目前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就是我们目前在社会当中见到的这种奶茶店也是比较的多，但是它的这个评定的就是糖含量的这种标准还是相对比较乱的。那我是怎么具体来看待这个营养分级呢？那其实可能是要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会发现目前我们现场制作的奶茶的这种营养的这个分析结果其实是非常担忧的。比如说它的这个结果当中显示呀，93.3% 的标了不额外加糖的奶茶，实际糖的含量每百克就有 0.5 克，也就是说它还是一个含有低糖的。你看它声称是没有加任何额外的糖，但实际检测当中它是含糖的。那有 47% 接近50%的这个奶茶标了三分糖，但实际测的结果是含有5克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含糖的产品啊，或者是它并不是低糖。一方面呢，这个营养分级它是有助于我们对于消费者的这个食物营养的认知，选择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这个健康的选择的。所以说营养分级的标识呢，是一种相对比较简单明了，然后让我们老百姓更直接的能够这个看出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消费的一种展示的。那另一方面呢，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商家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它的生产流程啊，生产这个效率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在以前可能大家更注重这个口味而不注重营养成分，那么这个分级的这个标准的推行呢，可能会倒逼很多企业在这种健康上来进行一些研究呀，或者是在健康上来花一些心思。这个是我认为我看到的一些这个营养分级之后的一些这个好的一个方面和积极的方面。
8: 嗯，
7: 因为呢，我们目前很多这种对于健康比较关注的人士，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在控制体重期间呢，我们很多人在选择饮料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无糖的所谓的，所以说呢，虽然是无糖，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口感是甜的，那是因为这个饮料当中添加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甜碱，类似于像阿斯巴甜呀，蔗糖素呀这样的一些代糖。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标准下把它评定为 A 级，或者是我们把它称之为最健康的饮料呢？是因为各种甜味剂在大量使用的时候，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一些这个隐患的。那比如说这个糖醇类的这种甜味剂，虽然没有致癌的风险，但是呢也大幅度的提高了我们血糖的这个风险。所以说一些患有这个糖尿病的，或者是我们的肠道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人群还是不推荐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对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人士，或者是我们经常有腹泻风险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人群的话，那这个大量的这个研究表明呢，像赤藓糖醇，因为这个赤藓糖醇这个成分在我们很多无糖饮料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如果你大量的使用的话，会增加一些血栓的风险的。所以说呢，这些含量的这个饮料在这一当中啊，它没有被列为是最健康的，就是它一般会分在这个 B 级或者是 C 级了。所以说呢，没有被评为A 级，那是因为它含有一些这个甜味剂的啊，是这个原因。甜味剂呢，是一种能够赋予我们食品和饮品甜味的一种食品添加剂。那它的这个作用呢，其实是替代我们常见到的白砂糖啊、红糖啊、蜂蜜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分的。那从而使提供一些我们能够带来一些甜味的口感，而带来了更少的相对比较少的一些能量或者是热量，甚至一些这个血糖反应呢。 像白砂糖是我们最传统的一个糖的来源，它对于我们血糖的升高肯定是有一定促进的。那像这个聚葡萄糖呢，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这个是相对比较健康，相对比较推荐的。那它是在我们一些酸奶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饮品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尽管它的本身是不甜的，但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高热呀，或者是这个高温下呢，它有一些这个类似于这种填充剂或者是这个增稠剂的这样一些这个功效，是有助于降低我们整体产品的这个糖的含量的啊，这是一种。我们在很多的类似于这个益生菌当中呢，可能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些这个添加剂的这个身影的。那还有一种呢，果葡萄糖浆，这个是目前我们可能在这个饮料当中最能够见到的啊，它的这个溶解度非常的高，甜味非常的高，在我们很多饮料当中都会添加的啊，它是通过这个酶解技术从玉米淀粉中得到的一种这个甜味剂，而且价格也是这个非常低的，那对于我们促血糖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比较高的。那对于控制体重的人群呢，我们都不太建议喝这种含量这种添加剂的一些这个饮料的。那木糖醇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们见到的很多的饮料啊，很多的零食呀，包括像口香糖啊等等，里面添加的就是这个甜味剂。那木糖醇呢是一种常见的天然或半合成的一种甜味剂，它甜度呢比较接近蔗糖，但是热量相对比较低，而且对于孩子来说，它对于导致这个虫牙呀，或者是对于糖尿病的来说，引起血糖的这个促进作用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见到的在一些饮料啊这个零食当中木糖醇的添加的这个身影还是比较常见的，那对于我们健康的这种影响因素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该怎么选择，就是我们可能建议听众朋友们在选择这种甜味剂的时候，可能有两方面或者是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可能要考虑它的这个健康因素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减肥的患者，那我们优先选择低热量低血糖指数或者是无热量的一些甜味剂，比如说刚我提到的像木糖醇，像这个赤藓糖醇，或者是这个甜菊糖苷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甜味剂。那其次呢还要考虑它的安全性。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看刚才我们聊到就是饮料的营养分级制度，把一些这个甜味剂含有甜味剂的饮料呢都被划分到了这个 B 级的这样一个这个等级了。所以说我们可能综合的考虑，甜味剂在安全食品安全方面可能是有一些影响的。那比如说高温啊，比如说是这个运输过程中呀等等，或者是它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啊。那其次呢，我们可能还要从这种工艺的这种适应性方面，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企业在制作食品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食品是不是需要高温的这种灭菌、高温的这个消毒等等，那跟我们的这些甜味剂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化学反应，我们也是需要考虑的啊。那主要可能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要去选择。非乳源性糖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不是来源于乳制品当中的糖，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非乳源性糖。因为牛奶里面自然带有 4% 到 5% 的乳糖，那奶粉当中也会含有乳糖，那这个乳糖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益的，是有帮助的啊。那这个呢是不算在添加糖的。那在乳糖以外人工添加去的所有的糖属于非乳源性糖，比如说果酱，比如说这个白砂糖、糖浆、蜂蜜，还有一些甜味剂，我们把它都归在了这个非乳源性糖的这个范畴。那世卫组织和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我们居民控制添加糖，最好每天不超过25克啊。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每天25克的糖，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饮料当中一瓶就能够解决掉啊。所以说呢奶茶当中的非乳源性糖实际就是添加糖，原则上是越多对我们的健康越不利 啊，是这个解释。我们这个这次的这个推行的这个标准当中，它把糖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添加糖和这个甜味剂呢，分成了不同的这种理解的等级。那的确是因为它的这个糖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糖的种类不同而被分成了不同的级别啊，的确是因为糖的这个品种质量和这个糖的这个含量的不同而被分成了不同的这个等级。主要是这个反式脂肪酸或者是脂脂末当中的脂肪的这个含量的标准还没有达到我们国家的标准。那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的选择或者是饮料的选择过程当中，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相对比较敏感的这样一些这个成分啊。那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常见到的这个速溶咖啡速溶奶茶，它其实里面是含有大量的脂脂末的。那脂脂末呢，其实就是一种固体化的脂肪，也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氢化的一些脂肪，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非常是不建议大家去选择这种含有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的这个产品的。其实国外有很多标准是绝对不允许像脂脂末或者是反式脂肪酸在饮料当中或者食品当中来添加的。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呢是不高于 0.3， 也就是 0.3% 就可以标注为合法的为零的零脂肪含量的这样一个标准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它的配料表当中含有脂脂末，而成分当中没有标识含有或者是含有反式脂肪酸或者说是零反式脂肪酸的话，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反式脂肪的含量是低于 0.3% 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在选择当中可能要注意看它的这个成分和标法的啊，是这个解释。我们说饱和脂肪酸呢，这个其实目前在我们的饮料当中呢相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饱和脂肪酸呢，它的这个含量啊主要来源于动物的脂肪，比如说牛油啊、猪油啊、羊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油脂当中。但是呢，我们目前在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植物当中含有饱和脂肪酸，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椰子产品。椰子油呢，它是属于含有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植物性食物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目前可能见到的在饮料当中添加这个动物脂肪的是相对比较少的，或者是很少见到的。所以说呢，饮料当中可能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个成分呢，就是椰子啊，就是椰子的这种这个产品。那含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脂脂末了。所以说呢，我们在饮料当中看到的这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那可能就是一些椰子产品和一些这个含有脂脂末的一些这个产品了。所以说我们在这次的这个营养分级当中，那么我们可能在饮料的选择上应该重点要关注椰子产品和一些这个脂脂末含量比较高的一些产品。那从目前的饮料分级上来看的话， A 一定是比 D 级健康的，一定是的啊。但是呢，我们并不是推荐大家这个放心续杯啊。如果你是无限的续或者是经常的续的话，可能也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个饮料分级来看的话，如果是把它归在了 A 类的 A 级的饮料当中呀，它其实是也是含有一些糖的，也是含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的，也含有一些反式脂肪酸的可能，或者是一些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大家仔细看我们这饮料 A 级的这个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当中有介绍，每100毫升低于低于 0.5 克的糖啊，低于 0.5 克的糖和低于或者是等于100毫升 0.75 克的饱和脂肪酸的，把它评在了这个A 级的这个饮料当中。
8: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 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6: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的是中老年人如何打赢膝盖保卫战。人到中年后，膝盖日积月累的关节软骨磨损容易导致退行性变，也被称为老化性骨性关节炎。据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超过半数患有不同程度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而且女性的发病率要高于男性。骨性关节炎成为中老年人膝盖疼痛的首要原因。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学习科学的应对方法，打赢这场膝盖保卫战。首先我们来看高发人群，肥胖人群体重超标会给膝关节带来持续的额外负荷。研究显示，每增加5000克的体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会上升35%。肥胖患者体内的激素水平容易出现异常，也会进一步影响骨与软骨的正常代谢。再有就是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比如说糖尿病了、骨质疏松症啊、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修复能力较弱，更容易患上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再有就是骨性关节炎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实早期的干预能够有效的延缓病情，发现以下这几个信号千万不要忽视。第一个就是膝关节出现间歇性的隐痛，走路活动后疼痛加重，休息后能够缓解。第二，清晨起床时关节有僵硬感，一般持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关节后能够缓解。第三，季节变化，气温降低时膝关节出现莫名的酸胀疼痛不适。那我们该如何来预防呢？首先就是减重。减重是减轻膝关节负荷最直接的方法。研究显示呢，体重减少，那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病情进展可能性就会随之降低。所以超重人群一定要科学的减重。再有呢，就是做好关节的保暖，膝关节周围的脂肪少，受凉会加重局部的酸胀疼痛。患者要注意膝盖的保暖，避免冷风直吹、冷水刺激。避免不良的运动和姿势，减少不合理的负重运动，避免跑步啊、跳高啊、深蹲、爬山、爬楼梯、跳绳、举重等剧烈运动，也要避免盘腿久坐、长时间的屈膝，这些姿势呢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如果要运动的话，尽量选择温和的运动方式，推荐低冲击能锻炼肌肉的运动，像是游泳啦、无阻力骑自行车、打太极、平地慢走。行动不便的人群可以借助手杖、助行器辅助来行走。需要注意的是呢，所有运动都应该在以膝盖不痛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说运动当中出现疼痛，则需要立刻停止。如果运动后出现疼痛呢，可以等到症状彻底消失之后，再循序渐进的进行上述推荐的运动。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北京终于转大雨，28度到25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长征10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